0: 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 坚定信心。

0: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四月十七号深夜十一点，海拔3000米的戴通河谷万籁俱寂，青海引大济黄工程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宝库河一级电站里，水轮机发出低沉而均匀的轰鸣，中控室的屏幕上机组运行数据实时跳动，班长徐小俊裹紧了工装，沿着冰冷的管线逐段巡查。
0: 突然一阵细微的漏水声划破了宁静，他俯身借着手电光仔细地查看到，发现水轮机的主机供水管接口处正在渗水。险情当前，他第一时间拨通了站长何永龙的电话。不到十分钟，何永龙和青年骨干朱玉成和值班人员邓涛火速地赶到现场，打光、排查、紧固管固和更换密封件，整体的操作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在凌晨时分彻底的消除了隐患，机组恢复了平稳的运行。
1: 这样的深夜抢修对宝库河一级电站13名职工来说早已经是常态。这座2001年建成的电站是引大济黄工程宝库河梯级开发的龙头电站，肩负着跨流域调水、民生保障、生态补水等重任，一头连接戴通河源头，一头牵动西宁、海东300多万群众的饮水命脉，更是155开局之年青海东部水安全保障的关键节点。这里高寒缺氧，冬季最低气温逼近-30°，户外巡检片刻睫毛就会凝满白霜，而这支队伍一守就是20多年，把青春融进了奔涌的河水，以坚守扛起工人先锋的使命担当。
0: 13人组成的班组结构精干，一名站长、一名副站长、4名班长，搭配了主职和副职人员，构成了守护电站的全部力量。55岁的李刚是站里的老水利，自工程建设起便扎根一线，21年见证着电站从无到有，从试运行迈向标准化运维。年轻人问他身守着艰山，深山他苦不苦？他总是拍拍身边的机组笑道：“苦是真苦，可是这水是百姓的救命水，守好设备就是守好万家灯火，值。”朴实的话语成为了年轻职工心中最坚定的信念。
1: 老师傅带新徒弟的传承机制是这个集体拧成一股绳不断向前奋进的精神纽带和力量源泉。李刚把毕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员工，青年职工在岗位练兵、技能培训中淬炼本领，全员持证上岗，6人持有特种设备操作证，2人获管理员证书，一支技能型、创新型、奉献型队伍茁壮成长。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小的集体累计获得了2025年公司先进集体、连续3年公司先进班组、2022年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等多项荣誉。
0: 每个整点，值班员必须是准时抄表，记录下电压、电流、轴承温度、有功无功等几10个数据，每个半点又得起身巡检一圈，听声音、听看油位、摸温度，用眼睛和耳朵给每一台设备把脉问诊。
1: 一天24小时，24次整点抄表，24次半点巡检，雷打不动，风雨无阻，逢年过节也没有放假一说，轮到谁就是谁，饺子和年夜饭都是在值班室里吃的。不同于城市的鞭炮声，水轮机的轰鸣就是这些水电人独特的年味儿。
0: 水电站就是第二个家，对于宝库河一级站这个集体来说，这里更是他们钻研技术、攻坚克难的创新阵地。他们以提质增效、节能降耗为目标，完成了水轮机转轮改造、沥磁系统升级、智能化监控系统重构等多项革新，将发电机水导轴承油润滑改为了水润滑，彻底地消除了漏油的隐患，实现了零污染、零排放。这一全国首创。

0: 技术在行业内广泛推广。
1: 如今电站搭建智慧管理平台，整合设备监控、数据分析、远程操控等功能，无人机巡检替代了人工徒步巡线，效率大幅提升，中控室鼠标轻点就可以一键开机并网，传统水电向智慧水电加速转型，为“十五五”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到目前，宝库河一级电站已经累计下泄生态流量3.4亿立方米，确保下游河道常年不断流，守护着戴通河谷的生物多样性。
0: 从2001年到2026年，25年的时光在戴通河谷的山水间流淌而过。当年的建设者们，有的已经白发苍苍，陆续的退休离岗。新来的90后、95后们接过了手电筒和扳手，继续在轰鸣的厂房里埋头苦干。海拔3000米，氧气比平原少，睡眠质量比平原差，很多人常年上着夜班，生物钟混乱是常态，但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他们说道，这个站是龙头电站，他们要是停了，下游都会受到影响。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每一个整点的手写记录，每一个半点的巡检脚步，每一次深夜抢修的争分夺秒。而这正是看似平常的日常，累积成了一座电站连续1880天的安全运行，累积成了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累积成了一个高原工人先锋号集体的全部底气。
0: 2026年的春天，这支队伍荣膺了高原工人先锋号荣誉。在荣誉的背后，是戴通河谷无数个不眠之夜，是13名职工在机器和数据间的默默坚守，更是一群普通的高原产业工人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写下最朴实动人的时代注脚。
1: 4月的柴达木盆地凉意犹存，在海西州芒癌市花土沟镇嘎斯油区，此起彼伏的抽油机运转声正悄然打破戈壁的寂静。现在这片戈壁油田已经有40多口沉寂多年的老井被成功唤醒，重返产油序列，每天合计产油超过30吨，再度轰鸣的抽油机成了荒原上最鲜活的发展图景。
0: 谁能想到，在数月前，这些油井还静静地矗立在风沙中，长期的闲置。回望40余载，嘎斯油区曾是青海油田原油开发的主战场，历经着持续开采，受到地层含水攀升、液压锐减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的400多口油井陆续的关停。他们井口完好，设备齐全，却沉睡了1年、3年，甚至是10余载。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的技术中心油藏动态组的组长王宗涛说道，这些井不是废了，只是暂时的睡着了。关停前，他们日均还能贡献数百吨的原油。
1: 受地壳运动及长期静置下的油水重力分溢影响，部分关停井的油藏条件悄然改善，月735井是其中之一。关停前，这口井的含水率超过90%，日产油不到1.5吨。按常规来判断，恢复的价值不大。但技术人员敏锐地发现，这口井地处边水区构造高部位，加上长达1年半的关停静置，油水在重力作用下自然分溢，原油向上富集，水体向下沉降，高部位储层含油饱和度较停产阶段大幅提升，具备良好的复产基础。
0: 振奋人心的消息随之而来，在2025年年底，月735井正式的起抽复产，无需复杂的压振补孔，仅靠着一次的抽泵减泵恢复，含水率就从91.6%骤降到了21%，日产油翻了2倍多，从高含水低效井蜕变为了低含水高产井。类似的案例还有月673井，此前几乎全是水， 复产后的日产油也稳定在了1吨以上。这些成功的实践证明，高含水不等于没有油，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地下剩余油的富矿。
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井都能一换就醒，有些井周边水井密集，恢复后含水率仍然在99%以上，几乎滴水无油。技术团队没有回避失败，而是深入复盘，终于摸清了唤醒的密码。主体区高水淹，注采对应关系明确的井，恢复风险极高，而边水区断层遮挡区非主流线的井反而是藏着惊喜。
0: 结合着前期的实验成果和现场的实践经验，采油一厂确立了先地质潜力后工程可行的选井逻辑，优先的选择构造高部位断层遮挡区的井，利用着长期停产形成的油水重力分溢优势，重点关注压舱时工程实施后井网调整注水流线发生变化的区块，择优的选择零井数据支撑有力的油井，避免盲目的来复产。
1: 在400多口关停井中，技术人员逐井摸排，先剔除因井筒损坏、地面条件限制无法恢复的井，再对剩余的井反复比选，最终锁定100多口具备恢复潜力的井。方案测算显示，全部恢复后全年可增油上万吨，有效降低自然递减率，而投入成本远低于打新井。
0: 蓝图纪要，实干为要。截至到今年4月，采油一厂成功的实施老井恢复作业数十井次数，40多口井顺利的复活并稳定产油，平均的单井日增油量均超过了预期。在高含水的井现场，操作人员通过持续的监测液面发现，部分的井虽然含水较高，但液面回升明显，说明周边仍有能量供给。从年初的月4950井到近期的月浅1393井，作业的机器轰鸣，一批批休眠井正在排队的等待着被唤醒。
1: 柴达木深处，40多口沉睡老井重获新生，100余口潜力井治理有序推进，发展的底气藏在每一个精准判断的数据里，想在每一台重新转动的抽油机里，更刻在技术团队一口井都不放弃的韧劲里。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会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

0: 我是伟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名单。我省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院校四个试点项目成功入选，覆盖道路与桥梁工程、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等特色专业领域。
1: 我省试点项目紧扣着交通基建、食品检测等重点产业与民生需求，采用公共教育培养、专业教育培养两种模式。四个教育融合试点项目引入了省内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标准化领域相关单位的联合参与，联合承担单位达到九家，形成院校加行业协会加检测机构加龙头企业协同育人的格局。
0: 这次试点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完善我省标准化人才体系培养，推动高校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有效缓解高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标准化人才短缺的问题，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标准化人才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加3322万元，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到了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
0: 这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亿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今天在青海体育中心盛大开幕，揭幕战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整个赛季将会持续到9月上旬。本届联赛全面升级赛制运营，深度融合农体文旅商养多元业态，将体育赛事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生消费、展示地域特色的综合平台。
0: 竞赛方面，延续主客场双循环积分制，8支队伍将进行14轮共56场角逐，并首次取消赛季间歇期，以确保连贯性，同时为省际交流预留空间。部分赛区计划探索开设夜场比赛，更好服务群众观赛。赛事坚持开放与提升并举，球员选拔面向社会，允许每队引入最多6名外援，以增强活力。
1: 在赛事期间，将会有机融入花儿、青绣等非遗活态展演，并推出青超观赛、大美青海深度游等主题线路，发放文旅消费惠民礼包，推动观赛加出游深度融合。省商务厅聚焦消费促进，在京东、天猫平台同步投放了100万元青海好物专属消费券，并在开幕式等重点场次打造了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特色展区，推出凭赛事门票及线上订单领取青海特色伴手礼等联动优惠。
0: 5月8号，西宁市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广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

0: 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品牌体系加快构建。这次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旨在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品牌体系，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5月7号，青海省圆满完成了辖区30客位以及以上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及联网工作，全部船舶成功接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实现了安装率和接入率双100%，标志着我省水上客运安全监管正式的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的新阶段。
0: 这次我省投入使用的客船智能监控系统严格依照行业技术规范建设，集成 AI 智能视觉分析、 5G 高速传输、智能传感、北斗高精度导航等前沿技术，对船舶驾驶室、甲板、机舱、客舱等关键区域实施全方位无死角视频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船员疲劳驾驶、航行脱港、违规使用电子设备等18项高频人为安全隐患，具备全天候自动监测、实时语音提醒、远程平台告警联动等智能化功能。
1: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5月9号到12号，青海省将携青海好物与青海家宴两大品牌亮相浙江省湖州市举办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通过展、会、媒、宴协同发力的系列经贸活动，全面展示青海特色资源与原青成果，深化青浙产业协作，助力青海品牌走向更广阔市场。
0: 5月7号，海北州西海镇城镇综合管理提质专题推进会召开，深入分析当前城镇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动员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凝心聚力，集中攻坚，全面推进西海镇城镇精细化管理提质增效。会议组织观看了西海镇城镇管理问题专题片，直观展现了当前城镇环境卫生、市容秩序、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短板漏洞，并就西海镇城镇综合管理提质工作方案做了解读，对推动城镇综合管理工作精细化、实效化进行了安排部署。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
1: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7: 眼睛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五月七号，西宁市黄中区李家山镇食用菌种植示范园一片忙碌，菌带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着给香菇菌棒喷水通风，大棚四处飘散着浓郁的菌香，工作人员随手拍下了大家工作的画面，发给了刚刚回到重庆老家探亲的青海赵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周赵荣。虽然他回了重庆，但是李家山镇的食用菌种植示范园还在满负荷运转，他每天都要通过视频和现场工人对接，询问生产情况，跟进菌菇长势和出货进度。
1: 三十多年前，周兆荣从重庆来到了青海，一直干着设施农业，种着食用菌。现在他已经是李家山镇食用菌种植示范园的带头人。说起当时选择种食用菌的决定，周兆荣说道，李家山镇的气候温凉，满足了食用菌种植所需要的条件，且适合全年种植。在夏季，外省因为高温无法正常的产出菌菇，青海的菌菇正好可以错季上市，在市场上占据着明显优势。
0: 2021年开始，李家山镇集中力量打造一乡一业，结合当地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如今，园区配套的常压灭菌柜、新能源供暖等现代化设备，实现了食用菌种植的全程标准化、科学化管理。示范园年产菌棒300万袋，鲜食用菌2600吨，年产值大约1700万元。
1: 周兆荣说，目前我们主要以香菇种植为主，平菇的种植为辅。一季度示范园产出了230万袋的菌带，相当于每天平均的出菇为2500千克。新鲜菇主要送到了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随后再销往上海、重庆、成都、深圳、广州等地。
0: 随着当地种植户的不断增加，种菌菇的技术也更加成熟。依托发展菌菇产业的人才、技术和市场优势，李家山镇有了青海食用菌小镇的称号。周兆荣说，食用菌种植示范园将努力打造成青海最大的食用菌品类研发基地，西宁最大的食用菌农业科技产业园。小小的高原菌菇正在逐渐成为青海特色农业的亮眼名片之一。
1: 说起青海本地的蔬菜，以往大家的印象里只有小油菜、大白菜等常规的品类，如今青海的各地合作社不断地引进了新品种，霸王苔、红菜苔、苦苣等优质的冷凉蔬菜在田间连片生长。

0: 规模化的上市。
1: 五月七号一早，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宝吉栋就来到了种植基地，和工人一起开展新一阶段的冷凉蔬菜种植工作。去年合作社第一次试种霸王苔，效益不错，宝吉栋对今年的成效也非常有信心。他说，这儿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霸王苔饱满脆嫩，品质好，今年还要种霸王苔、苦苣、豆苗等蔬菜。虽然现在才开始种，但是已经有不少订单上门了。这段时间宝吉栋常在朋友圈更新田间的实况，配着这样的文字，有的写种菜就得细心做，有的写着下雨也要干，配上这样的视频，地里的蔬菜长势也一目了然。
0: 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这片蔬菜基地放眼到全省，青海农业生产都迎来了利好的局面。今年的一季度，全省降水适中，土壤伤情适宜，春播工作有序的高效推进。为保障春耕生产，省级提前下达了农业生产资金4.34亿元，以12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县为重点，扩大了整建制实施范围，建设一批区域性高产高效种植基地，以增加单产提升总产。同时全省优化着种植结构，持续的推进稳粮增油扩菜，强化重点农作物技术推广应用。
1: 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完成春播农作物229.22万亩，播种进度快，质量好，加上涉事农业的加码，天气条件有利，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种植业产值增长5.3%，林业产值增长35.7%，渔业产值增长10.7%，农林渔各业全面向好。
0: 延伸到渔业，冷凉的优势同样存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拉希瓦镇尼纳村的冷水鱼陆基养殖基地，数十个圆形的养殖池整齐地排列，养殖工人顺着池边投喂着饲料，在水面下三倍体的红鳟正在成群地游动。作为省级的龙头企业，青海凯特威德生态渔业有限公司依托着贵德的冷水资源，陆基养殖冷水鱼每年的总产量达到了500吨。同时企业还供应着全省大部分的冷水鱼养殖企业所需要的鱼苗。
1: 企业负责人朱仁强养殖冷水鱼有20多年了，和过去在拉希瓦水库网箱养殖不同，如今企业养殖的冷水鱼已经全部上岸，住进了陆基水循环养殖基地。孵化、养殖、冷鲜处理等，企业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执行健康养殖规定。当天捕捞的鱼，简单的冷冻处理后，当天下午就发往西宁和周边省市。
0: 特色的产业多了，百姓增收的路子也就宽了。一季度，青海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3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97元，增长6.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4%。从增速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的2.2%，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48%缩小到了2.43%。
1: 同时，高原特色畜牧业方面，牛羊价格继续走高，牛出栏持续增长，家禽出栏量增长较多，特色养殖效益持续释放。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生产经营业态持续改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经营增收机会。一季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35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0元，增长9.7%，占收入比重是28.1%，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40.6%。拉动收入增长2.7%。
0: 目前，青海已建成了7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国家特色优势产业集群、23个农业产业强镇。 牦牛、藏羊、油菜、青稞、枸杞产业链总产值突破了600亿元。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用冷凉气候做好特色农业文章，既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持续富裕了农牧群众，高原乡村振兴发展步履稳健。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州的文旅产业。四月的青海湖，春风裹挟着冰雪消融的清冽气息，拂过万顷碧波。环湖公路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车辆往来穿梭，高原独有的湖光山色令人沉醉。在这幅壮阔的生态画卷中，一场聚焦旅游公厕的微改造与精升级正悄然铺开。曾经拉低出行体验的服务短板，如今已经蜕变成游客交口称赞的暖心亮点。4月23号，记者走进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探寻这场厕所革命背后的文旅服务升级密码。
0: 过去，这片美景曾长期的被一个现实的难题所困扰。高原景区地广人稀，旅游公厕长期的面临着建设难、管护更难的共性困境。建设的标准不高，冬季维护不易，保洁力量不足等问题曾让厕所脏乱差，成为了影响旅游体验的痛点。
1: 面对庞大的客流压力和生态保护的双重考验，过去建了没人管的传统运营模式难以为继。2023年，共和县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启动旅游公厕管理改革，大胆探索以商养厕、以商建厕的市场化运营新路。通过引入专业管护团队，并在公厕内嵌入文创展销、便民服务等功能，把单纯的消耗型设施转变成可持续经营的文旅驿站。
0: 这场公厕改革不仅汇集到了万千游客，更盘活了一笔名声账。对于游客而言，公厕不再是避之不及的角落，而是配备了免费热水、舒适的休息区和特色文创展销的暖心驿站。对于当地的群众，可观的经营收入则实实在在地汇集到了管护人员。
1: 在发展经营过程中，共和县还巧妙地把公厕经济与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绑定在一起。梁宇介绍，公厕里售卖的羊毛毡、纯牦牛手工艺品、民俗饰品等等，大多都是当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周边的牧民妇女手工制作加工的。部分特色加工订单直接交给了村民，按件计发务工劳酬，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灵活就业、稳定增收，既丰富了游客的购物体验，又让高原特色产品通过厕所窗口走向全国，实现了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的双赢。
0: 凭借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商户经营的创新机制，共和县以商养厕实践成功地入选了2024年全国旅游厕所建设与优秀管理优秀案例。作为在青海省管理创新类别上唯一的代表，这一案例标志着在青海破解旅游厕所重建轻管的顽疾上，探索出了可复制的市场化路径。该模式通过了公厕加驿站的业态融合，实现了从财政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变，为高原地区乃至全国类似景区的公共服务长效运维提供了宝贵的青海经验。
1: 放眼全省，厕所革命早已经成为提升旅游品质的基础工程。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建设旅游厕所1349座，基本实现重点景区和线路全覆盖。在这张宏大的旅游地图上，海南州作为环湖生态旅游的主战场之一，建成的159座旅游公厕不仅是数量上的贡献，更是长效运维机制上贡献了海南智慧和海南方案。
0: 从共和县江西沟的一间暖心公厕，到泉州的159座服务网点的提质升级，青海湖畔的这场厕所革命 不仅有着绣花功夫，破解了游客的民生痛点，更通过了

0: 以商养策的创新模式，探索出一条在生态保护前提下提升服务质量、带动群众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看到，如今这些错落布局在盐湖、环湖沿线的暖心驿站，正在从青海湖的南岸逐步的辐射走向全省，成为全方位展示大美青海生态底色和服务温度的崭新窗口。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平壤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地时间九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和问候。据朝中社报道，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召开了多次会议，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
0: 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地时间8号裁定，此前弗吉尼亚州公投通过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无效。在当天的裁决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7名法官以4-3的结果裁定重新划分选区方案违法。法官凯尔西在多数派意见书中说，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在程序上违宪，该违规行为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公投的公正性，因此无效。
1: 4月21号，弗吉尼亚州全民公投以51.5%的赞成票通过了重新划定划分选区方案。据美媒报道，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天裁决结果对民主党人是重创。根据新方案，民主党人有望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新增4个联邦众议院席位。目前，弗吉尼亚州有11个联邦众议院席位，民主党人占据6席，共和党人占据5席。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号发布的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显示，美联储正密切关注资产评估过高和金融杠杆等风险因素。美联储在报告中称，美国股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而股票风险溢价则接近低位，这意味着投资者承担较高风险却未必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另外，许多对冲基金用自身债务为其抢仓融资，金融行业的杠杆率引发越来越多投资者的担忧。
1: 美联储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评估了自去年秋季以来金融格局发生的快速变化。路透社报道说，这份报告反映出美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其中私募信贷领域呈现了复杂局面，而伊朗局势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已迅速成为威胁金融稳定的最受关注风险之一。
0: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额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下2020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降幅。经工作日和季节因素调整后，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是112亿欧元，当月德国出口总额是1358亿欧元，环比增长 0.5%， 同比增长 1.9%。
1: 数据显示，与其他欧盟国家的贸易仍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撑。3月德国对欧盟国家出口额环比增长 3.4%， 达到了784亿欧元。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出口如此大幅的下滑，历史上通常只出现在严重的危机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对德国出口造成了明显拖累。
0: 专家普遍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背景下。 目前新关税是否实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施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过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尼尔斯·杨森强调，仅是可能出台新关税的消息就足以加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增长。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就俄乌停火及交换战俘发表评论说，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将于9号到11号停火期间，俄乌共交换1000名战俘。
0: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乌沙科夫表示，根据普京的指示，他确认俄方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关于俄乌停火交换战俘的提议。俄方与美国总统行政部门通过电话就此达成协议，美方代表也与乌克兰方面进行了沟通。
1: 乌沙科夫表示，主要的提议内容是在5月9号到11号俄乌停火期间，双方各交换1000名被俘军人。乌沙科夫说，俄方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该提议建立在俄美总统近期通话的基础上。在通话中，两国领导人强调双方在二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并讨论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停火的可能性。他表示，这一提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0: 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俄总统普京4月29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俄方准备宣布在胜利日期间停火，特朗普对此表示支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母亲节。岁月温柔，母爱绵长，愿每一位妈妈被时光温柔善待，幸福常伴。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各位，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1: 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1: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社区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然出现情绪暴躁、言语对抗、行为封闭、社交退缩、反复请假、拒绝上学，甚至伴随头疼、头晕、胸闷、恶心、乏力等躯体不适。很多家长呢，将这些表现简单归结为叛逆、不听话、偷懒、厌学，却忽视了他背后真实的心理信号与情绪的困扰。那么今天呢，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整合了国内顶级的心理专家的临床分析与干预方案，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心理专家的策略。首先呢，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情绪极端、易激怒、爱对抗、激烈爆发或者完全封闭的时候，家长沟通无效、说教无用、鼓励无力的时候，该怎样去正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呢？我们听心理专家呢来给我们解答。
1: 为什么焦虑抑郁的孩子一直走不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的，甚至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本意的想去安慰我们的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这种讲的大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那我们的孩子听了之后是很烦，或者这个孩子就敷衍你一下，因为他这个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难得到释放的。所以今天呢，这条视频我给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非常常见的三种情绪的模式，以及我们作为家长如何去应对、如何去承接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厌学呀、休学呀、躺平呢、焦虑呀、抑郁呀，包括具体化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那我们作为家长你是必须要去提升你承接情绪的能力的，好吧？那这个视频呢，大概可能在十几分钟，比较长，我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起来，大家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孩子这些情绪的心理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儿。那你看有些家长就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动不动就给我来个躺平，动不动都给我来个抑郁。那我十多年的这个工作一路走过来哈，我发现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是脆弱呀、是矫情啊、是娇气啊，那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你当下还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现在初高中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的难度、强度，对吧，包括整体的这个压力是比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大得多的，但是平衡压力、释放压力、释放情绪的这种方式特别的少。所以你看，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钟睁开眼睛，甚至更早哈，就是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不停地绕来绕去的，那么一直持续到晚上，可能还在写作业，对吧？然后呢，这个放松一会儿，玩一玩吧，玩啥呀？那有的孩子没办法呀，只能玩手机呀，那我看电视吧，这其实也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的，对不对？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我们的孩子的压力，去调节情绪的压力，比如说去大自然当中去疯跑一圈，我们嬉戏打闹，就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太少太少了。所以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它就很难释放掉，对吧？那么第二呢，我们作为家长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当下这个时代里孩子的真正的需求啊。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蛮多去溺爱自己的孩子的，对吧？孩子不多，顶多在家里边一个两个，对不对？从小到大真的是好吃的好喝的家里边都供着，但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好吃好喝的这个年代，对吧，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真的特别有幸福感。但是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都已经是被过度的满足了，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精神、对于这种心理的需求会更高。那大部分的家庭的现状是什么呢？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基本上家长觉得爱孩子呀，我就是给孩子好吃的好喝的，我供着他，我给他钱，我给他买个最贵的手机，对吧？但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和感受这个部分，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总会觉得

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对未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啥？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想要去帮助这种焦虑的呀、抑郁的这种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让他尽快的好起来，让他振作起来，那我们作为父母必须去学习去提升我们当下去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在这儿呢，我来说一说，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停止下面我所说的三个错误的操作。首先第一个就是讲道理，这是最普遍的啊。孩子回到家说，妈，我觉得上学可烦了，我觉得上学可累了。那我们作为家长会说啥呀？谁不累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你苦一辈子。那孩子说，妈，我真的不想上学了。那我们作为家长怎么说呀？大学生现在还不好找工作呢，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大街上扫大街？你不是说，对吧，啊，你不说现在学习没有用，那将来你到了社会当中，这个大学的人脉呀、圈层啊、圈子呀，这个比学习本身都重要。那孩子说，妈，我们学校规则不合理了。那你会说啥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到哪儿没规矩啊？但其实我们还是要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是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你的那些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大道理都是在干嘛？都是在跟孩子的大脑的理性的部分去对话，而没有跟他的情绪的感受去对话。所以讲道理的结果就是你又再次堵住了孩子的情绪的出口，对不对？那么第二呢，就是瞎鼓励。比如说孩子这次考砸了之后特别特别的沮丧，那家长会说，没事儿，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你下次一定能够考得更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很痛苦，那家长也是哈，孩子你是可以的，加油加油再加油，你不要去灰心。这些话听起来真的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孩子他是有一些情绪的，甚至是说他真的是很痛苦的。就这种鸡汤啊，这种口号啊，在孩子听起来反而是一种压力，他就会觉得，对吧，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么第三呢，就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急于的想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问题。那孩子说，妈，我不想上学了。那很多家长就开始干嘛？出谋划策了呗，啊，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那妈妈给你找一个老师补补课吧，或者实在不行了咱换个班吧，咱不行咱转个学吧，或者是说你跟同学的关系有一点点摩擦了，你要不去给你的同学道个歉吧，你赶紧去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吧，对吧，啊，你不应该这么这么做，你去怎么怎么样等等。但你会发现孩子更急躁，因为你的孩子他陷在了情绪里边，他没有走出来，他没有办法去更加理智的去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讲，同志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也是我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讲的，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对吧？那青春期的孩子在这儿，他通常会有三种情绪模式，第一，抱怨型，第二，攻击父母型的，第三，就是自我封闭攻击自己的。那我在这儿接下来我一个一个来说不同情绪的模式，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承接情绪，怎么去疏导情绪。首先是抱怨型的这些孩子，你看孩子回到家他会整天给你抱怨啥？学校烦，抱怨老师烦，抱怨同学烦，学校的规则是不合理的啊！天天今天不允许穿这个衣服，明天不允许穿那个衣服了，天天头发这么短，剪得要这么短，丑死了，我们那个老师连着上三节课，我简直脑袋都要炸了，天天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从来就没有说是吧高质量的怎么怎么样的，哎呀，那个同学他特别的不靠谱，天天背后说我的坏话。那么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他其实是情绪的表达，就好像我们作为大人，我们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跟你的另一半说，哎呀，我们那个老板烦死了，天天加班，哎呀，那个客户的事儿真多呀，这个方案让我改了十几遍了。你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难道你是不想上班了吗？肯定不是，对吧？你只是心里很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抱怨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就对你说，谁上班不累呀，对吧，怎么就你事儿多呀，谁的客户不事儿多呀，你不看看现在的行情，你还在这抱怨客户，你有客户就不错了啊。
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怎么做。所以你去想想，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了这些话，你的心里是啥感受，是不是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第一步就是承接情绪。那说一个最简单最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什么呢？无条件地站在孩子身边，孩子吐槽谁，我们作为家长就跟着他吐槽谁，他对谁不满你就对谁不满。比如说对吧，他吐槽这个老师上课多了，那你也觉得，你就说我也觉得这个老师天天连着上课上三节课根本就没啥效率，然后天天布置这些机械性的这个作业在我看来真的毫无意义啊。他说学校规则不合理的，你就跟着说呀，这个学校也是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那他说同学不靠谱，你可以跟孩子说，那我上学那会儿也是有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同学，我非常讨厌这样的人。所以你看你在这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像闺蜜啊，我们像好哥们儿，对吧，这种之间的这种沟通。那说着说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情绪就释放出来了，对吧，你站在他的立场，你站在他的身边，那他就感受到了你的理解呀，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拉近了？那当他的情绪出来的时候，请你也一定要相信孩子恢复了理性，他也明白学校这种地方啊，我们没有规则是不成方圆的，那老师同学呀也都不可能全对他有那些心思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他没有情绪了，他才会去考虑我如何接下来去面对我一些实际的问题了，能明白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的，你看跟父母吵闹发脾气，甚至有的孩子会辱骂父母的，摔东西的，跟父母动手的，那可能这是让我们作为家长最伤心和最失控的一种。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相，是什么真相呢？他的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当下他内心是非常脆弱的。你看我经常会在直播间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的孩子攻击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了，往往你去看吧，他现实里边生活是一团糟的，学习是一团糟的，人际关系是一团糟的，老师会针对他，同学可能蛐蛐他，看不起他，甚至他有的时候在学校会被人欺负，所以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了，他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我当下的一些情绪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作为父母还不停地去唠叨啊，去埋怨他呀，去说他呀，然后他就一股脑地把这些情绪全撒在了父母身上，释放给了父母，能明白吧？所以我每次说，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心疼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跟你争吵、跟你发火、跟你闹的这些孩子，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啥呢？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其实我挺伤心的，我很难过的，就是别人欺负我，我真的很无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回去。那我这么糟糕，那么请问爸爸妈妈们，你们还爱我吗？所以你如果真的理解你的孩子，那么就在这个当下承接情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就是看见这个真相，守在孩子的身旁，当他情绪来的时候，不打不骂不吼不走开，等他平静下来之后跟他说一句话，爸爸妈妈都知道其实你也不想这样，相信我，真的各位父母，你能这么平稳地去接住他几次之后，你的孩子真的会越来越不一样的，真的各位父母，你要相信。那么第三呢，就是自我封闭然后向内攻击的这种，其实这种孩子是最让人心疼的，因为他不吵不闹也不交流啊，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手腕上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伤痕，然后他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反应，因为啥？因为他的攻击性全部都朝向了自己，那么他的内心的声音是，我是不好的，我是没有用的，我是很垃圾的，都是我的错，我是不值得被爱的。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就是抑郁的核心的思维是啥呢？攻击自己嘛，对吧？所以那这种情况呢，我说两个关键的承接情绪的方法。第一，给孩子去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用行动去表达你对孩子的爱。那其实哈，我跟大家去讲，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语言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说你说的多是一种压力。那么首先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允许他目前以这样的方式先在家里边放松下来。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追问他，你到底咋了，你是咋想的，不要。你可以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做一些孩子爱吃的饭菜，买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零食，这个水果，对吧？用这些细小的细微的一些行动告诉他，爸爸妈妈的爱永远都在这儿，孩子。那么当他感受到安全之后，才有机会慢慢的去敞开心扉嘛。那这个时候也许孩子可能会向你攻击，或者是抱怨别人，那你就用我前面刚刚讲的两种承接情绪的方式嘛。那么第二呢，其实在当下这个状态哈，我经常跟父母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活好自己的状态，越是孩子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越要积极的乐观的起来。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这种自我封闭的孩子跟我说哈，这个为什么我不想跟父母沟通，龚静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出来吗？因为我的家里是没有意思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快乐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开心的，甚至我在家里边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压抑，我是很窒息的。所以各位父母，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通过家庭的氛围的这种调整和改善，你慢慢的去吸引你的孩子，去影响你的孩子。因为啥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家庭啊，它就是一个系统，因为我们会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交织在一起，相互的作用的，对不对，同志们？好，那如果屏幕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非常非常的情绪很糟糕，或者特别特别封闭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调整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打破这种僵局的哈，那大家可以去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我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次深度的分析，大概用50分钟。
1: 这是国家一级咨询师啊，王红老师说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他的讲述呢，我们理解了如何去看待一个孩子他的应激反应，如何用自己的乐观呢去影响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正视第二个问题了。假如说这个孩子反复请假拒绝上学，他的厌学休学的关键预警期该如何应对呢？很多家长以为他是懒惰，但心理学上他不单纯是懒惰，我们应该及时去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了。
0: 面对反复请假不去学校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不要着急。那我说四个科学应对的步骤，其实这个阶段哈非常的关键。当孩子隔三差五的不想去啊，说学不进去的时候，跟同学相处不来等等哈，他的这种各种理由，这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厌学休学的一个前置的阶段啊，就是孩子正在处在一个左右的徘徊期。那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及时的找出真正的问题并去处理的话，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至于来到一个躺平休学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哈，一般来讲孩子从厌学初期到彻底的退回到家里，其实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叫做抱怨期，就回到家开始各种的发牢骚啊，老师不好，同学不好，学校看得不顺眼。那么第二个阶段叫做逃避期，开始找这种各种的理由去请假，我能不去我就不去。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对抗的躺平期嘛，直接就不去学校了。那如果目前孩子正在三天两头的请假，那就是第二个阶段逃避期。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稳住自己，你不要去慌乱。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呢，大概用10分钟的时间吧，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四个在逃避的阶段，我们作为家长你的科学应对的步骤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反复请假的孩子。

0: 子他的心里他在想什么。你看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孩子是偷懒，自律性不够，是在逃避困难，但是这个逃避的行为的背后是孩子解决不了他真正困境的一个憋脚的方案。什么意思呢？虽然遇到问题逃避肯定不是上策，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耐受力肯定跟我们作为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孩子在学习上，当他经历了很多次的那种无论我怎么样努力结果都是很糟糕的这种失败之后的这种感受，他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的，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啊，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智力也不行啊。其实这是最让人痛苦的，就包括人际关系上，你去想想哪个孩子不希望被老师重视，不希望被同学认可，对吧？但如果他总是交不到朋友，他总是被孤立，他总是被欺负，他总是被这种阴阳怪气，那他就会想，是不是我的性格不好啊，是不是我的长相不好啊，对吧？是不是我不够可爱呀？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自我的否定。所以呢，我们来想一下，孩子有没有尝试过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他痛苦的一定是他在乎的，对吧？那他在乎的事儿，他肯定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解决掉嘛，所以他才会带着这种强烈的无助感、孤独感，他会逃避到家里边。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作为家长也把他当成一个问题的孩子，那他彻底摆烂只是一个念头的事儿，你说是不是？所以那么好，接下来我来说四个步骤，我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多看几遍。首先第一呢，我们作为家长坚决不要去跟孩子起冲突。孩子从频繁请假到彻底躺平其实就差一个触发事件，比如老师的一次批评、一次惩罚，然后跟我们作为家长的一次剧烈的冲突，包括他跟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尽可能的先去顺着孩子，对吧？他想请假二话不说让他请假，大大方方的去跟他请，他想玩会儿手机不是什么大事儿，作业完不成不重要，那些考试不想考先不考没关系。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先有点魄力，对吧？你看看他哪天状态不好了，对吧？主动跟孩子说不行，你不想去了咱就请个假，然后呢在家里边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他爱吃的，或者能不能带他出去，咱出去逛逛街逛一逛。一定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干嘛，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你们一定要稳定关系，能明白吧？那么第二呢，是要调节好你自己的情绪，你要放轻松。通常在这个时候家长是比较慌乱的，对吧？孩子不能正常的上学，可能也打破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那不自觉的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些烦躁嘛，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抱怨，包括对孩子学业上的一些担心，对吧？他一直请假，落下的课补不回来怎么办，补不上怎么办，落的太多会不会更不想去上学了，这上不了高中考不上大学那未来咋办，对吧？孩子天天的这种折腾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这些想法肯定是让我们会有一些焦虑的，这些焦虑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更加有意识的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因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你焦躁的表情，你失落的眼神只会让咱家的孩子更想的去逃避，能明白吧？那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去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该出去社交出去社交，对吧？你让自己先去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状态，并且去找机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对吧？学校啊学习啊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看着你也不开心，对吧？我们看着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妈妈，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很心疼，是不是？所以你想休假几天咱们就先休几天人这一辈子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在这儿呢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们一起来应付，我们一起来应对， 对吧？所以这两句话呀，是帮助孩子去减少他当下的那种焦虑感和愧疚感，能够让孩子他能够放松下来。因为当他放松下来之后，他才能从那种防御的状态进入到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他，把他往好处想，同志们。那么第三呢，就是前面这两点做好，就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对你去敞开心扉的。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学习上的一些困惑，对吧？包括他跟老师啊，跟同学呀，发生一些事儿啊，一些矛盾。那他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少说多听，让他多说，对吧？比如他说，哎呀，我最近的注意力我集中不了啊，我学习学不进去呀、啊、然后同学又怎么怎么说我了，老师怎么怎么又对我不好了，这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讲道理，对吧？我们也不要去说对错，也不要去着急去帮他去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让他去说一说感觉。啥意思呢？这个是重点哈，说一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哈，因为我们传统的沟通方式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了，这个事儿到底是谁错了啊，应该怎么怎么办。其实这都是在跟你的孩子的头脑这个理性的部分去对话，但是情绪和感受是需要安全的、接纳的、聆听的方式去承接的，不关于对错的，不关于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让他说感觉呢？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哈，说孩子这个学不进去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烦躁啊，孩子啊，同学说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呀？啊，老师这么对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的难过啊？哈，所以你看这样哈，孩子能无压力的去表达，就当孩子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是附和，替他打抱不平，对吧？你越理解他，他就越愿意跟你说的更多，对不对？那如果孩子真的他忍不住去掉眼泪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抱一抱，我们去摸摸孩子的头，我们去拍一拍孩子的肩膀，这就是我们家长处理孩子情绪最简单的方法啊。那么你多跟孩子有几次这样的沟通的话，让他把积压在内心的这个情绪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外释放出来。那最后一步呢，才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当孩子的情绪能够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请假的次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哈也积极起来了，也愿意跟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多说一说，哎，他在学校具体遇到了哪些难题，是吧？如果他说的是学习上的那问题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那重点要关注两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学习方法是不是合适他的。那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初中的孩子还保留着小学生的一些学习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那高中的孩子他还用初中的方法，那肯定也是很吃力的。所以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帮助孩子去找到他当下更适合他的一个学习的策略，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孩子的精力管理的问题，那我也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你看作业特别的多，对吧？学习排的特别的满，但是初高中孩子他的这个大脑的专注时长其实也就40分钟左右，那如果他不懂得去调节大脑，他只会闷头去学的话，那肯定是付出多回报少。所以我们可以去提议让他去干嘛，让他去发展一些运动嘛，包括平常课间一定是要干嘛，走出教室放空一下，或者课间呢去跟你的同学去聊聊天，是吧？这都是调节大脑的一个方式，那让他的学习更加的高效一点的办法，所以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是社交的问题呢，那爸爸妈妈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社交经验，或者你们可以给孩子买一些书，推荐一些社交的一些技巧的视频，包括帮助孩子去分析他当下遇到了一个具体的困难嘛，具体的难题，然后咱们再支支招啊，想想应对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变成孩子当下困难的一个军师啊，而不要变成孩子的一个新的麻烦，能明白吧各位父母？那么好，
1: 好的。 感谢刚才呢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这个解答呢会豁然开朗啊，会感悟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专门制作的主题曲啊。听完这个主题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989心里有约节目。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啊，厌学等等这些话题呢，都是家长关心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高敏感度的孩子和容易情绪内耗的孩子，我们该怎样去帮他疏导心灵。
1: 帮我们的高敏感的孩子摆脱情绪内耗的三个建议。你看青春期这种躺平的、焦虑的、抑郁的，包括躯体化反应的这样的孩子，其实这种孩子啊，他都是一些高敏感的孩子。那什么是高敏感呢？就是这类的孩子有一种先天的人格的特质，就是感觉特别的敏锐。你看高敏感的孩子哈，他会通常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他就特别的过度的去在意外在的一个评价，他对负面的评价可以说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恐惧。他们的自尊心是超强的，比如说爸爸抱怨了几句，妈妈抱怨了几句，老师说他了几句，同学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眼神，可能都会让他生很久很久的一个闷气。那么第二呢，这类孩子的感受能力呀、共情力呀、同理心呢，他是过强的，就会导致这类的孩子过度的去担心别人的一个情绪，比如说爸爸妈妈的焦虑呀、老师的一个期待呀，他都会把这些外部的一个压力内化成他自己的一个责任。一旦他自己做不到，那么当下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内疚和这种内耗的，对不对？那么第三呢，这个社交的消耗大，这类孩子有的时候很多就社恐的，就这种内心细腻的孩子，其实哈，他们更需要的是这种真诚的社交关系。一旦他在学校里边他是没有一个真诚的舒适的朋友圈，那种孤独感呀，那种社交的压力呀，往往会成为这类孩子厌学的导火索，对不对？所以高敏感的孩子如果总是不被理解，获得不了一些支持，他就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发展成为厌学、躺平，或者有的孩子会变成一个抑郁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核心的问题是怕呀，怕老师的一个失望的眼神，怕同学一句负面的一些评价，怕回答问题是回答错的，怕这次考试不好。然后这些别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的心里边他就是过不去的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非常容易是非黑即白的，我要么完美，我要么彻底的放弃，我不成功我就是失败的。就他宁愿不做，他也不能接受自己当下做的不够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属于高敏感的孩子，今天他厌学了，他休学了，他躺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不是不求上进，恰恰相反，他可能对于自己的期待太高了，导致他的内耗太大了，所以他的心理能量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已处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了。什么意思呢？我来举个例子吧。你看我经常说，把我们的孩子的心理能量想象成一个手机电池。普通的孩子每天就是上上学、听听课、写写作业、聊聊天，一天下来他的电量顶多用到了50%。那这类孩子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满血复活了。但是高敏感的孩子呢，他们白天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机，同时开着导航、打着游戏、录着视频，可能后台还运行着十几个、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你去想一想，这样一天下来它的电量就耗尽了，耗了很快呀。你看，所以经常会有人把这个高敏感的孩子称之为什么呀，兰花型的孩子，把那种神经大条一点的孩子比作蒲公英。蒲公英在哪儿它都能够活，生命力特别的旺盛，而兰花呢，它对环境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高，温度啊，这个湿度啊，土壤啊，有一点点不合适，它可能就蔫了。但是一旦找到适合它的这个环境，

0: 景，它会开出的那个花儿会比任何一种花儿都惊艳、都芬芳。所以我们高敏感的孩子就是这株珍贵的兰花。所以各位同志们，那当我们看到孩子蔫儿了、躺平了，我们最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拼命的给他施施肥，给他浇浇水，给他晒晒太阳，我们以为他要的更多的是这种养分，但其实啊，他们需要的反而不是，而是我们可能需要把这种环境的温度去降下来，把这个噪音帮他去屏蔽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呢？我在这儿给到大家三个建议。第一，收起我们自己作为家长的一个焦虑和担忧，包括你看父母失落的一个眼神、糟糕的一个情绪，可能都是我们高敏感的孩子振作起来的一个拦路虎。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先把自己的情绪先转负为正，对不对？那么第二呢，一定要帮着孩子去屏蔽掉那些不必要的刺激。如果他跟同学相处得很累，那就不要逼着孩子去适应别人。如果他觉得教室是很吵的，然后跟老师去说一说能不能换一个安静点的座位，不是的强行的去融入到别人，而是教我们这类的孩子，对不对？他自己舒服的节奏是什么，对吧？学会跟自己的一个特质去相处，去共处。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学会重新去定义成功，挖掘去属于我们这类孩子的一个天赋的优势。就我们不要总想着把这类孩子如何把他的短板变成长板啊，说他你别想这么多呀，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呀，其实说这些都是在对我们的孩子一种否认。因为在意，因为敏感本身就是他的一个特质嘛。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爸妈，你要去挖掘，去欣赏兰花本来的优势，兰花本来独特的美。所以你看高敏感的孩子，他的情绪的感知的能力、洞察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他内在的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而且这类的孩子很善良呀，很富有同理心呀，是不是？你看在什么这个时代都被什么机器呀、被 AI 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真的这才是我们孩子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可能要多去强化，并且要去挖掘，去培养我们孩子这个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请你一定要记住，高敏感啊，它不是一个缺陷呀，而是一种天赋。当你去学会了去欣赏我们孩子的独特之处之后，他就会在那个地方静静地绽放独特的芬芳。但是这个过程也的确非常非常考验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心力呀、情绪呀，包括我们家长的一个耐心，对吧？那如果目前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你对于这个高敏感的孩子真的是束手无策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说一说我们孩子的一个具体。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敏感性的孩子如何调整心态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进行分享。我们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去分享如果孩子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情绪无法言说，那么该怎样去帮孩子化解他心中的疑惑呢？
0: 孩子一上学就不舒服，那我们作为家长呢，三步去解决孩子厌学躯体化的问题。你看孩子他想上学呢，但是这个孩子的厌学情绪是很重的，而且呢上学呢他就会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哈。那只要是这种的，其实解决起来还是很容易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作为家长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带着孩子去这样的做一些日常的练习就可以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哈，我们说专业的跟专业的有一个知识的壁垒哈，所以这块呢，我想跟大家去讲讲清楚。你只要坚持的去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哈，就能够产生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啊。就首先这种呢，你比如说一到学校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手抖啊、腿抖啊，比如说孩子会产生一些恶心呢、胸闷呢，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去了之后就会发低烧。 对吧？头疼、头晕，然后很多孩子也会表达胸口压大石、想吐，然后呢也不上学，不去学校之后，他在家里边待着待着，可能歇了歇就好了。那你看像这种呢，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情绪引起的疾病。就我们长期的这种在一线做这种青少年的工作哈，其实就会发现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有这种情况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的能整，就这个孩子特别习惯性的去讨好，就他习惯性的去满足家长啊，满足老师的这种期待呀。你看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对吧？从小到大学习也好，也听话，可能在学校里边也是班干部等等哈。总之就是我们作为爸妈，可能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对不对？他也很想去满足你们，但是他其实的压抑哈，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就他习惯性的可能去满足父母的期待，然后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完全的扛不住了，他扛不住了。可能在今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前，你往前去推三五年啊，他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还在硬扛。那硬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压抑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他不去排解，当然他可能也不会去排解，然后他积压的越来越多，越压越多，压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只能从身体的这种表征啊体现出来了。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常见的身体的不舒服啊，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呐、恶心呐、发烧啊、发抖啊，其实本质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替我们的孩子释放情绪的这样一个信号，说明我们的孩子他真的是扛不住了，就他马上都要崩了，就马上必须当下要离开那个糟糕的让他痛苦的环境了。所以解决这个厌学的躯体化的哈，绝对不是说逼着我们的孩子怎么再去扛一扛，或者是想个办法让他怎么去扛，再尽快的去扛，而是教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敢做自己。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呢？我在这儿分几个步骤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首先第一步一定是通过关系的滋养。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滋养啊？就是能够让人放松的，放松的关系，对吧？我不用去讨好我的爸妈，我不用去讨好你，也是能够被你们爱的这种关系啊，这才是最好的关系。所以说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暂时上不了学了，他在家里或者是经常性的频繁请假，这个早自习也不想去了，然后迟到了，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晚自习也不想去上了，想回来等等，那我们作为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施压，而是跟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是孩子在家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对吧？更多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有焦虑的，就他回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耐心的高质量的去陪伴他，美好的去陪伴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陪伴呢？可以一起去做做饭呀，一起去运动啊，然后一块儿去养养这个花花草草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养一个小宠物啊，我们一起可以到楼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到哪儿去旅旅游等等哈。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当中他在你们身边是不安全的，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反应了，那么他要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感受，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效的陪伴，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的陪伴，就你可能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要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耐心可能还要多一点点啊，只要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你什么时候能够复学呀，对吧？你什么时候能够放下这个手机呀，那么你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孩子的能量在慢慢慢慢的恢复。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从孩子开始一丁点能量也没有，啥也干不了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开始跟你去发脾气了，开始跟你去说一些狠话了，对吧？开始对你去嗷嗷喊的这种非理智的一个状态。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大家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呦，龚晶老师，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越来越糟糕了。其实不是哈，能到这个阶段说明啥呀？说明孩子的能量在慢慢的上来呀。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孩子开始嗷嗷喊的时候，说明你们开始让孩子给到孩子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了。 对吧？那释放完之后呢，接下来第二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要处理他的这个情绪嘛。那怎么处理呢？那在这儿呢，核心点，先接住后疏导。就是当孩子非理性的那种爆炸性的那种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爸妈，我们是先接住的，对吧？咱们也不打断，咱们也不冲突，咱们也不逃跑，然后我们先接住，然后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释放了几轮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回落到一个理智的状态。这就是先接住嘛。那接没接住，这里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什么指标呢？就是如果接住了之后，他其实会越来越多的愿意去跟你去分享一些过去他的一些遭遇，一些不好的体验呀，一些委屈呀，一些创伤啊，比如说以前当时你们做这些事儿是怎么对我的，对吧？你都不知道我在学校当中我的同学是怎么对着我的，或者是我的老师是怎么样的。这不就是我经常给大家去讲的吗？敞开心扉吗？那当他开始给你去敞开心扉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到了我们先接住后疏导的那个部分了，对不对？怎么是疏导啊？其实这里边也未必真的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哈。只要我们作为家长，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做好什么呢？倾听、共情、陪伴、支持，包括适当的可能会跟孩子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就这五件事大家做好，其实一点都不比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花那种1000块钱这种，一点都不比那个效果差。就大家一定要去相信我这点。当然这五个部分具体怎么做呢，我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个笔记，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们直接点我的头像找我来领就行了。所以前两步，这两步，第一步第二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跟你的关系一下就近了很多，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的有力量感了。所以随着他的力量感的一个增加，你们关系的支持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孩子逐渐他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再去挑战复学的，是吧，这个事儿啊，我试一试。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说孩子想去试一试，你看到孩子这个人的精气神来了，也就去推他复学，绝对不是的。复学之前呢，其实是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做这个躯体化反应的脱敏训练的，这个练习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信心满满的去学校了，然后会再一次的因为在学校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又退回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训练是怎么做哈，同样我也准备的有资料，但是我在这里边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先去讲一讲这里边你们需要去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做复学的准备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在复学前可以去穿个便服，然后在学校的周边去晃荡晃荡，去那个小卖铺啊，然后这个学校周围的这个书店呀，辅导的这种书店呀，或者是小餐馆啊，卖这个小零食的呀，类似这样的哈，先去感受感受。然后包括你可以抽一个周末啊，或者是一个假期，在学校没人的时候，人少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提前去申请好，然后在学校里边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呢，教学楼转一转呢，操场里边去转一转呀，是吧？包括这个班级走廊啊，这个其实过程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就大家一定要去提前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逐步的去适应。然后接下来也是很重要的，就真的到了复学的时候，最开始也是要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目标再去降低一点，很低很低很低再低，能低多少低多少。比如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去上一节课就够了啊，我今天的目标就去上半天课就够了啊，我今天就是白天能够上晚自习我是不去的啊，我只要能够上课，我不写作业，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复学这个过程当中循序渐进的去增加，对吧？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目标一定要很低很低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情绪的积累哈，而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是就这种害怕的恐惧的感受，再比如说对一个某一个特别苛刻的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同学。
1: 对于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呢不能听到这位老师给我们分解更多的话题了。咱们下期节目呢，到时候还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咱们下期989心里有约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快迟到了，
4: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4: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2: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3: 让祖国更加强大，
4: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5: 更加幸福的生活。
6: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我们说有些歌曲呢，它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人们心灵的鼓励，它们用美妙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着爱与希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的歌词如诗如画，旋律悠扬动听，仿佛呢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充满着花香和温暖的离别场景中。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首枕着光的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疗愈之歌。这首歌的旋律轻柔而温暖，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在阳光下安然入睡的美丽画面，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上春山是一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歌曲，它以春天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歌词富有诗意，也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0: 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指纹》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它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款款，让人呢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句号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思考和感悟的歌曲，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和未来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让人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复杂和丰富多彩。可是我

就让我真心接你八个强吻，轻轻开始滴滴答。姑娘别哭泣，这是一首充满着柔情和感性的歌曲，它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深情款款，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
16: 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7: 越来越立体，
18: 越来越多元，
19: 越来越时尚，
20: 越来越震撼，
21: 越来越
18: 动听，
22: 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如愿是一首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表达了对未来的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动人，歌词呢富有力量，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1: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

来听够是一首充满着释怀和勇气的歌曲，他以决绝的态度表达了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歌词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生活变化和成长。

我的纸飞机是一首充满着童真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简单的乐器和清新的旋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也让人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长出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
1: 悬溺是一首充满着激情和冒险的歌曲，它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生命的热爱。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富有力量，也让人呢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无限的魅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4集。
1: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发生变节行为，更不可能出现两个军的地下组织同时被出卖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难道是他们自己因为工作不慎而暴露了？
0: 刘浩想到这儿，突然想起杨仲曾经向他说起过的这样一件事情。
1: 我们政工处的一个家伙今天见了我，突然问
2: 杨处长，听说你那位93军的少校军需官朋友在做大烟生意啊，你老兄能不能也帮我弄点那个东西啊？
0: 杨仲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个老牌特务，而且是不怀好意，于是就回答说，
2: 哦，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谁说我那朋友是做大烟生意的？你难道不知道曾军长严禁部队抽大烟吗？我那个朋友要做那个生意还敢到咱们军来？
0: 谁知道那个特务听了却不以为然，皮笑肉不笑的对杨仲说，
2: 我知道我知道，这年头谁还不是吆喝着白菜卖萝卜呀？其实啊，

0: 都是自己兄弟，还能少得了老兄的那一份好处吗？
1: 见这个特务这样说，杨仲只好故意做出无奈的样子。
0: 原来如此，这倒真是一个巴结上司的好机会。我如果有办法，一定帮着你办。只可惜我那朋友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路数。真的，我不信。
1: 那家伙不死心，又继续缠着杨仲说：“
0: 老兄，你怕是对钱不放心吧？”
1: 特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现钞，放在了杨仲的手上。
0: 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但分文不少，还保证分文不欠。
1: 杨仲不想再理他，于是站了起来。
0: 老弟，我和你说了，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关键是他不做这个，没那个路数。那他是做什么的？
1: 特务立刻追问了一句。杨仲笑了笑，不经意地回答：
0: 打仗，只要考虑到什么东西能赚钱，是吧？听他说好像主要是从云南老家贩点白药什么的，其他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白药？白药好啊！
1: 特务听了，立刻转换了口气。
0: 不瞒你说，我还真是想弄点这个。哎，那这样吧，要不你帮我就请他弄点这个吧。枪炮无情，谁不得备着点？是我自己用，请老兄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1: 杨仲于是只好装出一副十分遗憾的表情说：
0: 你老兄想的倒好啊，你知道枪炮无情，别人就不知道？谁不知道白药既能治伤口出血，又能治跌打损伤，那是天下第一伤药啊。现在路上交通这么困难，他一次又弄不了多少，还能留着等你呀？嘿，所以这一回可能没办法喽。
1: 听杨仲这么说，那个特务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他换了一副嘴脸，恶狠狠地说：
0: 老兄，你以为我是傻子呢？那个不是，这个没有，这是做生意吗？我老实告诉你，我都调查过了，我知道他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听对方这样说，杨仲也不客气，厉声说：
0: 怎么，你想敲诈？我杨仲站得直坐得正，一个堂堂男子，我还怕你吓唬？
1: 对方见杨仲的口气如此强硬，反倒被杨仲的气焰给吓着了，于是赶紧说：
0: 哼，老兄，我开个玩笑，看你急的啊！行了，算我说漏嘴了，这总行了吧？
1: 特务说完，悻悻地走了。刘浩想到这儿，不由得一惊。
0: 难道是杨仲有什么把柄，被对方抓住了？也不像。那怎么解释张世明也同时被撤职的事情？即便是暴露，也不能同时都暴露。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刘浩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赶紧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做了汇报。
0: 消息很快就反馈回来，原来并不是滇军内部的地下党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原滇军将领张冲的一篇讲话所引起的。
1: 张冲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以后，经深入周密的准备，

0: 久之前发表了一篇对滇军的广播讲话。那篇讲话自然是用作策反的。张冲在滇军的威望很高，影响也很大。国民党军在东北受到重创，军心动摇，有如大厦将倾，怎么能经得起张冲的煽动呢？于是老蒋下令滇军
1: 立即清洗张冲旧部，绝不能养虎为患，否则严惩不贷。
0: 老蒋这么严厉，卢俊全和曾泽生还哪敢怠慢呢？于是他们也立即行动，开始了清洗。而巧就巧在杨仲、张世明都曾经是张冲的老部下，又都是团长，当然是首当其冲，于是便成了难逃此劫的一对儿。
1: 事情弄清楚了，刘浩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0: 几天以后，刘浩突然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的电话。
2: 刘浩，请你和立三同志立刻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刘浩和李立三赶到罗荣桓的办公室之后，才得知原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这个情报就是，为了阻止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蒋介石和陈诚正阴谋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妄图用水淹松哈平原的办法来切断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补给线。
1: 为此，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保卫小丰满水电站和当前的敌军工作问题。罗荣桓把刘浩和李立三找去，就是同他们谈这件事情。
0: 在询问了滇军工作的一些情况之后，罗荣桓告诉他们，
1: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城市工作和敌军工作，经东北局研究决定，东北局联络部从即日起改称为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由李立三同志任部长，专门负责敌占城市的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滇军开展工作和保护小丰满，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前方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处长由刘浩同志担任。这个办事处将专门负责策反滇军的工作，其重点是争取第六十军和保证小丰满大坝的安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0: 刘浩听完，和李立三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个人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 而此刻接到蒋介石炸小丰满水电站任务的曾泽生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0: 小丰满水电站是全东北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如果贸然炸掉水电站，即便是能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也必然是以淹没若干城市和无数个村庄为代价。这样一来，死于非命的老百姓将不计其数。
1: 这他妈不是成了历史罪人吗？这么缺德的事儿，中央军不干，却偏偏让我们六十军来干，这不是明显的让我们获罪于天下？
0: 曾泽生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不知道该怎么来应付这个差事。站在他身边的师长陇耀听了，禁不住插了一句：
1: 军长，你想过没有，我们获罪于天下的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当蒋介石的替罪羊。此事一旦发生，必将震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时候老蒋为了平息天下的舆论，一定会拿我们六十军开刀。到时候我们做军长做师长的人头一个也保不住。这就是老蒋。
0: 听陇耀这样说，曾泽生反倒不吭声了，因为他知道陇耀对老蒋早已经不满了，并且也早有了反蒋的思想，只是碍于他是自己的老部下，所以才一直忍耐着。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陇耀当然要借题发挥地大骂一通了。果然，陇耀此时又说话了：“
1: 军长，你还等什么？老蒋已经把我们逼到死胡同了。”我们不炸水电站那是个死，炸了水电站也是个死，我们为什么还要替老蒋卖命？如今的形势看得很清楚，老蒋的气数已尽，共产党赢得天下只是早晚的事儿。军长，您得早下决断，否则我们是后悔无穷啊。
0: 陇耀说完，性急地看着曾泽生，而曾泽生此时就是不表态。
1: 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曾泽生和陇耀就这样尴尬地相互看着。
0: 过了一会儿，曾泽生突然说：“
1: 陇师长，你说的话不是没道理，可是六十军现在的情况又不比以往，军心涣散不说，老蒋部下的耳目又那么多，如此情势下，我们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啊。所以你一定要容我再好好想一想。”
0: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陇耀不好再说什么了，便只好说：“
1: 军长，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别忘了告诉我。”
0: 陇耀说完十分不快地走了。
1: 随着重重的关门声，曾泽生的心不觉被震了一下。
0: 1947年12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副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致电吉林和长春前线指挥部：“
1: 请立即写信给曾泽生、梁华胜以及以下有关军官，提出无论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破坏或奉命破坏小丰满水闸，在俘获后将处以极刑，如能侥幸逃脱，则在革命成功后也务必追回，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根据民主联军首长的指示，东北局成功部长李立三立刻起草了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线指挥部致小丰满国民党驻军全体官兵的信。与此同时，东北日报也刊登了新华社评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谈话，向第六十军官兵提出了严重警告。
1: 刘浩主持的前方办事处马上通过各种渠道，将有关内容的传单分送到第六十军各级长官的手中。
0: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早就因为炸水电站的事情搞得是夜不成眠。第二天，他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不许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书。曾泽生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内线

0: 放在他桌子上的。而且说不准监视他的眼睛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样一想，曾泽生不由得渗出了一身冷汗。
1: 爵，通知龙耀师长、白兆学师长和副师长任孝松马上到我这儿来开会。
2: 是。
0: 副官答应了一声走了。而曾泽生坐在椅子上好半天，都感到心惊肉跳。过了一会儿，陇耀等人来了。曾泽生指着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的传单对大家说：
1: 看看吧，这是共产党的传单，想必在你们每个人的桌子上也有一张吧。
0: 陇耀和白兆学等人互相看了看，都点了点头。曾泽生看着他们，这脸上不禁露出了苦笑。
1: 共产党的密探就在我们的身前身后，简直是无所不在。我们可真是坐在火山口上啊。
0: 副师长任孝宗听了，赶紧问了一句：
1: 军长，你是要我们去追查地下共产党吗？
0: 曾泽生听了，苦笑着摆了摆手：
1: 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件事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之所以找你们来，不是要讨论有关共军传单的事情，而是要商讨一下，面对眼前这个局势，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大家说说吧，我们该怎么办好？
0: 曾泽生说完，陇耀又率先说话了：
1: 军长，这事情还有必要商量吗？炸水电站就是做千古罪人，我们万万不能做呀。可是不炸水电站，老蒋又饶不过我们，所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还真得好好商量商量。
0: 陇耀说完，看向白兆学和任孝宗。白兆学和任孝宗两个人互相看了看，都没说话。于是三个人又把目光转向了曾泽生。曾泽生知道大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说：
1: 我看这样吧，白师长，你先给驻防水坝的胡燕团长打个招呼，告诉他炸水电站这件事关系到千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定不可轻举妄动。没有我亲自下的命令，不管是谁的命令，他都无权执行。
0: 白兆学听了立刻站起来回答：
2: 是。
0: 曾泽生接着说：
1: 还有，你叫他好好保护水电站的安全，以防有人破坏。这不是怕不怕共产党的问题，而是此事实在太大，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呢。至于违不违抗军令的问题，我想现在陈诚也没有正式下令实施，咱们就先别管他。万一到以后他真下令了，我们再想办法。还有，现在我们第六十军正处在十字关头，对两边我们都不能大意，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小心从事。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这一次，陇耀等人都站了起来。
1: 在曾泽生领着陇耀等人开会的时候，地下党员、暂编第二十一师参谋主任赵国章正在借故查看着小丰满水电站，对那些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段和设备等都绘制了详图，以便下一步着重防备。
0: 六十军的地下共产党员之间也都做了详细的分工，密切监视有可能参与爆破活动的有关官兵的日常活动，以避免某些人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5集。
1: 在曾泽生领着龙耀等人开会的时候，地下党员暂编第21师参谋主任赵国章正在借故查看着小丰满水电站，对那些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段和设备等都绘制了详图，以便下一步着重防备。
0: 60军的地下共产党员之间也都做了详细的分工，密切监视有可能参与爆破活动的有关官兵的日常活动，以避免某些人狗急跳墙而干出被万人唾骂的蠢事。
1: 此时东北战局发展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预料。1947年10月以后，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起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消灭了大批的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且完全切断了北宁路。国民党军在东北溃败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显。
0: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闻讯大惊，于是只好于1948年1月10日亲自飞临沈阳，临时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行辕主任，并兼剿总的总司令。
1: 谁知卫立煌上任没有多久，东北民主联军就相继攻克了辽阳、营口和鞍山等重要城市，又于同年3月攻克了战略重镇四平。驻防在永吉一线第60军也不断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被越来越紧地压入到包围圈中。
0: 身为剿总司令的卫立煌，怕第60军被各个击破，以及加强长春的守备力量，突然下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湘：
1: 你们马上飞往吉林，立即布置第60军炸毁小丰满水电站事宜，并且安排第60军放弃吉林，撤往长春。是。
0: 副总司令郑洞国答应了一声，立刻带着参谋长赵家湘乘着飞机走了。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湘的突然到达，以及对60军布置的任务，不仅使驻扎在小丰满水电站的544团没了主意，就是军长曾泽生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曾泽生思之再三，还是下令召回了正在吉东地区筹集军粮的师长龙耀。这似乎已经成了习惯，自从龙耀把与刘浩谈话的意思传递给他之后，大凡与中共方面有瓜葛的事情，曾泽生都离不开龙耀的主意。
0: 龙耀接到电令之后，连夜赶回了驻地，却发现他的部队此时已经整装待发。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已经升任副师长的任孝宗进行询问。
1: 报告师长，部队是奉卫立煌长官之命准备向长春撤退，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对了，卫立煌还下令要炸掉小丰满水电站。什么？炸掉水电站？他们真敢下令了？
0: 龙耀一听就明白曾泽生为什么如此焦急地命令他回来了， 陇耀二话没说，立刻跳上吉普车去见曾泽生。
1: 曾泽生的司令部里此时已经是一片狼藉，司令部的外间到处是部队匆忙离开的时候所剩下的纸屑、水碗和垃圾等物。陇耀看见了，不禁皱了皱眉头。
0: 此时曾泽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没有走。见陇耀进来，他拿出电报对陇耀说，
1: 事情紧急，其他的事情不说了，你先看一下卫立煌给我们下的命令。
0: 卫立煌的命令很明了，就是第六十军立刻撤往长春，并在撤退的时候务必把小丰满水电站和大坝炸毁。陇耀看完电报不加思索地说，
1: 这个命令我们不能执行，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了，小丰满水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修建它的时候牺牲了数千东北同胞的生命不说，炸了它所造成的牺牲将无法计算，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没敢把它炸掉，共产党在撤退的时候也是完好无损地把水电站留了下来，我们更不能为了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去做民族的千古罪人。
0: 曾泽生听了赞同的点点头，
1: 你说的对，这个主意我们早已经定了，只是你看现在我们怎么办比较好。
0: 陇耀想了想回答，
1: 五四四团现在驻守水电站，此事只能命令他们执行。
0: 曾泽生听了，立刻给五四四团团长胡燕打电话。
2: 胡团长，我是曾泽生，我命令你团撤守前一定要保护好水电站的安全，撤守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直接移交给电站的职工们看管，不得有误。
3: 是。
0: 胡燕刚答应一声就要去布置，可谁知他还没走出屋子，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电话是军参谋长徐树民打来的。
2: 胡团长，炸坝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为什么还没有听到爆炸的声啊？
1: 参谋长，炸坝的事情我们……
0: 还没等胡团长说完，徐参谋长就在电话里急了，
2: 我们什么炸掉水电站是剿总的命令，难道你想抗命吗？立即把大坝和电站统统炸毁。
0: 徐树民说完立刻气恼地放下了电话。这一下胡燕可不知所措了，于是他只好再次给曾泽生打电话。
1: 曾军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命令我炸坝，说这是剿总的命令，您看我……
0: 曾泽生在电话里思考了一会儿，而后说，
2: 胡团长，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而你只是执行者，该怎么办你自己应该清楚，他们不就是想听个动静吗？你动动脑筋想想办法，这还用我教你吗？
0: 曾泽生说完便放下了电话。胡团长放下电话却动起了脑筋，
1: 听个响动。什么响动？哦，我懂了。
0: 于是胡团长便把他的心腹叫来，如此这般的做了安排。 随后便带着队伍出发了。部队撤出了小丰满水电站十几分钟以后，小丰满水电站的方向突然传来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声。
1: 爆炸声之后，参谋长徐树民以为小丰满水电站从此便在地图上消失了。整个松哈平原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补给线也就在此时被切断，于是便随着大部队放心地走。
0: 而实际上，小丰满水电站和大坝此时此刻仍然完好无损。接连的爆炸只是发生在距离小丰满水电站不远处的空地上。蒋介石企图炸毁水电站的阴谋被彻底的粉碎了。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决定派刘浩主持专门负责滇军工作的前方办事处的时候，东北局社会部也同时派出得力干部石迪到辽南情报站担任副站长。此时是1947年10月，辽南一带的许多重要城镇已经相继被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唯独只有营口还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营口是当初潘硕端率领184师起义时的防区之一，当时驻扎在营口的是184师的一个团。第184师起义，驻扎营口的550团团长杨朝伦因拒绝起义被俘。其后不久，营口又被国民党军所攻占。
1: 营口傍依渤海，是水陆交通便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海滨城市。此时驻扎在营口的是国民党暂编第58师和第3交警总队。在师长王家善的指挥下，第58师作战顽强，防守森严，东北民主联军曾经2次攻打营口都未能奏效。

0: 1947年冬，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利用冬季江河结冰，冰层坚厚，便于兵力机动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对国民党军发起冬季攻势。为了配合冬季攻势的开展，东北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副站长石迪通过国民党东北行辕二处驻营口的情报参谋、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王明仁和地下交通员金万亿，与驻扎在营口的暂编第58师作战科科长连荣春取得了联系，开始了对58师的争取工作。
1: 连荣春是石迪在1946年从佳木斯解放军官训练团中挑选出来的国民党军被俘军官。连荣春思想上比较进步，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后，被民主联军派回到国民党第58师做情报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连荣春顺利归队，与连荣春一起还释放了其他的一些被俘人员。
0: 连荣春被派回第58师之后，工作成效显著，先后发展了少校团副刘凤卓、上尉连长赵百禄、上尉副官张海涛、吴国章、王明仁等人，建立起了单线联系的活动组，为国民党第58师后来的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石迪在看了连荣春和刘凤卓写的关于第58师中共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和第58师现状的报告之后认为，
1: 现在争取暂编第58师起义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争取第58师师长王家善起义的工作应该尽快地纳入日程。
0: 石迪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连荣春等人在得到准备组织起义的指令之后，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召开行动小组会议，商定了起义方案和起义指挥部的组成以及分工问题，迅速开始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1: 可谁知，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的时候，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曾经在暂编第58师的前身国民党东北保安第4总队当过团长的名叫乔玉春的人，受石迪的派遣也来到了营口。
0: 按照石迪的意思，本来是请他到第58师了解情况，顺便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以配合中共地下党准备起义的活动。可谁知道，他一到营口，就在海上旅馆召集他过去的老部下来开会，公开鼓动起义，并提出了包围师部、强迫王家善下令起义等一系列的行动方案。
1: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大致由嫡系中央军、原滇军、原东北军和原东北地方保安团队等4部分组成。暂编第58师是由原东北地方保安第4总队改编而成，因而他们和蒋介石政权和中央军之间有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老团长乔玉春这么一鼓动，部队当中很多人的情绪都立刻亢奋起来，纷纷表示了赞同和响应乔玉春提出的起义计划。
0: 由于事出突然，连荣春立刻召开了行动小组会议进行紧急的研究。而就在此时，乔玉春在第58师的活动被国民党第52军副军长郑明新给事先知道了。 郑明鑫听到消息以后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给58师师长王家善
1: 举报，有人在你们师鼓动部队叛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你知道吗？必须赶紧查明此人，立即逮捕。
2: 是。
0: 王家善放下电话以后立刻皱起了眉头。
1: 其实乔玉春来到营口的消息王家善早就听说了，并且也知道了乔玉春在海上旅馆里闹的那一出。可毕竟是第58师的老人，对他们的心情王家善是理解的，所以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儿。
0: 可谁知这件事情却被副军长郑明鑫知道了，既然找上门来了，王家善就只好把乔玉春找到了师部。
1: 乔团长，海上旅馆是怎么回事？
0: 一见乔玉春的面，王家善就摆出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乔玉春听了这心里一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嘴上便支吾起来。
1: 这个。
0: 看见乔玉春这副样子，王家善不觉暗自发笑了。
1: 你老乔不是还想利用强迫的办法让我下令实施起义吗？怎么一见面反而没辙了？真是不成事。
0: 于是，王家善便大声地问：
1: 说。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
0: 乔玉春知道自己是躲不过去了，于是便交代说：
1: 我是中共的实敌派来的，了解第58师情况并做宣传，并没有派我来颠覆第58师。
0: 王家善一听这心里有数了，于是缓和了语气：
1: 既然是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先到我这儿来商量一下？
0: 乔玉春一听愣了一下，而后说：
1: 不是怕你把我扣起来吗？你先把我扣了，我还怎么了解情况？所以我就先到了二团，想先看看部队，再听听他们对你的反应，然后呢再来见你。你这一关还少得了吗？
0: 王家善一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于是他停了停，和善地说：
1: 老乔，你是58师的老人了，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是做这种事情又不是敲锣卖糖，你怎么能这么干？你看看，你工作还没有做就被人家给察觉了。
0: 王家善说着便把郑明鑫要他抓乔玉春的事情告诉了他。乔玉春一听这汗都下来了，连忙问王家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0: 王家善笑了笑说：
1: 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去送礼的，不过你必须要在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出城。
0: 乔玉春一听赶紧答应，于是王家善便派人在中午12点以前把乔玉春偷偷地送出了城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

0: 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孔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伦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 张文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海东西收费站入口黄原至兰州方向8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截止8月10日。东兴路匝道出口黄原至兰州方向因限高架坠落，暂时将该出口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待定，请前往东兴路出口的车辆提前从黄中路驶出。即0615德马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林哈至向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党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斯方向封闭施工，去城南去往塔尔斯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斯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30日。 S305 屯堡至小峡口线明晓一级公路黄石河大桥附近明河至小峡口方向因山体裂缝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通行条件，莲花台至超站至鲁班亭附近明河至小峡口方向封闭施工，小峡口至明河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从明河收费站驶入 G6 京藏高速行驶。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
0: 好的，再来共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段。S104西宁至贵德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10日。即109北京至拉萨县明河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止5月31日。S201武石至官亭县明河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2 平安至大理夹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4 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张宁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 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至二汤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化伦县浪家沟路段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G213测客至磨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隘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造工程施工，便道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

0: 并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好的，主持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孔德芳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北部、果洛中南部及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斑马南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5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5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5月9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3: 在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督察组将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4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被督察对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全力做好支持，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供、协调配合、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保障督察工作顺利推进。
3: 根据工作安排，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的8点至20点，

0: 西藏自治区为每天9点至21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每天10点到22点。
1: 督察组表示，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对象和社会监督，在后续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进一步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督察工作精准性、针对性，确保有序有效完成督察任务。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民政部门持续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结。
0: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全面开展，民政部指导各地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9号，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
0: 在启动活动上，有关部门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了新征集的300个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来自28个部门、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发布了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公布了180位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181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的宣传推荐名单。
1: 同步举行的江苏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现场学习活动，围绕社家校、协同育人、职业技能提升、幸福引领教育、赋能基层治理、数智赋能学习等主题，重点面向居民开展现场体验、课程推介、服务咨询、互动报名等服务，推动终身学习理念落地，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9号，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江西省政府新闻办、江西省防灾减灾办联合召开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新闻发布会。今年5月12号是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1: 主场活动将举行全民安全公开课，运用情景再现和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演示防灾避险技能，让观众在观看中不仅被吸引，更能记得住、学得会。
0: 近年来，全国灾害信息源、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活动现场将展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的感人事迹，为优秀代表颁奖，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倡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2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1: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9号，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光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查卡盐湖调研。
1: 光宝扎西一行先后来到查卡盐湖博物馆、查卡制盐分公司、盐雕群、查卡雪站、智慧调度中心，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盐湖旅游项目，详细了解查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状况和天空之境品牌升级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后，光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湖盐、用湖盐。
0: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光宝扎西听取了各相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产业四地建设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青盐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要系统谋划协商成果，全面梳理调度、考察、推介、研讨成果，形成高质量专题报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协同相关部门抓好成果落地，切实把协商共识转化为政策举措、项目支持、发展实效，以政协履职助力青盐产业做大、做优、做强。要将提案中务实可行的建议转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盐湖产业升级、支持海西州经济转型发展的具体政策和行动，强化技术创新、产业协同、要素保障，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以提案办理实效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与省直部门、海西州企业共同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张晓荣参加。
1: 5月7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一季度我省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力度，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税收数据显示，我省民生领域经营主体实现良好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0: 一季度，全省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健康咨询、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1.9%、19.1%、34.1%。公共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婚庆、家政、养生健康以及保洁等居民服务业持续扩容提质，相关经营主体开票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10.5%、21.9%、54.9%，居民生活服务业蓬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全省扎实做好参保扩面工作。一季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4%、6.9%、13.1%、16.5%，社保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为稳步改善和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全省加快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不断加快农牧业技术业态模式创新。绿色有机赋能效果显著，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8%，购进农业机械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9.8%，购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9倍。
0: 全省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主体省外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4%。前两个月，青海出口冷水鲑鳟鱼及相关产品8902.1万元，同比增长29.4%。其中，冻冷 其中冷冻的虹鳟鱼出口值占中国同类产品的 99.1%， 高原特色农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为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产品支撑。
1: 5月8号从清

0: 上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专业和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院校的四个试点项目成功入选，覆盖道路与桥梁工程、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等省内特色专业领域。
1: 本次青海省入选的试点项目紧密贴合全省交通基建、食品检测等重点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需求，创新采用公共教育培养、专业教育培养两种育人模式。试点建设过程中，省内九家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标准化领域相关单位深度参与协同联动，构建起院校加行业协会加检测机构加龙头企业的多元协同育人格局，推动标准化教育与实践深度衔接。
0: 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落地青海，将进一步完善全省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有效破解高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标准化人才短缺问题。这一举措也将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标准化专业人才支撑。
1: 目前，相关部门正统筹推进试点建设保障工作，聚焦师资队伍培育、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材开发、实践教学提质等核心环节，细化落实各项建设任务，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标准化人才培育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主要负责编制的高速公路称重检测工程技术规范、高速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查验技术规范两项团体标准，经青海省公路学会批准正式发布并实施。
1: 此次团体标准制定始终立足青海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营实际与行业发展需求，聚焦日常运营管理中的痛点堵点问题，历经实地调研、专家论证、意见征集、反复修订等环节严格把控，充分融合了行业先进经验与实践成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标志着青海省高速公路在称重检测、绿色通道查验领域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0: 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将以此次两项团体标准发布实施为契机，全面抓好标准的宣贯培训、落地执行与跟踪优化工作，推动标准内容精准融入日常运营全流程各环节，同时持续深化行业技术研究与标准体系建设，聚焦路网运维、服务提升、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不断推出更多贴合实际、务实管用的标准规范，以标准化建设赋能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提质增效。
1: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外出转移和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有效推动农牧区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2.28万人次，切实让群众端稳就业碗，走好增收路。
0: 海北州发挥就业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压实部门责任，用好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体系，落实48.4万元财政资金，安置村社级就业联络员242人，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活动，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等线上线下专场招聘44场次，推送就业岗位4000多个，实现跨省转移就业3400多人次，深化鲁青协作，联合开展乡村振兴专场直播带岗活动，推介两地26家企业岗位900多个，针对返岗就业需求，分两批次点对点一站式组织农民工前往广东等地务工，累计实现组织化输出4197人次。
1: 落实技能照亮前程目标和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要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培训模式，着力破解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难题，培育祁连皇姑销售员、海燕社工等州级劳务品牌，年均带动群众就业超过10000人次，总收入超2000万元。同时强化欠薪治理，压实行业部门职责，制定印发《2026年海北州根治欠薪工作要点》等，上好开工第一课，举办全州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培训班。一季度累计调处农民工工资欠薪案件48起，为201名农民工追回工资198万元。
0: 近日，青海大学秘鲁国家农业创新研究所高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万卡约站挂牌仪式在秘鲁万卡约试验站举行，基地是青海大学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以技术合作、示范推广与人员培训为核心的综合性平台。
1: 万卡约站试验站站长以及青海大学代表团团长、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健、农林科学院院长钟启文共同为基地揭牌，双方科研骨干、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代表参加仪式。期间，双方聚焦高原作物种质资源创新、良种选育与示范推广、栽培技术集成、病虫害绿色防控、联合科研攻关、人员互访交流、基地培训计划等核心的事项合作事项，进行了深度的对接并达成共识。青海大学代表团成员围绕马铃薯淀粉制作、马铃薯粉条加工、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应用等关键技术开展了专项的培训活动。
0: 此次活动是学校开展海外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进一步深化了中秘农业科技务实合作，搭建起了青海与秘鲁高原农业交流的桥梁，为学校服务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化办学格局、提升高原农业学科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5月9号，青海体育中心内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体表演彩排正火热进行，现场参展人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舞美设备全部调试就位，精致的节目编排搭配氛围感十足的舞台布置，充分彰显了筹备工作扎实有效。
0: 为保障开幕式圆满出彩，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科学谋划统筹布局，制定2026年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演出方案，统筹落实演出展演、非遗展示、舞美保障等重点工作。截至5月8号，舞美妆台、走位联排等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1: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紧扣夏都西宁绿荫向心主题，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为核心基调，整场演出时长约30分钟，设置绿荫沃土、农体共生、生态江源、生命之树、潮涌商贸、体商共赢、四地共建、逐梦清超四个篇章，共8个特色节目。节目聚焦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5大发展领域，生动展现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5月9号到11号，场馆外围同步开设外场展演及非遗展示区域，汇集多地精彩文艺演出，搭配特色非遗展区，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
0: 安全保障层面，西宁市多部门联动筑牢赛事安全保障。开幕式期间，现场将设立应急指挥部，采用1+1+N 指挥架构，划分7个专项保障小组，派驻30名工作人员，采取定点驻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排查安全隐患，强化部门会商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市容环境与医疗保障同步加码，精准护航。西宁市城市管理局聚焦体育中心周边重点区域，实行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核相结合的机制，精细整治市容乱象，全力优化赛事周边环境。 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前部署，在现场设置两个医疗保障点，配备两支专业医疗保障小组全程值守。前期有针对性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熟练掌握突发状况处置流程，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健康安全。
0: 目前，文体展演、安全防护、市容整治、医疗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全部落实落细，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联动。西宁市将以高标准筹备、高品质服务、高安全保障，全力保障青超联赛开幕式圆满举办。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进入最后一天倒计时，随着玉树牦牛队从中冠赛场返程，青超八支球队全员齐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备战，进入最后冲刺。
0: 作为历届青超联赛的核心训练场地，多巴基地以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为参赛队伍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确保各支队伍以最佳状态迎接赛事。
1: 5月10号，第三届青超联赛将于15:12打响揭幕战，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是上届青超联赛的亚军得主，果洛格萨尔队虽然在上届赛事中取得第6名，但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双方在首战中势必力争全取3分，取得开门红，并为后续赛事打好基础。因此，这场揭幕战不仅是两地球迷的关注焦点，也是其他六支球队极为关注的一场比赛。阵容有何变化，战术如何运用，主帅有怎样的头脑风暴，各支队伍都想在揭秘战中窥得一二。
0: 同时，青海省足球协会首次启动解说评论专项培训项目，补齐省内专业足球解说人才短板，全面规范全省足球赛事解说评论工作，推动高原足球赛事转播提质增效，让专业解说适配专业赛事。本次培训邀请上海市虹口区元青教师、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同时深耕体育传媒一线、任职咪咕体育的资深足球评论员马岩峰担任主讲导师。32名学员圆满结业，他们将由省足球协会推荐选派，正式参与第三届青超联赛全程现场解说及其他相关足球赛事解说工作。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来自全省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共78人，重点围绕足球竞赛规则解读、执裁细节把控、风险应急处置、团队协作配合等内容精讲系列，帮助学员补齐业务短板，强化专业素养。这项培训是省足协备战第三届青超联赛的关键举措，进一步锻炼了一支懂规则、经验务、善协作、守公正的竞赛保障铁军。
0: 5月9号，记者从西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在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日当天，西宁市紧扣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由大美青海主题，以赛事为核心平台，推动足球与产业同频共振，着力拓延延展农体文旅商体养六业融合，全力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圈赋能。
1: 赛事配套设置了美食品鉴、非遗文创、康养体验、金融通信、体育产品、汽车展销、家电以旧换新、农特产品等功能区定位，构建一站式多场景全覆盖的综合展示体系。赛事现场布设特色展位261个，参展商户300余家，其中农畜产品展销展位105个，集中荟萃了全省150余种高原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以有效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推动高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
0: 其中特色美食换新体验、组织小屋酿皮、黄原里脊等本土老字号、40个美食品鉴展位、展销青海馓子、青稞等100多种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活态传承、精选黄忠堆绣、嘉崖藏毯、黄原排灯等10多项各级非遗项目参展，邀请非遗工坊传承人现场开展技艺展示与讲解，推动非遗在赛场场景中活态传承广泛传播。高原康养从医养结合、康养文旅、养老服务等维度，全程呈现 西宁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成果，商旅业态协同联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业态互补推广格局，借力电视剧《生命树效应》推出西宁特色旅游精品线路与产品。
1: 同时，现场设置60个专属展位，集中展示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两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成果，设置品鉴专区，实力打造现场甜蜜担当，以赛为。

0: 媒提升明星单品知名度与美誉度。
1: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竞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0: 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八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的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了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
1: 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本次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届时，精英赛将全新增设青少年射箭竞技组别与民间射箭交流环节，专门设立青年团队奖项，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体验，创新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决战的竞技模式，大幅度提升赛事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步举办线上虚拟射箭赛，支持选手线上打卡完赛，打破时空限制。
0: 本届赛事围绕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推出赛事体验加生态观光加民俗研学一站式体验套餐，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全民消费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8号下午，西宁综合保税区内人声鼎沸，浓香四溢。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火热开启，巡展品鉴区不时传来参观者的赞叹声。
3: 干净宽敞的长廊里，来自全省的多家企业集中展出上百种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瓜果、褐豆白菜、菜苔、樱桃番茄、越秀草莓等产品，色香味俱全。脆嫩的蔬菜、饱满的鲜果和浓郁的奶香交织成高原独有的清新滋味，引得在场嘉宾、客商与媒体记者频频驻足，争相品尝。
2: 除了新鲜的冷凉蔬菜和草莓，还有青海茉莉酸奶、沙棘多维火锅汤料等各类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大家边走边看，边尝边问，有的仔细查看产品包装，有的详细了解种植技术和生长环境。展区内香气弥漫，笑语不断，处处都是对西宁高原农畜产品的认可与期待。
3: 会场大屏上，暖场宣传片循环播放，西宁冷凉蔬菜种植基地标准化生产及优质产品一一呈现在来宾眼前，让大家提前感受高原农业的独特魅力。临近15时，会场内已座无虚席，展品品鉴区更是围满了人。新鲜采摘的番茄、菜苔、草莓、无花果等产品色泽鲜亮，鲜嫩诱人，带着田间的清新气息，让人忍不住想尝品尝一口。
2: 西宁春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边递上试吃品，一边热情介绍。我们西宁的冷凉蔬菜生长在高海拔无污染的净土之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不过不用过多的调料，清炒白灼就格外鲜香。
3: 参会嘉宾罗女士说道，刚切好的水果番茄酸甜爆汁，菜苔又脆又嫩，没有一点丝和渣，草莓果香浓郁，甜度也适口，真叫人惊喜。那罗女士尝过之后呢，连连点头，拿起手机拍照记录，忍不住地称赞说，在高原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珍权威解读高原冷凉气候和生态环境赋予农产品的独特优势，为两大品牌提供了专业有力的背书。无污染的种植环境、较长的生长周期、天然的错季优势等，让西宁冷凉蔬菜和草莓成为市场上稀缺又优质的产品。
3: 最激动人心的是品牌发布环节，在场领导与嘉宾共同启动发布装置，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两大 logo 正式揭晓。西宁冷凉蔬菜以西子为核心，融合凤凰与蔬菜意象，凸显生态绿色特质。西宁草莓以宁字艺术化演绎，结合雪山草莓元素，彰显高原甜美风味。两款标识设计融合高原山水、生态绿色与农产品特色，简洁大气，辨识度高。
2: 随后，西宁嫁书农牧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向9家涉农企业授权品牌标识使用权，

滨海长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借此机会，我们将用好公用品牌，把产品做得更精更好，进一步扩大市场，加强青海冷凉蔬菜品牌影响力。授权结束后，相关单位负责人与本地企业合作社代表轮番上台推介，内容涵盖种植标准、产品特色、产品产销、市场前景等，介绍详实，表述生动。

0: 安上台推介，内容涵盖种植标准、产品特色、产品产销、市场前景等，介绍详实，表述生动。
1: 活动火热进行的同时，现场一边与网友互动，大家看这个草莓外形美观，13到15度的甜度刚刚好。
0: 后台数据显示，当天直播累计观看人数上万人次，评论互动超千条，网友们纷纷留言，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气了，怎么下单，求链接，高原冷凉蔬菜看着就新鲜。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为品牌发布增添了火热的人气与市场关注度。
1: 数据呢，就是最好的证明。截至目前，青海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69.5万亩，产量179万吨，产值超过65亿元，相关农畜产品出口额达到8000万元，远销东南亚、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宁市已建成10万亩、53千亩的冷凉蔬菜基地和26个草莓标准化基地，草莓种植面积213公顷，累计引进新品种50个。鲜食草莓年产量可以达到4800吨，年产值突破2.2亿元。其中，成功研发出自主组培的夏季草莓品种，实现高原草莓产业的四季化、本土化突破，形成了难以复制的高原农产品竞争力。
0: 带着展会的热度与收获，西宁高原特色农牧业正踏上品牌化发展的新征程。未来，更多带着高原阳光与清风的优质农畜产品将从这片净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高原珍品的鲜香飘向更广阔的市场。
1: 近日，以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为主题的西宁植物园丁香花展拉开帷幕。本次花展集花卉观赏、科普宣教、文化体验于一体，为广大市民及游客献上独具特色的高原春日花式盛宴。
0: 此次丁香花展由西宁植物园主办，立足西宁丁香之城城市定位，深挖花卉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进一步擦亮城市生态文旅名片，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花展设于植物园丁香专类园，汇聚30多种丁香种质资源，花株高低错落，次第绽放，搭配宿根花卉与观赏草植被，营造出层次分明、景致雅致的赏花氛围。
1: 展会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带给市民多元的游园体验。丁香专类园集中展示各类丁香植株，尽显高原丁香的生长特质与园艺景观之美。丁香科研成果展区以主题展板、鲜切花瓶插瓶以及科普展架等形式，全面呈现园区在丁香种质收集、人工繁育、品牌筛选、栽培推广等方面的科研成效，普及植物科普知识。丁香文化长廊布设花艺景观、网红打卡点位、书画作品展等，同步开展文创展销、印章打卡、趣味科普问答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园参与感与趣味性。
0: 花展期间，西宁植物园安排专人技术人员现场开展导赏讲解，普及丁香品种特性、生长习性及生态保护相关知识，引导市民亲近自然、爱护生态。园区同步完善环境卫生、游览服务、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为市民舒适有序游园保驾护航。
1: 西宁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丁香花展以花为媒，以景育人，既是园区生态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文化惠民的务实举措，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春日美景，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园区同时呼吁广大游客文明赏花，自觉做到不攀折花枝、不踩踏绿植、错峰出行、文明游览，共同守护园区优美生态环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

0: 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9: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5: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妃，我们可走了
1: 走了啊。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
0: 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让老人家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 我就不爱国了。哎呀，飞，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2: 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
0: 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
1: 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呀，你手这么凉啊！

0: 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你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我
1: 就不放他。
0: 严志来了。
1: 啊，
0: 你，不，
1: 让你又骗人家。
0: 不是，
1: 让你又骗人家。
0: 菲菲，好了，别打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别拧了，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哎呦我的妈呀！
1: 喂。
0: 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
1: 我。
0: 一起说。
1: 我们。一辈子。
2: 你胖了。
1: 啊。
2: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3: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2: 唉，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
3: 啊，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分巡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
2: 哎，这你也懂啊，芊芊。
4: 哦，
2: 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3: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算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3: 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3: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剑胆琴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3: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2: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3: 嗯，
2: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3: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2: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舍不得呀。
3: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的。
2: 我相信华威，

0: 会处理好的。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八位，情感航线如何呀？
1: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什么意思啊？准备当丈母娘吧。
2: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是。光彩照人。哎，大家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3: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
2: 不让他上台啊，没准又得作。那交给我了。哎，好。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4: 好，好，好，好。
2: 爷爷。 来，我搀着您啊。这个意思。哎，这会儿还挺正常。
5: 对呀，
2: 您慢点，慢点，慢点。可不是。哎，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5: 大胆！
2: 哎哎，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
5: 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
6: 要不咱们……哎呀，没事，让他说。欢迎，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
7: 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菲菲，让爷爷讲。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级，他下死令。 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的。 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舰员们眼里的血呀！ 败了，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 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呐，我们的海军呐。”

0: 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为尼，别嫌。接着，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我辈。
1: 当自强，
2: 我辈当自强。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上的修理师吗？
3: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4: 哎呀，
5: 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4: 大悟，大悟。 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
6: 爸，
4: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
0: 我说错了吗？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太好了！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 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你说谁病了？啊？这是在哪里呀？
2: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小黑，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7: 哎，
2: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嗯，妈妈，
7: 哎，
2: 爸爸呢？
0: 爸爸，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0: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嗯，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0: 啊？
1: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
0: 爸爸他也没露面，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1: 哎，要不这样，哎，
0: 你安心归队吧。
1: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就会嘴甜。
1: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2: 真是太对不起了，爸，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是，立即抛锚。抛锚。
3: 喂，菲菲，什么？小薇的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
2: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2: 少新，啊不，少团长，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
0: 早晚都得知道。
2: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2: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

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小心，队长化为处理。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成 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3: 老了。
2: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3: 我去找我的弟兄
2: 们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0: 爷爷，
4: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地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5: 各部位注意，歼十五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6: 下降高度，
7: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6: 明白。
8: 舰船故障，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7: 小白，

身已通知电梯师傅和 ICU， 已做好准备，请准备转送病人。

飞机的飞残记录表明，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绩，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可他太想。

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菲菲。醒醒，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 早上还和我说，再飞3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商界的梦想了。

0: 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 我还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陪我一辈子的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
2: 此日满会天下泪。
1: 有功卒壮，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 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
3: 说退他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 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0: 台驾驶国产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在首艘国产航母上成功着舰，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中国已探测出一条可行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道路，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 喂，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雾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2: 同学们，

0: 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9月17日。
1: 我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2: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1: 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3: 来者可是？
2: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
3: 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
3: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1: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3: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1: 你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恃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4: 王师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1: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4: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 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呀！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2: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4: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5: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4: 华威，
1: 到！
4: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6: 行！
7: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8: 现在点名：王建国，
9: 到；
8: 高云成，
10: 到；
8: 王亮，
11: 到；
8: 严震，
12: 到；
8: 华威，
13: 到！
14: 到！
13: 到！
8: 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
6: 和您不见不散。

我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进行一个答题排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开心果啊、阿英啊，一曲清风为我们赞赞，谢谢。那其实呢，有些朋友可能啊，时间比较紧张，也不太方便啊，全程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那邓布里昂给大家了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啊机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答题啊。拨打电话，咱们只要答对两道题，好不好？拨打电话，咱们只要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或者呢，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咱们第一个率先答对啊，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一张啊，这个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还有《消失的人》，还有《真人快打二》，以及《猪猪侠之大电影》啊，《竞速小英雄》，还有《寒战1994》《纵横四海》啊，以及《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啊！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很简单，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啊，我们今天取前几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可以获得为大家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或者是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打电话呢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答对两道题啊，只需要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同时呢，咱们很多朋友没办法全程参与答题的话，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好不好？咱们最先达到1000赞的第一个朋友啊，最先达到1000赞的第一个朋友啊，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啊。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母亲节啊，是一个感恩母亲的节日。世间温柔不及妈妈千千万，在这里呢，邓布里昂也要祝愿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永远美丽，永远安康顺遂。那大家今天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一个浪漫的事情，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点播歌曲给您的母亲啊，或者是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然后留下您想要给母亲说的话，同时呢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联系到您的母亲，把您的祝福和您的歌曲啊送到对方的这个心坎里啊。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复古的方式来为母亲送上祝福。如果大家这个有互动的这个意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点播一首歌曲给您的母亲，或者是您可以留下母亲。

治疗，呼吁社会呢给予患者包容与支持，减轻他的身心啊与经济负担。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世界狼疮日，一定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好吗？好，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狼疮是什么啊？狼疮是什么？ A 狼疮就是脸上长红斑的一个皮肤病。 B 啊，狼疮是全身长红斑的一个皮肤病。 C 狼疮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狼疮是一种肾病。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因为今天呢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也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项疾病，消除一些误解哈。我们的问题是，狼疮是什么啊？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它是一种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

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同时呢，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母亲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您了不了解啊，这个狼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A 它是脸上长红斑的皮肤病， B 呢它是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呢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我们来看到天空中的云朵、开心果和一曲清风都选了 C， 一种免疫系统疾病。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狼疮是什么？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是全身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C 呢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感谢大家的点赞啊！那新来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感谢 Mr. H 为我们点赞啊。好，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亲朋好友的群里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赢取电影票啊！因为毕竟电影的话可以两个人看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看才有意思，是不是？那今天呢是世界狼疮日啊，世界狼疮日，那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狼疮这种疾病啊，来消除对这种疾病的误解。第一道问题是，请问狼疮是什么？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它是一种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了，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啊，没有其他的选项，我就来公布答案喽。没错啊，大家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很多人误以为这个狼疮它是一种皮肤病啊，觉得是哪里长这个红斑了，其实不是啊。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叫简称 SLE， 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疾病啊，而且呢比较难根治。那正常人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我们身体的护卫军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只会攻击细菌啊，攻击病毒啊，这些外来的敌人。但是呢，在 SLE 啊，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体内，免疫系统呢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识别障碍，它会错误的把自身的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呢视为是外来的威胁啊，然后呢，并且呢对自身的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从而导致全身多个系统和脏器受损啊，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炎症反应。那么你要了解这种疾病呢，也要来了解一下它的症状有哪些啊。那么红斑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红斑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啊。 A 是蝶形的红斑， B 呢是斑状。

的红斑 ，C 呢是长期低热 ，D 呢是关节肿痛。啊，这个狼疮的症状都有哪些啊？看看大家了不了解呢 ？A 它是蝶形的红斑 ，B 会有斑状的红斑 ，C 啊有长期的低热情况 ，D 伴有关节肿痛。

狼疮的症状都有哪些呢？哎 ，A， 它会有蝶形的红斑 ；B， 会有斑状的红斑 ；C， 啊，伴有长期低热 ；D， 伴有关节肿痛。啊，今天大家答题答得比较快啊，多选题，多选题啊，抱歉说错了，多选题。少说了一点，多选题啊，因为症状嘛，它不仅仅是一种症状，有很多症状。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 ？A. 蝶形红斑 ，B. 斑状红斑 ，C. 长期低热 ，D. 伴有关节肿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朋友们，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也给大家特别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有什么想要对母亲说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来让邓布利扬呢这个把你的话呢送到母亲的耳边哈，也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同时呢点播一首歌曲给对方哈。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 ？A 是蝶形的红斑 ，B 是斑状的红斑 ，C 呢是长期低热啊 ，D 呢是关节肿痛。

好，那大家呢有答 A B C D 的，有答 A C D 的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全选啊，全选，选择 ABCD 的朋友答对了啊。那我们天空中的云朵和一曲清风都改了 ACD 啊，B 选项有点争议是吗？其实 B 选项也啊，就是选 ACD 也算对啊，也算对。因为我们说这个班呢，它有的时候是成一个盘形，就是成圆形的。成圆形的，说斑状也行，说盘状也行啊。说这个盘，就是圆形的话，可能更确切一点，是吗？好，那这道题咱们就都算对啊，都算对。对对对，天空中的云朵说的对啊，盘状是的。因为这个狼疮呢，它被称作是千面疾病啊，就是这个症状非常的复杂，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就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呢时轻时重，反复发作。像15到45岁育龄女性发病率是最高的，男女比例大约为1:9啊，就是女性呢可能有10个人里面9个女性啊。那典型的皮肤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A 选项，会有蝶形的红斑，像在这个鼻梁啊、双脸颊呀，有对称性的红斑啊，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很多朋友会有那个晒斑或者是雀斑啊，也会长成蝶形的这个状态，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那这个红斑也是这样的，日晒以后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是狼疮的一个特质性的标志啊。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斑状的红斑啊，也可以叫盘状的，就是面部呀、头皮呀、手背呀，会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是不规则的红斑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斑状啊。有的时候是圆形，有的时候也不是圆形啊。边界呢比较清晰，愈合之后呢，就会留下一些色素沉着或者是萎缩。所以B 啊，这个。我刚刚讲的是斑状，很多朋友觉得是盘状啊，也对，也对啊。一曲清风，我做错了啊，没做错，没做错，算对的，算对的。大家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啊。有朋友说是盘状的，因为有些人是圆形的，有些人他不是圆形的啊，那个斑。就不仅仅是脸颊啊，就是还有头皮啊、手背啊，都会出现这些斑状的红斑啊。其他的像部分的狼疮患者呢，可能会面临啊光过敏。光过敏啊，就是太阳晒了以后呢，皮肤就开始啊有过敏的症状，像瘙痒啊、红肿啊、脱皮啊啊这样的，还有弥漫性的脱发，甚至经常性的口腔溃疡，包括一些雷诺现象。雷诺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遇到冷水的时候，手指就会变成紫色啊，手指就会变成紫色。那另外呢，这个也跟全身和多系统的症状啊也是有关的。你像全身的话，这个长期会有一个低热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啊身体比较疲劳，体重呢会下降，而且休息以后也没办法缓解啊，就是经常感觉到很累，没有力气。然后呢就是关节肌肉啊，关节肌肉会有对称性的关节疼痛啊，对称性的就是你左腿疼右腿可能也疼啊。早上起来的话呢，关节会僵硬，僵硬的时间还比较长，会大于等于1个小时左右。常见手指、手腕和膝盖啊，手指、手腕和膝盖这些关节会对称性的肿痛，早上起来有僵硬的状态。还有啊，肾脏的问题，肾脏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啊狼疮性的肾炎，表现为蛋白尿、血尿、水肿、高血压，严重时呢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还有包括血液的症状，像贫血啊，这个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啊，容易出现乏力、头晕和反复的感染。同时伴有神经系统的症状，会头痛、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癫痫、精神异常。还有心肺功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胸闷、心悸、干咳，活动以后呢会气短啊，可能还会引发心包炎、胸膜炎和肺动脉高压。所以说呢，这个狼疮的疾病呢确实是不容忽视哈，它引起的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症状和其他的系列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会问了啊，就为什么会得狼疮呢？啊，这个是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啊，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啊，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啊 ？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为什么会得狼疮啊？有哪些高危的因素？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因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会得狼疮？有哪些高危因素呢 ？A 遗传性的因素 ，B 雌激素的因素 ，C 环境的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啊，多选题。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那前面呢，我们已经答了有两道题了啊。那来晚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可以选择弯道超车的方法，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啊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了。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我们最先第一位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我们一曲清风啊，阿波斯的全选啊。好，来看到开心果全选，天空中的云朵 ABC 啊，然后一曲清风全选。那么为什么会得啊这个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 A 是遗传因素， B 是雌激素因素， C 是环境因素， D 呢是免疫紊乱的因素。我们第一位啊，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出现了，一曲清风，恭喜恭喜！那这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我们一曲清风了，好吗？好了，那么接下来这个获得奖品的方式就是两种了，一种就是答题啊，一种是拨打电话来答题，好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办法哈。

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我们这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么今天呢是世界红斑狼疮日啊，狼疮日。那么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来跟大家讲一讲啊。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因素。可以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那时间关系我就来公布了啊，正确答案是全选啊，全选。那除了天空中的云朵，咱们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啊。啊，天空中的云朵后面改了是吗？后面改了，但是改的就不算了啊，改的就不算了。咱们就一次性啊，算第一次答题的这个情况哈。好，那来说一下这个狼疮的病因呢，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确。目前呢，认为是与遗传、雌激素、环境或者是免疫紊乱四大因素有关。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因为狼疮呢，它会有一个家族聚集的倾向，亲属患病风险呢会高于普通的人群啊，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100%绝对的啊，有这个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的因素，像育龄的女性呢会这个发病的几率要高一些，还有怀孕的分娩期，还有口服避孕药等啊，都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病情。第三种就是环境的因素，像紫外线照射呀、病毒感染呀、化学物质，比如说经常染发啊，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药物，对吧？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第四种就是自身的免疫紊乱啊，因为自身抗体呢，比如说异常增多啊，会攻击你自身的一些器官、组织、细胞啊，会引发炎症的损伤。所以狼疮患者其实面临的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往往还有社会歧视、就业困难、婚恋压力这样的困境。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全社会科学认知狼疮，消除偏见，不歧视、不孤立、不议论狼疮患者，尊重他的隐私和权利，给予平等的就业、教育、婚恋机会，用爱与理解温暖每一位患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或者说是介绍了这种疾病，如果了解到这个疾病的一些危害，或者说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也希望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是早预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就是经常做一些这种体检来规避这种疾病，同时呢健康的去培养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在这里我们献上一首送给母亲的歌《真的爱你》，我们一起来听。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好，刚刚咱们一曲清风说我现在哎标签变粉丝了耶，感谢关注啊。那欢迎咱们的天星星啊，也是一位新朋友了，还有就像春。

兰是我们的粉丝啊，还有烟雨任平生，蒙绿幸运啊，欢迎大家。一曲清风说，粉丝有等级吗？就像小时候 QQ 上的星星月亮啥的啊，目前咱这儿没什么等级啊，咱们不分等级好不好，不搞那些，就咱分新老行吗？分新老，但是权力都是平等的啊。咱的目的就一个，然后开开心心的听节目，快快乐乐的来长知识好不好。那咱老听友，就是咱老粉丝，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可以啊带带咱们的新粉丝好不好，带带大家啊，给大家分享一些答题技巧啊。好嘞，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答题互动的朋友为您送上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答对最多的朋友啊，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但是呢，咱们前半段已经答了几道题了哈，这个新来的朋友稍微有点吃亏，那怎么办呢？给您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电话连线，电话当中呢，今天您只要答对两道题，只要答对两道题啊，就可以获得这张电影票，好吗？好，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1000个赞赞的朋友已经诞生了，就是我们一曲清风哈，感谢。那您今天是获得一张电影票，然后接下来是咱们后半段的赞赞环节啊。后半段咱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后半段咱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还是啊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哎，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大家有没有想点播的歌曲送给咱们的妈妈，或者说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就是把您想要说的话呢，这个告诉邓布利昂啊，邓布利昂呢也可以把您说的话送到您母亲的耳边，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哈。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 6329357 6329358。哎呀，这么快啊，这么快，半杯清茶，1000赞1000赞，太快了吧，太快了吧。那咱给新粉丝一个权利好不好，咱给新粉丝一个权利，然后再来一位啊，再来一位，咱今天半杯清茶一张电影票哈，送给您。稍后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屏上，您到时候记得截图啊，大家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好嘞，那其实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天气比较多变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开始咳嗽啊，我们这两天也是嗓子不太舒服啊。那今天中午呢，我们新闻主播在播的时候嗓子也有点哑啊，就在跟我讲说，哎，最近有没有可以吃的这种就是能止咳的东西啊，说这个枇杷能止咳，说这咳嗽到底能不能吃枇杷啊。我们同事也问我说，家里面小孩啊，就是一感冒的时候老人就不让吃水果，然后呢就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吃水果，让我做一期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应我们同事的这个要求啊，我就给大家出了这一期节目。那感冒的时候咱们小朋友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因为每当孩子咳嗽啊，家长们往往是格外谨慎啊。水果呢，作为日常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的来源啊，常常陷入到能不能吃这样的争议。有人说呢，咳嗽啊不能吃水果，就是会咳痰啊，就是齁得慌。也有人说呢，这个水果富含维 C 啊，多吃一点是可以增加免疫力，可以啊帮助这个恢复的。那请问孩子啊，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孩子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请作答。孩子啊，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前半段没有参与到答题的朋友啊，也没关系，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您电话当中呢，今天能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吧？啊，我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屏上，下面应该会弹出来一个能或者是不能，您点那个也行啊，或者就是咱啊这个啰嗦一下啊，这个打个字母哈。孩子咳嗽期间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
开心果 A 啊，一曲清风冷。孩子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孩子咳嗽期间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欢迎大家来作答，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或者是358啊。

孩子啊，这个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雪清风，你是能还是不能？就反正电影票到手了，这会儿就开始玩了，是吧？哈了呢不分了，行啊，那你我就算你选的 A 好吧。啊，我们就像春染选了 B 不能。啊，因为我们同事这两天啊，也是家里面孩子就是咳嗽，然后老人说啊，这个咳嗽不能吃水果啊，所以应我们同事要求呢，我专门给大家出一期节目，就是到底孩子咳嗽啊，能不能吃水果？能，啊，就是 A 是能 ，B 是不能啊。一曲清风，你太可爱了。我们就像春染选了 B 不能，啊，觉得孩子感冒咳嗽期间不能吃水果。那么孩子咳嗽期间吃水果到底是神助攻还是拖后腿呢？啊，真相如何？一起来给大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咳嗽能不能吃水果。咳嗽啊，本身是我们机体的一种条件反射的反应啊，就是你嗓子里面痒得很，痒得很呢，你总想把这些东西咳出来啊，就是主要是为了清除你的呼吸道的一些分泌物或者是异物啊。那么水果当中呢，富含水分，富含维 C，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植物化学物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对于维持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功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啊。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医学证明说水果会导致咳嗽加重，或者说水果会生痰啊，没有明确的这样的啊医学证明啊，就是也没有相关的研究啊，所以说孩子咳嗽期间是能吃水果的啊，选 A。能吃水果，但是什么呢？关键在于你吃什么和怎么吃。啊，吃什么和怎么吃，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道题了，这是一道多选题，来问问大家，孩子咳嗽的时候可以吃哪些水果呢？啊，孩子咳嗽的时候可以吃哪些水果，这是一道多选题。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其实关于枇杷啊，这个之前给大家做过一期节目，枇杷到底能不能止咳，它的止咳效果有多少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如果听过的朋友知道题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大概的判断啊。那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我们一曲清风 ABCD 啊，开心果 ABC。啊，咱开心果没选 D 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选草莓呢？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点赞1000次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这张电影票送给您。

啊，一曲清风，我是看见多选啊，我就全选。啊，行，也是种答题方式。天空中的云朵选了 ABC， 就像春然选了 AB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那我公布了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吗？那今天有些朋友来晚了，没答上题，没答上题呢，也给大家有一种可以领取电影票的方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6、63293557或者是63293558啊，来参与答题，线上答题也能领取奖啊，就答对了就行。我们知道提示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哦，感谢大家给我们点了1.1万赞了，谢谢谢谢。哎，谢谢大家啊，手指点到右下角不用停，谢谢。好，那有没有拨打电话的？因为我们还剩下两道题，就剩下两道题了。大家想拨打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啊。这两道题答对的话，这张电影票就拿回家，好不好？啊，这道题有选全选的，然后有选 A、B、C 的啊。孩子咳嗽的话，可以吃哪些水果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拨打电话63293566、63293557、63293558，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啊！因为我们就剩下最后的两道题了，这两道题答对，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咱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谢谢。来问一下大家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还有没有要拨打电话的朋友？就剩下两道题了啊，这两道题都答对，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吗？咱们屏幕上方有电话啊，屏幕上方有电话。好，欢迎越来越好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啊，多选题。好了，那没有了，我就公布答案了哈。正确答案是，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是 A、B、C 这三个啊是可以吃啊。草莓不是说不能吃啊，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最好少吃啊，就苹果枇杷梨呢你可以不用考虑直接吃，但是草莓的话就稍微考虑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草莓还是太甜了啊，太甜了，吃完了嗓子有点齁，齁的话就容易咳嗽。那么我们要分清咳嗽的类型，然后来选择适宜的水果啊。根据咳嗽的性质和伴随的症状，我们来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说孩子是急性的咳嗽，急性的咳嗽就是大约一周多都在咳嗽啊，这个大多可能是病毒感染。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多吃点富含维 C 的水果，像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啊，可以缓解炎症的反应。但是要注意，酸性比较强的水果呢，就会刺激部分孩子的咽喉啊，加重不适感。你像草莓有一些它还也是伴有酸性的。另外呢，就是第二种呢是咳嗽伴有痰多这样的情况啊，咳嗽伴有痰多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吃一点梨，比起这种水分充足的水果，而且它也不怎么甜，蒸煮之后呢这个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润喉化痰的这样的作用啊。传统医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川贝炖雪梨，是吧？这个大家家里面都有使用过啊，但只能说是缓解啊，你不能说让它来治病，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过敏性的咳嗽啊，这两天漫天的杨絮柳絮在飞，是吧？相信家里面很多小朋友都在过敏性的咳嗽，这个时候的话有些水果就不要吃了，什么芒果了、菠萝了、桃子了，这种就不要吃了啊。但
但是你像这个苹果、枇杷、梨啊，也没什么禁忌的啊，就可以吃。草莓的话，如果壳的厉

海最好就不要吃啊，就是啊，或者少吃一点啊，因为酸甜的这种啊，还是会刺激的，就是感觉齁得慌啊，吃的。好嘞，咱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请问以下啊水果哪些是需要在咳嗽的时候慎用的啊？以下哪些水果是在咳嗽的时候需要慎用的？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好，感谢天天快乐给我们点赞啊，谢谢福梅关注啊，恭喜您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您成为我们的粉丝。啊，那哪些水果需要慎食啊？就是谨慎食用呢 ？A. 荔枝。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哪些水果需要谨慎食用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多选题啊，多选题。

哎，鲜水果的话，在这个咳嗽的时候要谨慎食用啊。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以下哪些水果在咳嗽的时候需要慎用啊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等大家了，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首先，高糖分的水果，像荔枝、龙眼、榴莲、香蕉，这些都不要吃了啊，粘稠，太粘稠，糖太多啊，这搞得这个痰都不容易咳出来。第二种就是容易致敏的，我们说的这个像芒果了、菠萝了、猕猴桃了啊，这种对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在咳嗽期间呢，啊，这种免疫状态呢，它比较应激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第三个就是过凉或者是过酸的，你像这种西瓜呀，包括这种青色的橘子呀，啊，青色的橘子呀，过凉的过酸的就不要吃了啊。但是呢，正常的橘子是可以吃的，正常的橘子或者是橙子，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橘子橙子你在感冒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维 C 啊，可以吃的。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ABD 啊， ABD。低温刺激的话呢，会诱发一个气道的痉挛啊，尤其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是不利的啊。那强酸刺激的话，也会加重咽部的不适，所以在咳嗽期间少吃酸的啊。鸿运送天呢都结束了，来晚了，来晚了，今天确实来晚了啊。给大家一点小建议，首先呢就是水果啊，在孩子咳嗽期间，如果你要给他吃的话，你适当加热一下，你不要从冰箱拿出来你就给他吃。然后你像那个苹果的话呢，你就少吃一点啊，就一次给他少吃一点。第三个，你吃完以后观察一下反应，如果吃完之后咳嗽的这个频率加大，那就不要再给他吃了啊。另外的话呢，像小于3岁的这种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话，你就给他做成果泥啊，也是加热一下给他吃。水果能吃啊，但是你要是洗不干净的话，也会加重咳嗽，因为它表面有一些残留啊，这个像灰尘啊这种啊，一定要给它洗干净，洗干净去皮啊，给孩子吃。一定要切记啊，孩子咳嗽的时候吃的水果啊，吃的水果一定要常温，一定要常温或者是加热啊，你不要拿冰的就给他吃啊。总之呢，孩子咳嗽期间啊，并不是完全不能吃水果啊，就是合理选择，适量摄入，温度适宜，然后呢你好好的清洗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吃的。有一些这个水果当中的营养物质呢，也会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康复。那另外的话呢，每个孩子这个体质有差异啊，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先给他试一试，试一试，如果试了之后不行，咱就不吃了，行吗？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好了，在这里恭喜我们今天获得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一曲清风、开心果、天空中的云朵、就像春染，还有半杯清茶，恭喜以上朋友。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屏啊，截屏截到有你名字的这个图片之后呢，去到啊星灿电影院兑换人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是十天啊，这个是一个月之内都是有效的啊，一个月有效，地址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在此期间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而且我们要注意啊，一个号兑换一张电影券啊，一个号兑换一张电影券啊，一人多号是不能兑换的哈。可是我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客气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啊，我们说世界上最温暖的存在不过于母爱，这份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成长之路。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邓布利昂也在这里祝愿我们屏幕之前、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妈妈们美丽无边、光芒无限，同时呢也祝愿所有的父母亲喜乐康健。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呢，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的知识，同时呢，带大家去看一下那里的美景。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周一的下午两点当中如约来守候，我们一起来互动答题。
1: 遥遥的天之涯。
0: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祝我们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越来越美丽、喜乐、康健。
1: 让它改变我。
0: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妈妈我爱你》送给我们所有的母亲哈，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再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7月1号早晨，不想上庐山的彭德怀到达庐山，被安排在一

0: 各有一套住房，含卧室、办公室和卫生间，房间都很小。客厅一侧有一条通道，通往后面山坡。通道中间摆一小方桌，即是临时餐厅。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号至8月1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号至8月16号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泽东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览水光山色，就是找人聊天、说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听了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从7月3号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6大区分组讨论，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的还做了自我批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在会议休息的间隙里，彭德怀见到毛泽东在草坪散步，便走过去顺便问起，
1: 主席，你最近回老家了吗？
2: 哦，回去了，我还写了首到韶山的诗。
0: 彭德怀这时顾不上浪漫的诗情了，眼前晃动的是那张纸条。
1: 你知道他们虚报产量的事吗？
0: 毛泽东不悦地盯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2: 不晓得，我和他们没有谈到这个事。
1: 这……
0: 彭德怀一时语塞，掐着虎口克制着。傍晚，彭德怀阴郁地坐在桌前，周小舟来看望他。
3: 彭总，怎么不去风景点转转？
0: 彭德怀没好气，
1: 哎，转个鬼，有什么好转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我问你，湖南有没有虚报产量？
0: 周小舟谨慎回答，
3: 怎么说呢，到处都一样嘛。再像现在这样一窝蜂的搞下去，到头来鸡飞蛋打。
0: 彭德怀嘟囔着，
1: 后来我去了韶山，毛主席家乡都虚报，我就不信主席真的不知道。
3: 彭总，你这是……
0: 周小舟大惑不解。彭德怀掩饰着，
1: 没什么，吃饭去，吃饭去。
0: 彭德怀对于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如此下去，反左的目标怎么能达到？他要开炮了，而且他一开炮就响响亮亮，与他的性格和为人一致。在庐山一小型会议室里，西北小组讨论会正在开，平静的会议室里响着彭德怀粗哑的高音。
1: 刚才我向西北小组的同志们介绍了我考察10个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我去湖南考察时发现，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就这个数字也靠国家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问过他，你了解怎样？他说他没有跟他们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0: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这让参加西北组讨论的同志听来不敌当年西北战场那轰响的炮声。未等别人插话，他继续说，
1: 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

0: 可到后来呢，脑子就热了，得意忘形。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1: 与会者惊讶的目光都射向他，都吃惊彭老总的嘴巴怎么没有把门的，这样犯上的话都敢说出口。彭德怀不管不顾，
0: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主席在内，总的责任。

0: 达在内，表示坚决反左。彭德怀很高兴。
1: 这样好嘛，反左问题看来不难解决了。
0: 张闻天意味深长。你的估计比我乐观。不过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呀。
1: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泽东一人。
0: 彭德怀深有感触。
1: 斯大林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
0: 7月11号晚上，毛泽东把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周慧、水电部副部长李瑞三人召到美庐别墅长谈。厚道的李瑞一进门，毛泽东就笑了。
2: 我们来开个同乡会了。
0: 周小舟、周慧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李瑞在沙发上坐好了。毛泽东看着他，
2: 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你们的高见呢。
0: 他挑起话题，
2: 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啊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呐。
0: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李瑞看着毛泽东，
3: 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2: 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吧。
0: 周小舟也接过话头。大连钢铁也有不少水分。
2: 大连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啊。
0: 周慧接过话，主席也有个认识过程啊。
2: 要有对立面吗？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嘞。
0: 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
3: 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0: 毛泽东当然是这个上有好者的上，但他此刻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周小舟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
3: 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
2: 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
0: 周小舟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
3: 毛泽东当即表示，
2: 以后 不再提这些口号了。

0: 第二天，周小舟去了176号别墅彭德怀住处。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彭总，去年我省粮食产量造了假。”“
1: 哦，为什么呢？”
0: 周小舟很无奈：“唉，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1: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呀？”
0: 彭德怀愤怒起来：“唉，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呢。
1: 这些问题您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0: 啊，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1: 周小舟建议：“
0: 彭总，主席还是能听得进去的，好像也要反左，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1: 哎，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老毛也不像战争年代了，当面谈容易谈崩啊。”
0: 彭德怀说得很实在。“
1: 军队方面也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
0: 他能看到吗？”彭德怀没有把握。“
1: 应该能看到。”
0: 晚上，周小舟再次走到176号看望彭德怀。彭德怀问周小舟：“
1: 你们小组对国内形势讨论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可请示主持会，也不让谈问题。”“
1: 嗯，西北小组讨论的还不错，只是简报偷工减料，没反映我的尖锐意见。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写一封信给主席。”“
0: 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1: 当面谈固然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竹筒进相，不拐弯。主席虽然很好谈话，但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入木三分，有时也偏激多疑，当面谈容易引起误会。
0: 那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彭德怀笑着：“
1: 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0: 深夜，大家都睡觉了，庐山一片静谧，彭德怀独自站在崖上巨石上，脸色凝重，抬眼透过林隙，凝望着黑幕笼罩的山峰，久久不动。从他起伏的胸脯、粗重的叹息可以看出来，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早晨，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背着手，踩着晨露向美庐走去，决心找毛泽东系统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交交心。他走到美庐门口，被警卫员拦住了。警卫员十分客气：“首长，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彭德怀欲像战争年代那样往里闯，又想想觉得不妥。今非昔比，眼前是黑森森的庞大别墅，而不是当年的寺庙、平房或窑洞了。他叹口气，失望地转身离开。吃过早饭，根据会务组的统一安排，彭德怀与参谋王成光、景锡珍游览仙人洞。 彭德怀毫无游兴，烦躁不安。
1: 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没有意思。
0: 王晨光就在他的身边。
2: 听说这次开的是神仙会，有仙人洞，是会议安排。
0: 彭德怀不高兴，
1: 开神仙会还跑这里来，现在也不是当神仙的时候啊，回去。
0: 他噔噔地朝洞外走去，王景只好跟他返回住处。中午，王晨光午饭后到了客厅，吃饭快的彭德怀已坐在椅上，摆好了棋子，示意要他坐下，他们下起棋来。彭德怀心不在焉，
1: 就要散会了，好多问题都没有怎么讨论，我一肚子话还憋着。大跃进以来那么多严重问题，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会议开得平平淡淡，实在没有味道。
0: 王晨光只管下棋，没有搭腔。
1: 开会不去解决问题有什么意思？我在西北组会上讲了几次，简报上也没有怎么反应。看来能把真正的意见反映上去很难。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如果能引起他的重视，并在会上讲讲就好了。他讲一遍比我讲100遍管用啊。
2: 彭总，写什么信呢？小组会不是还要开2天吗？你再去系统讲讲。
0: 彭德怀拿起的棋子又停下，摇着头。
1: 小组会讲的大多被贪污了，哎，不如直接写给主席好。
2: 写信在文字上很难说清楚，你是不是去找主席直接谈谈，那样表达得更清楚？
1: 去过，被挡了，也谈不拢，很难听进去。他急躁，我也急躁，两个碗叮当，一谈又得争吵。
2: 哎，总理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你没有管经济，你能不能先同他们谈谈，请他们去同主席讲，会更方便呢？
0: 彭德怀又摇头。
1: 总理处境也很难，挨了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讲话？还是我讲一些。
0: 王晨光支吾着，
2: 我怕写不好，是否要秘书王燕或郑文翰坐中央办公厅送文件的飞机来啊？一起研究这些。哎，彭总，我教你了。
1: 哎，不算不算，我走神了，不下了。
0: 彭德怀推开棋盘，
1: 你到我屋里来。
0: 王晨光随彭德怀走进他的办公室，彭德怀拿起几页准备好的提纲。
1: 我来说，你来记，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写不好不要紧，我可以修改吗？
0: 王晨光只好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便条纸和铅笔，准备记录。
1: 信的内容就是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就按这3句话去写。信的头一部分，要肯定去年大跃进的成绩。这部分多写些，说透些。
0: 护士拿着药瓶进来。
3: 彭总，吃了药午休吧。
0: 彭德怀接过药点头。
1: 啊，今天有事，我不午睡了。谢谢你。
0: 护士走后，彭德怀深思熟虑地说：
1: 如何认识去年的大跃进？我看可以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啊，先不要说完全正确，才1年的时间嘛。如何分析出现的新问题是重点。我看新问题可多嘞。去年基本建设摊子铺得那么大，你要大伤，他也要大伤，我们的钱只有那么多，干了这个 就干不了那个，到处争资金，好多人都说出现不平衡，很少人去认真分析为什么不平衡。如再不引起注意，以后还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去使得平衡。王成光快速记录着。人民公社我开始搞得太急了，太粗糙了，这怎么能不出毛病呢？
0: 酷热的中午，人们都午睡了，窗外传来轻微的蝉鸣。彭德怀神情专注，说话声越来越大。
1: 现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乱得很，上面乱，群众更乱，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0: 彭德怀坐得累了，晃动着椅子吱吱响，感慨着。
1: 农村食堂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你跟我也走了一些地方，那些家底薄的地方就给老百姓开不了饭，锅里几乎看不到几粒米，加上有些管理人员作风不那么正，看见熟人就给捞仇的，生人或关系不好的给吸的，劳动强度那么大，怎么受得了？各家自己做饭就好多了。
0: 彭德怀站起踱步，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地继续着。
1: 9000万人上山，全民炼钢，究竟炼了多少真钢，天晓得。村里的树砍光了，老百姓做饭的锅也砸掉了，这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呢？究竟应该怎么看？说得不偿失，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也影响群众情绪。比较实际的看法，应该是有所失，也有所得。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彭德怀让王承光给他起草文件。彭德怀弹性很浓，把几天来沉思苦想的问题都倾吐了出来。他一看表， 三点了，你下午不要干别的事，赶快写吧，我要参加小组会去。他随手把他用铅笔写的那份提纲交给了王承光。我写了几点意见，你可以参考。说完，拿起文件包走了。王承光转身坐在彭德怀那张写字台前，先看他写的提纲， 约5、6页，用黑色笔记草就，字迹较大。傍晚，彭德怀散步回来，便背着手走进王承光的房间，非常急切地看着他。王参谋，写的怎么样了？唉，难度大呀，刚开了个头。王承光深深地出了口气， 万事开头难，啊，开了头，往下就好写了。哎，我在琢磨一段话，这次头脑过热，而且热得这么厉害。从根本上讲，我想，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又一次左的错误思想。这个话写不写上去，我还没有想好，你可以先写上。 写上去就会刺伤一些人。不这样说又是什么问题呢？明明是狂热性嘛。这个问题我是反复想过了的。彭德怀从王承光手中接过几页信稿，我先看看，你还继续写啊，今晚务必写出来。彭德怀拿着稿兴冲冲的 返回住处。深夜，彭德怀又站在了王承光背后，聚精会神地看他写。王承光竟然没有发觉。当他意识到身后有人猛回头间，彭德怀正向他点头微笑。好，好啊，你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写得很快。过去研究战役，我也经常出现这种状态。 彭德怀急不可耐，又拿去几页。晚上12点左右，王承光给彭德怀送去几页。彭德怀正在伏案埋头修改，抬头看到王承光，就问道：“都写完了？”彭德怀双手接过来，表情是那样沉稳庄重。他拍拍王承光的肩膀，嘴里不停地赞叹： 好，好，啊，快完了，你早些休息吧，剩下几页，明天早上给你送来。午夜，警卫参谋景熙珍悄悄走到彭德怀身旁，轻轻地说：“彭总，您早点休息吧。”“嗯，知道了。”彭德怀仍没抬头，景熙珍无奈， 一声不吭地退了下去。时针指向了凌晨2点钟，景熙珍沉不住气了，再次轻轻地走到彭德怀身旁。彭总，明天，哦，是今天了，您还要开会呀，请您休息一会儿吧。怎么，你没睡？我一个人熬夜就行了，你不用陪着。 景熙真见首长毫无休息之意，您要不要吃点东西？我去告诉伙房。
0: 啊，这么晚了喊谁去啊？
1: 他歉意地冲景熙真笑了笑。
0: 这样吧，你把暖壶拿来，往我的杯子里多放点茶叶，然后你马上去睡。
1: 景熙真往杯子里倒少许茶叶给他送去。彭德怀看看杯子里没有倒水，茶叶也不多，笑道：
2: 哎呀，小景啊，茶叶也不让多吃，连水也不给喝了，请把暖水瓶和茶叶桶拿来好不好？
1: 景熙真只好照办。彭德怀接过茶叶桶，很快地装了半杯茶叶，沏上水，眨了一下眼睛。
2: 好了，现在吃的喝的全有了，这儿没你的事了，去休息。
1: 漆黑寂静的庐山，只有彭德怀的屋里的灯亮着，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彭德怀嘴里慢慢嚼着茶叶，手中的笔不停地移动，他真正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2: 拂晓，
1: 初升的太阳透过浓密的树林落在地上，斑斑驳驳，摇摇晃晃。彭德怀在门前的空地上打太极拳，景熙真急忙跑过来：
0: 你们都辛苦了，陪了我两天，王参谋熬夜还在睡觉。
1: 说完他又轻松地摇动着胳膊，迈起大步踱了几圈，然后若有所思：
0: 唉，我这个人心里有话憋不住，说出去就像去掉一块病，对主席我没有不能说的话。
1: 早饭后，王晨光走进彭德怀住屋，彭德怀摘下花镜，把圈画的面目全非的初稿教他：
0: 我改了不少，你重抄一份。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这么写上吧。有意见不直讲，紧绕弯子，尽私下讲，会上装哑巴，那算什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新的结尾部分你写的简单了，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提高全党认识，不是层层追究责任，人人自危，这个意思要写清楚。
1: 王晨光接过稿件，彭德怀十分郑重地再次提醒：
0: 我现在就去主席那里，看他能不能抽时间谈谈，你把信修改一遍，抄好，下午给我。
1: 彭德怀背着手，沿着幽深寂寥冷静的小径快步向美庐走去。走进门口又被警卫员拦挡：
3: 首长，主席刚睡。
0: 这……
1: 彭德怀犹豫了，止步，掐着虎口，猛地转身，像下了决心，急匆匆往回走，走得虎虎生风。也许冥冥中事态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彭德怀两次去找毛泽东谈心，都被挡了架。如果谈成了，也许彭德怀不会发出那封信，也许庐山那场暴风雨不会落下，也许彭德怀和中国命运将发生另外一种变化。但遗憾的是，没有也许，注定要发生的事依旧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午饭后，彭德怀又放弃午休，不顾酷暑闷热，身着背心短裤，喝着浓茶，嚼着茶叶，专注地修改信稿。

0: 特写给你做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一句，在，确有其粗，而无其细之后，特意加，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彭德怀抽着烟，摇着蒲扇，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临近黄昏，彭德怀毅然站起身，拿起笔，郑重地在信的末尾写上：“顺治敬礼”，并签上彭德怀三个字，随后在信封上写下：“毛主席亲收。”他叫来王承光。 十分坦然而又坚定地说：“王参谋，你把信马上送到主席处。”“好吧。”王承光从办公桌上拿起信，转身大步流星地向毛泽东住处美庐走去。彭德怀长长的出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推开门走了出去。彭德怀背着手。 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庐山电影院。随着王承光远去的脚步声，这封不祥的信已经是泼水难收了。这封被冠为意见书的信，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客观反映了实际情况。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份意见书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比起来，并不尖锐，批评也不算彻底。彭德怀笔下是相当客气、相当留情的。 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切中实力，是善意的劝诫，厌奴式的发出安全警告。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大逆不道，因为彭德怀说出了多数人眼里所有，却多数人嘴里所无的话语。 写出了多数人心中所有，却多数人笔下所无的意见。毛泽东坐在美庐阳台的藤椅上，悠闲地抽着烟，观赏东谷的美丽景色，目光却是沉郁郁的，似看非看。他从上午一直坐到中午，膝盖上摊着彭德怀的那封信。 晚上，毛泽东坐在写字台前，抽着烟，皱眉注视着窗外。桌上摊着的仍是彭德怀的信。他显然不喜欢这封信，曾面带苦笑地对身边人员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竟是消极材料。”他还有些无奈地重复着。
1: 请给我送消极材料啊！相比之下，他愿意看反映成绩的材料。接着，点出了几个人的姓名后，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啊。”深夜，毛泽东心事重重，夜不能眠。他伫立窗前，一手叉腰。
0: 一手将烟卷送到唇边，大口地吸着。明亮的灯光将他高大魁伟的身影投射到窗外，习习凉风吹来阵阵花草的幽香和鸟虫的啼鸣。毛泽东的神情平添了几许孤独和惆怅，慢慢的又被愤懑和凌厉所代替。
1: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而且神神叨叨的。毛泽东处于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他如。

0: 亲多多少少开始承认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也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已经改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从左改到右去。对左的错误，党中央的确多次开会进行纠正，但是被纠正的仅仅是发生在下面的某些现象，并没有触及中央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看来，中央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左的东西，彭德怀的信却认为有，那他当然就是右倾了。彭德怀抓住一个指头的错误不放，以此攻击九个指头的成绩，那就意味着彭德怀要否定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是向党进攻，是向篡党夺权。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高度理念的自信自尊，使毛泽东主席与一次极好的纠左机会失之交臂。恰好这几年国际形势纷纭复杂，黑云压城，国内也不安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同年6月、10月，波兰波斯南事件、波兰华沙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1956年，中国也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捣乱等事件。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党变修、国变色的深重忧虑之中，警惕地注视着、防止着1956年以来国际共运中所发生的事件在中国重演。这时候，敢于直言、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的信摆在了桌子上，分量重、冲击力强，顿时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掀起了波澜。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与较量，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以致对彭大将军的信任发生动摇。他绷紧的神经立即把庐山的风云与国际的风云联系在一起了。基于这种判断，他向彭德怀扔去了一块大石头。7月16号凌晨，毛泽东提笔沉沉地在彭德怀写给他亲戚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引发各同志参考。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革命利益上从来是一致的，但当革命利益与个人性格和各自对事物的独特视角结合起来，又揉进政治的因素，问题就复杂了，碰撞就不可避免。毛泽东曾多次风趣地说过，他与彭德怀都是诞生于湘江畔的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扔向敌人时，会把再强大的敌人都砸得粉碎，而两块巨石相互撞击起来，则必然碎薄裂石，地动山摇，激起的波光火焰是惊心动魄、触目惊心的。现实只是在变成历史之后，留给后人去分析评判，而现实的运行轨迹远非那么理性，那么可以平心静气的调分缕析。7月16号上午，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美卢客厅，他抽着烟，微笑着， 神情轻松而平静，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昨天收到彭德怀同志14号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常委们不明所以地看着他。毛泽东继续说：“会议延期，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三位常委一愣，毛泽东点的名显然是仔细斟酌过的。毛泽东下令用飞机把卫道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从各地接到九江，即刻上山。彭德怀还被蒙在鼓里，在别墅室外慢悠悠打太极拳。王承光站在他身边：“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彭德怀昂奋之情不可言状，乐观的不行，思忖着：“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看了信，要解决问题了。”这时机要通讯员送来文件，彭德怀拿到中央办公厅感印出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感到十分突然，犹如兜头一盆冷水。他愣了一下，嘟哝着：“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彭德怀这才意识到严重，沉重地踱起步来：“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的斟酌一下。”彭德怀虽觉沉重，却没有失去政治上的天真单纯，喃喃自语：“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吧。”这一天早饭后，彭德怀一出门就碰到黄克诚，感到突然愣怔了一下。黄克诚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长期合作的老战友又在庐山聚了头。彭德怀十分惊讶：“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通知我来参加会，早上刚到。”“
1: 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的怎么样？”
0: 黄克诚本来直率，在彭老总面前更不用拐弯，
1: 直接说：“看了，不怎么样，火气太大，有刺，谈谈就行了，写什么信呢？”
0: 彭德怀更直接：“
1: 谈不通吧，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要引起他的重视。”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孔德芳。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统河至张马伦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 张文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带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即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海东西收费站入口黄原至兰州方向8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截止8月10日。东兴路匝道出口黄原至兰州方向因线高架坠落，暂时将该出口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待定，请前往东兴路出口的车辆提前从黄中路驶出。即0615德马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林哈至向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G315 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斯方向封闭施工，去城南去往塔尔斯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斯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30日。 S305 总保至小峡口线明晓一级公路黄石河大桥附近明河至小峡口方向因山体裂缝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通行条件，莲花台至超站至鲁班亭附近明河至小峡口方向封闭施工，小峡口至明河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从明河收费站驶入 G6 京藏高速行驶。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
2: 好的，再来共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段。S104西宁至贵德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10日。即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止5月31日。S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2平安至大理夹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张营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 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至二汤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化伦县浪家沟路段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继213侧客至摩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外隧道路段进行掩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继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继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桥改造工程施工，变道通行。继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继341胶南至海燕县互助北山十二盘处进行掩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平间草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的天气，海北北部、果洛中南部及玉树市南线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余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好的，主持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孔德芳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北部、果洛中南部及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斑马、南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5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5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0: 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5月9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当天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3: 在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督察组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被督察对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全力做好支持，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供、协调配合、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保障督察工作顺利推进。
3: 根据工作安排，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的8点至20点，西藏自治区为每天9点至21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每天10点到22点。
2: 督察组表示，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对象和社会监督，在后续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进一步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督察工作精准性、针对性，确保有序有效完成督察任务。
3: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2: 民政部门持续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办结。
3: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全面开展，民政部指导各地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9号，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
3: 在启动活动上，有关部门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了新征集的300个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来自28个部门、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

0: 与课程资源，发布了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公布了180位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181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的宣传推荐名单。
1: 同步举行的江苏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现场学习活动，围绕社家校协同育人、职业技能提升、幸福引领教育、赋能基层治理、数智赋能学习等主题，重点面向居民开展现场体验、课程推介、服务咨询、互动报名等服务，推动终身学习理念落地，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9号，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江西省政府新闻办、江西省防灾减灾办联合召开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新闻发布会。今年5月12号是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1: 主场活动将举行全民安全公开课，运用情景再现和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演示防灾避险技能，让观众在观看中不仅被吸引，更能记得住、学得会。
0: 近年来，全国灾害信息源、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活动现场将展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的感人事迹，为优秀代表颁奖，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倡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橙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核心，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1: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查卡盐湖调研。
1: 龚宝扎西一行先后来到查卡盐湖博物馆、查卡制盐分公司、盐雕群、查卡雪站智慧调度中心，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盐湖旅游项目，详细了解查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状况和天空之镜品牌升级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后，龚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湖盐、用湖盐。
0: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宝扎西听取了各相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产业四地建设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青盐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要系统谋划协商成果，全面梳理调度、考察、推介、研讨成果，形成高质量专题报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协同相关部门抓好成果落地，切实把协商共识转化为政策举措、项目支持、发展实效，以政协履职助力青盐产业做大、做优、做强。 要将提案中务实可行的建议转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盐湖产业升级、支持海西州经济转型发展的具体政策和行动，强化技术创新、产业协同、要素保障，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以提案办理实效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与省直部门、海西州企业共同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张晓荣参加。
1: 5月7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一季度我省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力度，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税收数据显示，我省民生领域经营主体实现良好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0: 一季度，全省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健康咨询、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11.9%、19.1%、34.1%。公共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婚庆、家政、养生健康以及保洁等居民服务业持续扩容提质。相关经营主体开票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7%、10.5%、21.9%、54.9%。居民生活服务业蓬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全省扎实做好参保扩面工作。一季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2.4%、6.9%、13.1%、16.5%。社保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为稳步改善和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全省加快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不断加快农牧业技术业态模式创新。绿色有机赋能效果显著，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8%， 购进农业机械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 9.8%， 购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 1.9 倍。
0: 全省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主体省外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4%。 前两个月，青海出口冷水鲑鳟鱼及相关产品8902.1万元，同比增长 29.4%。 其中冷冻的红鳟鱼出口值占中国同类产品的 99.1%。 高原特色农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为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产品支撑。
1: 5月8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专业和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院校的四个试点项目成功入选，覆盖道路与桥梁工程、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等省内特色专业领域。
0: 本次青海省入选的试点项目紧密贴合全省交通基建、食品检测等重点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需求，创新采用公共教育培养、专业教育培养两种育人模式。试点建设过程中，省内9家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标准化领域相关单位深度参与协同联动，构建起院校加行业协会加检测机构加龙头企业的多元协同育人格局，推动标准化教育与实践深度衔接。
1: 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落地青海，将进一步完善全省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有效破解高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标准化人才短缺问题。这一举措也将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标准化专业人才支撑。
0: 目前，相关部门正统筹推进试点建设保障工作，聚焦师资队伍培育、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材开发、实践教学提质等核心环节，细化落实各项建设任务，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标准化人才培育工作提质增效。
1: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主要负责编制的高速公路称重检测工程技术规范、高速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查验技术规范两项团体标准，经青海省公路学会批准正式发布并实施。
0: 此次团体标准制定始终立足青海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营实际与行业发展需求，聚焦日常运营管理中的痛点堵点问题，历经实地调研、专家论证、意见征集、反复修订等环节严格把控，充分融合了行业先进经验与实践成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标志着青海省高速公路在称重检测、绿色通道查验领域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1: 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将以此次两项团体标准发布实施为契机，全面抓好标准的宣贯培训、落地执行与跟踪优化工作，推动标准内容精准融入日常运营全流程各环节，同时持续深化行业技术研究与标准体系建设，聚焦路网运维、服务提升、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不断推出更多贴合实际、务实管用的标准规范，以标准化建设赋能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提质增效。
0: 近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外出转移和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有效推动农牧区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2.28万人次，切实让群众端稳就业碗，走好增收路。
1: 海北州发挥就业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压实部门责任，用好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体系，落实48.4万元财政资金，安置村社级就业联络员242人，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活动，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等线上线下专场招聘44场次，推送就业岗位4000多个，实现跨省转移就业3400多人次，深化鲁青协作，联合开展乡村振兴专场直播带岗活动，推介两地26家企业岗位900多个，针对返岗就业需求，分两批次点对点一站式组织农民工前往广东等地务工，累计实现组织化输出4197人次。
0: 落实技能照亮前程目标和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要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培训模式，着力破解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难题，培育祁连皇姑销售员、海燕社工等州级劳务品牌，年均带动群众就业超过10000人次，总收入超2000万元。同时强化欠薪治理，压实行业部门职责，制定印发2026年海北州根治欠薪工作要点等，上好开工第一课，举办全州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培训班，一季度累计调处农民工工资欠薪案件48起，为201名农民工追回工资198万元。
1: 近日，青海大学秘鲁国家农业创新研究所高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万卡约站挂牌仪式在秘鲁万卡约实验站举行，基地是青海大学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以技术合作、示范推广与人员培训为核心的综合性平台。
0: 万卡约站试验站站长以及青海大学代表团团长、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健、农林科学院院长钟启文共同为基地揭牌，双方科研骨干、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代表参加仪式。期间，双方聚焦高原作物种质资源创新、良种选育与示范推广、栽培技术集成、病虫害绿色防控、联合科研攻关、人员互访交流、基地培训计划等核心合作事项，进行了深度的对接并达成共识。青海大学代表团成员围绕马铃薯淀粉制作、马铃薯粉条加工、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应用等关键技术，开展了专项的培训活动。
1: 此次活动是学校开展海外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进一步深化了中秘农业科技务实合作。 搭建起了青海与秘鲁高原农业交流的桥梁，为学校服务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化办学格局，提升高原农业学科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5月9号，青海体育中心内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体表演彩排正火热进行，现场参展人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舞美设备全部调试就位，精致的节目编排搭配氛围感十足的舞台布置，充分彰显了筹备工作扎实有效。
1: 为保障开幕式圆满出彩，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科学谋划统筹布局，制定2026年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演出方案，统筹落实演出展演、非遗展示、舞美保障等重点工作。截至5月8号，舞美妆台、走位联排等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0: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紧扣夏都西宁绿荫向心主题，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为核心基调，整场演出时长约30分钟，设置绿荫沃土、农体共生、生态江源、生命之树、潮涌商贸、体商共赢、四地共建、逐梦清超四个篇章，共8个特色节目，节目聚焦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5大发展领域，生动展现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5月9号到11号，场馆外围同步开设外场展演及非遗展示区域，汇集多地精彩文艺演出，搭配特色非遗展区，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
1: 安全保障层面，西宁市多部门联动筑牢赛事安全保障。开幕式期间，现场将设立应急指挥部，采用1+1+N 指挥架构，划分7个专项保障小组，派驻30名工作人员，采取定点驻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排查安全隐患，强化部门会商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市容环境与医疗保障同步加码，精准护航。西宁市城市管理局聚焦体育中心周边重点区域，实行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河相结合的机制，精细整治市容乱象，全力优化赛事周边环境。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前部署，在现场设置2个医疗保障点，配备2支专业医疗保障小组全程值守，前期有针对性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熟练掌握突发状况处置流程，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健康安全。
1: 目前文体展演、安全防护、市容整治、医疗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全部落实落细，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联动，西宁市将以高标准筹备、高品质服务、高安全保障，全力保障青超联赛开幕式圆满举办。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进入最后一天倒计时，随着玉树牦牛队从中冠赛场返程，青超8支球队全员齐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备战进入最后冲刺。
1: 作为历届青超联赛的核心训练场地，多巴基地以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为参赛队伍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确保各支队伍以最佳状态迎接赛事。
0: 5月10号，第三届青超联赛将于15:12打响揭幕战，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是上届青超联赛的亚军得主，果洛格萨尔队虽然在上届赛事中取得第6名，但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双方在首战中势必力争全取3分，取得开门红，并为后续赛事打好基础。因此，这场揭幕战不仅是两地球迷的关注焦点，也是其他6支球队极为关注的一场比赛。阵容有何变化，战术如何运用，主帅有怎样的头脑风暴，各支队伍都想在揭秘战中窥得一二。
1: 同时，青海省足球协会首次启动解说评论专项培训项目，补齐省内专业足球解说人才短板，全面规范全省足球赛事解说评论工作，推动高原足球赛事转播提质增效，让专业解说适配专业赛事。本次培训邀请上海市虹口区元青教师、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同时深耕体育传媒一线、任职咪咕体育的资深足球评论员马岩峰担任主讲导师。32名学员圆满结业， 他们将由省足球协会推荐选派，正式参与第三届青超联赛全程现场解说及其他相关足球赛事解说工作。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来自全省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共78人，重点围绕足球竞赛规则解读、执裁细节把控、风险应急处置、团队协作配合等。

0: 内容精讲系列，帮助学员补齐业务短板，强化专业素养。这项培训是省足协备战第三届青超联赛的关键举措，进一步锻炼了一支懂规则、精业务、善协作、守公正的竞赛保障铁军。
1: 5月9号，记者从西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在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日当天，西宁市紧扣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由大美青海主题，以赛事为核心平台，推动足球与产业同频共振，着力拓延延展农体文旅商体养六业融合，全力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圈赋能。
0: 赛事配套设置了美食品鉴、非遗文创、康养体验、金融通信、体育产品、汽车展销、家电以旧换新、农特产品等功能区定位，构建一站式多场景全覆盖的综合展示体系。赛事现场布设特色展位261个，参展商户300余家，其中农畜产品展销展位105个，集中荟萃了全省150余种高原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以有效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推动高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
1: 其中特色美食换新体验组织小屋酿皮、黄原里脊等本土老字号，40个美食品鉴展位，展销青海馓子、青稞等100多种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活态传承，精选黄忠堆绣、嘉崖藏毯、黄原排灯等10多项各级非遗项目参展，邀请非遗工坊传承人现场开展技艺展示与讲解，推动非遗在赛场场景中活态传承、广泛传播。高原康养从医养结合、康养文旅、养老服务等维度，全程呈现西宁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成果，商旅业态协同联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业态互补推广格局，借力电视剧生命树效应，推出西宁特色旅游精品线路与产品。
0: 同时现场设置60个专属展位，集中展示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两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成果，设置品鉴专区，实力打造现场甜蜜担当，以赛为媒，提升明星单品知名度与美誉度。
1: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公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竞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0: 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8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了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
1: 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本次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届时精英赛将全新增设青少年射箭竞技组别与民间射箭交流环节，专门设立青年团队奖项，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体验，创新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决战的竞技模式，大幅度提升赛事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步举办线上虚拟射箭赛，支持选手线上打卡完赛，打破时空限制。
0: 本届赛事围绕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 推出赛事体验加生态观光加民俗研学一站式体验套餐，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全民消费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9: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知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8号下午，西宁综合保税区内人声鼎沸，浓香四溢。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火热开启，巡展品鉴区不时传来参观者的赞叹声。
3: 干净宽敞的长廊里，来自全省的多家企业集中展出上百种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瓜果、褐豆白菜、菜苔、樱桃番茄、越秀草莓等产品，色香味俱全。脆嫩的蔬菜、饱满的鲜果和浓郁的奶香交织成高原独有的清新滋味，引得在场嘉宾、客商与媒体记者频频驻足争相品尝。
2: 除了新鲜的冷凉蔬菜和草莓，还有青海茉莉酸奶、沙棘多维火锅汤料等各类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大家

0: 边走边看，边尝边问，有的仔细查看产品包装，有的详细了解种植技术和生长环境。展区内香气弥漫，笑语不断，处处都是对西宁高原农畜产品的认可与期待。
1: 会场大屏上，暖场宣传片循环播放，西宁冷凉蔬菜种植基地标准化生产及优质产品一一呈现在来宾眼前，让大家提前感受高原农业的独特魅力。临近15时，会场内已座无虚席，展品品鉴区更是围满了人。新鲜采摘的番茄、菜苔、草莓、无花果等色泽鲜亮，鲜嫩诱人，带着田间的清新气息，让人忍不住品尝一口。
0: 西宁春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边递上试吃品，一边热情介绍，我们西宁的冷凉蔬菜生长在高海拔无污染的净土之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不过不用过多的调料，清炒白灼就格外鲜香。
1: 参会嘉宾罗女士说道，刚切好的水果番茄酸甜爆汁，菜苔又脆又嫩，没有一点丝和渣，草莓果香浓郁，甜度也适口，

0: 等凉气候和生态环境赋予农产品的独特优势，为两大品牌提供了专业有力的背书。无污染的种植环境、较长的生长周期、天然的错季优势等，让西宁冷凉蔬菜和草莓成为市场上稀缺又优质的产品。
1: 最激动人心的是品牌发布环节，在场领导与嘉宾共同启动发布装置，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两大 logo 正式揭晓。西宁冷凉蔬菜以西子为核心，融合凤凰与蔬菜意象，凸显生态绿色特质。西宁草莓以宁字艺术化演绎，结合雪山草莓元素，彰显高原甜美风味。两款标识设计融合高原山水、生态绿色与农产品特色，简洁大气，辨识度高。
0: 随后，西宁嫁书农牧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向九家涉农企业授权品牌标识使用权。青海长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借此机会，我们将用好公用品牌，把产品做得更精更好，进一步扩大市场，加强青海冷凉蔬菜品牌影响力。授权结束后，相关单位负责人与本地企业合作社代表轮番上台推介，内容涵盖种植标准、产品特色、产品产销、市场前景等，介绍详实，表述生动。
1: 活动火热进行的同时，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也在同步发力。活动邀请了中央及省原主流媒体聚焦报道，现场架起了多个直播镜头，让省内外的网友实时云逛展。在直播间里，主播手持鲜嫩的樱桃、红润的草莓，一边品尝一边与网友互动。大家看这个草莓外形美观，13到15度的甜度刚刚好。
0: 后台数据显示，当天直播累计观看人数上万人次，评论互动超千条，网友们纷纷留言，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气了，怎么下单，求链接，高原冷凉蔬菜看着就新鲜。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为品牌发布增添了火热的人气与市场关注度。
1: 数据呢，就是最好的证明。截至目前，青海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69.5万亩，产量179万吨，产值超过65亿元，相关农畜产品出口额达到8000万元，远销东南亚、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宁市已建成10个万亩、53个千亩的冷凉蔬菜基地和26个草莓标准化基地，草莓种植面积213公顷，累计引进新品种50个，鲜食草莓年产量可以达到4800吨，年产值突破2.2亿元。其中，成功研发出自主组培的夏季草莓品种，实现高原草莓产业的四季化、本土化突破，形成了难以复制的高原农产品竞争力。
0: 带着展会的热度与收获，西宁高原特色农牧业正踏上品牌化发展的新征程。未来，更多带着高原阳光与清风的优质农畜产品将从这片净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高原珍品的鲜香飘向更广阔的市场。
1: 近日，以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为主题的西宁植物园丁香花展拉开帷幕。本次花展集花卉观赏、科普宣教、文化体验于一体，为广大市民及游客献上独具特色的高原春日花式盛宴。
0: 此次丁香花展由西宁植物园主办，立足西宁丁香之城城市定位，深挖花卉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进一步擦亮城市生态文旅名片，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花展设于植物园丁香专类园，汇聚30多种丁香种质资源，花株高低错落，次第绽放，搭配宿根花卉与观赏草植被，营造出层次分明、景致雅致的赏花氛围。
1: 展会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带给市民多元的游园体验。丁香专类园集中展示各类丁香植株，尽显高原丁香的生长特质与园艺景观之美。丁香科研成果展区以主题展板、鲜切花瓶插瓶以及科普展架等形式，全面呈现园区在丁香种质收集、人工繁育、品牌筛选、栽培推广等方面的科研成效，普及植物科普知识。丁香文化长廊布设花艺景观、网红打卡点位、书画作品展等，同步开展文创展销、印章打卡、趣味科普问答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园参与感与趣味性。
0: 花展期间，西宁植物园

0: 安排专人技术人员现场开展导赏讲解，普及丁香品种特性、生长习性及生态保护相关知识，引导市民亲近自然、爱护生态。园区同步完善环境卫生、游览服务、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为市民舒适有序游园保驾护航。
1: 西宁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丁香花展以花为媒，以景喻人，既是园区生态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文化惠民的务实举措，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春日美景，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园区同时呼吁广大游客文明赏花，自觉做到不攀折花枝，不踩踏绿植，错峰出行，文明游览，共同守护园区优美生态环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和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让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如果选择电波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将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为朋友们带来的《有趣》。《有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灵动轻快啊，编曲层次丰富，在流行曲风里也是融入了细腻的情绪，唱出了对生活和感情的独特的感知。那么单依纯嗓音非常的松弛又有质感啊，也是尽显年轻一代的音乐态度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哎，那么单依纯的演唱啊，也是自然又灵动，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小情绪啊，也是唱得非常的鲜活生动，像是夏日里一阵清爽的微风，轻松的治愈啊，让人在旋律当中放下疲惫，感受简单、快乐和自在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带给我们的《浪漫星球》。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甜蜜啊，以浪漫意象呢构建出专属的心动空间，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哎，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啊也满是温柔的告白，王源的嗓音呢也是干净清澈，将少年独有的温柔和浪漫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

刚刚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歌声也是像夏日里的星光，温柔又治愈哦。简单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满满的心动，非常适合在晚风里静静的聆听，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星球，所有的美好和温柔都如约而至，治愈又心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张杰带给我们的铭记。哎，那张杰的这首铭记啊，也是以非常庄重深情的旋律，回望峥嵘的岁月，传递家国的情怀与铭记历史的初心。编曲呢也是大气厚重啊，歌声铿锵有力，用音乐呢致敬先辈啊，也是承载着温暖和力量。这是一首非常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杰带来的铭记。

哇，张杰刚刚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铭记》啊，张杰的演唱也是沉稳有力啊，听完之后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和感动啊。张杰的歌声里面有敬畏，有奋进，让人更加的珍惜当下，鼓励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新成为朋友们带来的喜剧。哎，那张新成的这首喜剧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走心啊，以细腻的视角解读生活当中的悲欢，歌词呢也是非常真实戳心啊。张新成的嗓音温柔有故事感，在抒情的旋律当中也是道出了人生的百态，是一首非常治愈又引人深思的好听的歌曲，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一段心事，把生活里的无奈和释然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人生如戏，不必事事较真儿，在歌声当中和自己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回春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鲜花》。哎，那《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延续了乐队独特的摇滚风格啊，旋律轻快有张力，节奏鲜明上头啊，在热血旋律当中也是融入诗意的意境啊，既有青春的肆意，又有文艺的氛围感，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呢，像是在盛夏里肆意奔跑的青春，充满了活力和朝气。听完这首歌曲啊，一定会让朋友们瞬间心情非常之明朗，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树威为我们带来的《浓》。陈树威啊带来的《浓》这首歌曲也是抒情的慢歌佳作，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细腻戳心啊。陈树威用醇厚的嗓音演绎着深情与执念，编曲非常之简约，却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将思念与牵挂唱得动人心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诗薇带给我们的《浓》。

哇，共情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歌声非常的温柔又深情，字字句句皆是牵挂，非常适合深夜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旋律当中也是藏着淡淡的思念，让人想起了心底的人，温柔又伤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一只白羊为我们带来的《月娘光光》。哎，那么《月娘光光》啊，这首歌曲也是国风的一个抒情单曲，融入了传统的韵律和流行的编曲，旋律非常的温婉悠扬啊，歌词意境唯美，一只白羊嗓音啊也是清甜婉转，勾勒出了月下相思的唯美意境，国风韵味呢也是十足哦。

一只白羊带来的月娘光光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如月下的清绝，温婉又非常的治愈啊，国风的旋律也是尽显东方的浪漫。

那么我们来闭眼聆听这首歌曲，仿佛好像置身于温柔的月色下，相思之情尽显绵长。朋友们此刻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靖为我们带来的《爱情讯息》。哎，那这也是郭靖的一个标志性的治愈抒情曲风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柔，歌词呢也是直白真挚啊，唱出了爱情里的动心和忐忑。郭靖嗓音也是干净纯粹啊，唤醒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好的，接下来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

哎，那么郭靖非常治愈的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又暖心，像是夏日里的一杯甜饮，简单的旋律满是少女的心事啊，轻松的勾起了心动的回忆，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佳音为我们带来的《善后》，这也是都市抒情的一个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戳心，歌词聚焦了情感结束后的释然和成长。王佳音嗓音非常的深情，有辨识度，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里体面和释怀，也是引发广泛的一个共鸣。王佳音歌声里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成长啊，唱得真的是非常之透彻，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静的释怀，告诉我们学会妥善的告别，才能迎接新的开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佳音带给我们的善后。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万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洛德的。他跟马三割牛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吗？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听皮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Get back！
6: 喂，我 leaving 哈，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erry，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找回来，看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
7: 啊，
8: 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洛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清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好啊，好名字啊！丁碧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
2: 嗯哼，
3: 哎，丁碧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Joe，
2: 哦，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8: 啊，你这里工程是很繁忙，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
2: 哦，
3: 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
7: 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
2: 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
2: 啊，这位先生是？
7: 哦，我是 Daniel。
3: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8: 盖罗德他，哦，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2: 哦，病了？什么病啊？
8: 他，哦，他受了点伤。
2: 哎呀，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8: 哦， 不，一点点伤，就不比老范周先生了。
2: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8: 哦，什么东西？
9: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8: 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 ……Oh God！
2: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贾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8: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确实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2: 相信，相信，我肯定相信啊！加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9: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8: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9: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8: 啊，可是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工人？
9: 哎呀，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
8: 哦 ，OK， 明白，明白。
5: 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哎，
2: 快躺下，躺下。
5: 我马三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供给。
2: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10: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2: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儿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5: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哎哎哎哎，

0: 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
1: 嗯，老爷，你看，
0: 这是你新居的建造通知。
2: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江管事，这个设计啊，得改。
0: 哎，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
2: 我住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我有大用嘞。
3: 你要干什么呢？
2: 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呀。
0: 哎呀，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呢。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呀。
2: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2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啊？
0: 这，老爷，你看得比我们深远呐。
3: 是啊，
2: 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玉昌丝厂。
3: 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2: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3: 嗯，
0: 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

0: 在周先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置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周先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碧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好好
2: 好。
3: 哎呀，庄某一介府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因廷碧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置1田100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

0: 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事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1: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杠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0: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弼公，请受庄某一拜。
1: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也。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啊。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廷弼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呐，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
0: 哎呀，廷弼公，再受庄某一拜。
1: 哎，哎呀，庄先生，
0: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廷弼学堂。庄某还要为廷弼公推荐一位校长。
1: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0: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1: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0: 此人你认识？
1: 哦，谁呀？
0: 此人姓庄，名印吾。
1: 哦，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0: 走
1: 走。
2: 周先生，
1: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1: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1: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1: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 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李陵、萍乡。
1: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洪江会活跃的地方。此地适合举义。
2: 周先生，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啊。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20年以来，汉唐刘裕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扛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2: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
1: 还回来吗？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1: 活着，你必须活着。
2: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1: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2: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
1: 这个 你拿着。
2: 呀，天哪，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
1: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
2: 谢谢周先生，我该走了。
1: 好，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3: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新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豫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房、糟房、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崇高的敬意。

光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中共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5: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4: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20: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 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9: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2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2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2: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3: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4: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7: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2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

0: 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3: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4: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5: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5: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7: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 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零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

0: 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 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游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 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游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游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
2: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3: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雨华、赵春楠，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联播，我是金良，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新闻特写，第三届青超联赛燃情启幕，赛事与产业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第三届青超联赛揭幕战打响，西宁雪豹队战平果洛格萨尔队。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青海聚焦高风险领域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录音报道，我省以技术赋能将长效管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湖州举行，青海家宴品牌正式发布。2026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系列赛火热开赛。我国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全部揭晓。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陈令玉、刘丽杰报道。夏日的西宁，绿荫缤纷，激情飞扬。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金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养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沉积累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将以一场更加激烈、更具精彩、更有魅力的比赛向外界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与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第三届青超联赛燃情启幕，赛事与产业融合发展相得益彰。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燃情启幕。本届赛事延续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模式，把赛场人气化作发展活力，以足球盛会激活文旅带旺产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幕式以高原逐梦青春绿荫为主题，融合大型文体演出和非遗展示，生动勾勒青海在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五大领域的奋进图景。开篇，绿荫沃土，农体共生，各民族的青年在悠扬的传统乐曲中踏歌而行，生动诠释体育强农、农助体育的共生之道。生态江源生命之树则以生命树为题，礼赞三江源生态之美，展现高原生态文旅融合魅力。压轴篇章，四地共建逐梦青超，汇聚各地协同发展合力，聚力共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歌声与古典齐鸣，舞步与绿荫共燃，谱写出青海多元文化交源共生、蓬勃向上的时代乐章。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由大美青海为主题，在场外设置了261个展位，农畜加工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国乐州雪域珍宝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索南才让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带来了牦牛奶酪、牦牛奶粉等产品，其中牦牛奶粉卖得特别好，产品也很受西宁市民欢迎，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国乐的产品推销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品牌和产品。青海圭普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员工施存娟说，为了给这次足球赛助力，他们公司的绣娘们还专门绣了一个足球，以此祝愿比赛圆满成功，也祝愿展销会越来越好。以赛事为媒，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两届，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宣传青海、助力青海发展的重要窗口，走出了一条具有青海特色、彰显高原魅力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之路。
1: 青海台消息，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这场揭幕战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队员奔跑、传球、射门，战术配合默契，赛场氛围热烈。上半场开场仅八分钟，西宁雪豹队先拔头筹，取得一球领先。随着比赛持续，果洛格萨尔队体能优势逐步显现，多次组织迅猛进攻，最终西宁雪豹队与果洛格萨尔队战平。青超联赛开幕式期间，西宁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农体文旅商养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现场布设261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牦牛藏羊肉制品、冷凉蔬菜、枸杞、沙棘等特色农畜产品及高原康养、非遗文创、体育器材等。活动期间同步推出市州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直播带货、IP 打卡等互动环节，全方位展现高原珍品魅力。
0: 青海台消息，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0: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在青海省土产杂品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围绕库区布局、防雷防静电、消防设施运维、货品分级分类、限量堆放逐项核查，从严管控烟花爆竹储存、装卸、运输等关键点位。在青海鸿师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绿硅烷灌区、产品包装车间等核心区域，检查组严格对标两重点一重大监管要求，紧盯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强化灌区、库区特殊作业全流程管控。青海鸿师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委会主任刘军。
2: 组织公司立训师对新颁布的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学习编制课件并授课，继续开展全员安全考试，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员工的个人安全行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的专业水平，隐患排查有深度有专业性。
0: 随着全省医疗民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成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点领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医院、学校、市政等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全覆盖专项督导检查，全力防范化解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积极查阅安全生产台账、隐患排查整改记录等资料，全面排查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入施工区域，检查组实地查看关键环节管控情况，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初，把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经理陈增兵。
3: 我们项目上首先是做到人员配备到位，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通过我们安全早班会，利用我们公司自主开发这个治安平台，上级机关通过视频巡检等这个措施，保证咱们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0: 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刚性监管倒逼责任落地，以长效机制巩固治本成效。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业监管处处长马俊。
4: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强化节假日安全生产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0: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危化监管处监察专员龚建峰
1: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从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2: 好。听众朋友，科学治沙、精准施策是提升荒漠化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多年来，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都兰县三北工程建设中，直面高原治沙难题，坚持技术赋能，用科学方法守护苗木成活率，用标准流程提升治理效能，全力打造高原地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板。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玉良发来的报道。
0: 近日，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果洛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米索南：
3: 咱们高原生态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
0: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果洛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米索南：
3: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凝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优化了沙渣铺设、苗木栽种的工艺，全部按照生栽压实、蓄水保伤的方式来种。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0: 从平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蚌、凝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海西公司三北项目现场技术员袁振：
4: 选用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本地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寒抗害扑杀能力都特别强，对项目生态上来说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0: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兴利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罗生月：
5: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民心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0: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 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茶卡盐湖调研，在详细了解茶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状况、天空之镜品牌升级等情况后，龚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盐湖、用盐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建平台、建立机制、凝聚共识，不断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江平报道。5月10号，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品牌专属 logo 同步亮相。发布会全面阐释了青海家宴品牌的核心内涵， logo 萃取青宴资源，融入三江源元素，点明青海地域与家宴内核，彰显多民族包容共生、和而不同的人文底蕴，凸显青海自然禀赋。作为省级重点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宴立足高原独特的资源禀赋，依托特色农牧业、文旅及生态等优势产业体系，推动青海特色产品从原生态输出向品牌化、高附加值发展转型。活动同步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全域推介活动，海西州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也正式亮相，依托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本次活动搭建了特色品牌推广平台，助力青海高原好物实现品牌化发展，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2: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龙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公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尽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成人反曲弓等8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到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以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为主题的西宁植物园丁香花展拉开帷幕。这次丁香花展由西宁植物园主办，立足西宁丁香之城城市定位，深挖花卉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进一步擦亮城市生态文旅名片。花展设于植物园丁香专类园，汇集30多种丁香种质资源，花株高低错落，次第绽放，搭配宿根花卉与观赏草植被，营造出层次分明、景致雅致的赏花氛围。展会划分为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带给市民多元游玩体验。 青海台通讯员马秀花报道，眼下海东市民和县八洲镇的百亩樱桃花迎来盛花期，当地以花为媒做优产。

0: 农产品产业融合农旅，让春市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走进巴州镇撒利池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连片樱桃花缀满枝头，迎风绽放，如雪似海，花香满园。农户们抢抓时机除草修枝，精细管护，全力保障樱桃稳产增收。海东市民和县巴州镇撒利池村种植户张学元：
1: 我们就种这三亩多子，整个种幅嘛就是1.5十克，加强我们除草草，在这个光个6-7天基本上结果了。到6月中旬就开始大量上市了。
0: 如今巴州镇樱桃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共有8100多亩，带动百余户群众抱团发展，年净收入超120万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一花引客来，一果富一方。
2: 烂漫的樱桃花带动乡村赏花游持续升温。海东市民和县巴州镇撒利池村党支部书记张英存：
3: 今日铺万山，日有披头赏识，打造纸赏花观光，果品采摘日期子向村旅游示范区，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创业，增加收入，让樱桃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幸福产业。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祖国内要闻。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 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亿吨， 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6: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布声明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 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称，古特雷斯赞赏美方为促进该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
5: 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 戈麦斯9号说， 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6: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1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举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均遭受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金良、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

0: 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要破连环马，必须得有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不是汤龙，而是汤龙给出的主意。汤龙呢，倒是能造出来这种叫做勾连枪的兵器，但不知道怎么用。使用的方法在谁那儿呢？那就是在他的亲人那儿，也就是金枪徐宁那里。徐宁在哪儿呢？徐宁人在京城呢，而且是皇上的亲身护卫之一啊，经常有护卫皇上的任务要完成，所以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梁山坡派下一个能人，谁呀？要讲究偷，谁能偷得过石阡呢？当然，我们讲的是偷东西，而不是偷人。石阡也是真是艺高人胆大，从很早开始就潜伏在徐家，伺机下手。虽然中途出现过一些岔子，但是有惊无险，成功的把那个皮匣子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呢，还有相应的连环计，这是汤龙给出的主意，叫石阡在徐宁经常出现的或者熟悉徐宁的那些店家那里高调的展示这个皮匣子，但是这个皮匣子仅仅就是一个空皮囊了，真正的甲已经被戴宗带上梁山坡了。夫妻俩人现在正在分析呢，也不知道是谁给偷走的呀。金枪手徐宁正在家中烦闷呢，早饭时分就听见有人敲门，值班的出来问了名姓，有人来报说有个延安府汤之寨的儿子汤龙特来拜望哥哥。哦，徐宁一听叫请来相见。汤龙见了徐宁倒头便拜，说道：哥哥一向可好？徐宁答道：听说舅舅归天去了，一来身负官职，二来路途遥远，所以不能前往吊丧，也不知道兄弟的消息。你这些时都在哪里呀？这次从哪里来的？一句话也说不清楚。自从我父亲亡故之后，运气一直不好，一向流落在江湖。这次从山东来到京城看望兄长。哦，徐宁一听，赶忙跟他的兄弟汤龙说：兄弟请坐。就安排了酒食招待。汤龙从包袱内取出两锭金条重20两送给徐宁，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叫我带给哥哥做留念，因为没有心腹之人，所以没有捎来，这次兄弟特地到京城带给哥哥。啊，承蒙舅舅如此挂念，我也从未行过半分孝顺之心，怎么报答呢？哎，哥哥不要这样说，先父在时只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可惜山遥水远，不能够相见一面，因此留这些东西给哥哥做留念。徐宁谢过汤龙，收下礼物，安排酒来招待他。汤龙和徐宁饮酒的时候，见徐宁皱着眉头，面带忧容。汤龙起身说：哥哥为什么脸上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你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徐宁叹了口气说：哎，兄弟， 你不知道，一言难尽。昨夜我家里被盗。
3: 啊？
2: 唐龙故作惊讶，
3: 不知丢了什么东西。
2: 唉，单单就盗走了先祖留下的那副燕翎锁子甲，又称作赛唐尼。昨夜丢了这件东西，因此心中不高兴。
0: 唐龙问道，
3: 是什么样的皮匣子？
0: 徐宁说，
2: 我是用一个红羊皮匣子装着，里面又用香棉包住。
0: 唐龙假意大惊失色道，
3: 红羊皮匣子，是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绣有狮子滚绣球的？
2: 哦，
0: 徐宁一惊，
3: 兄弟，你从哪里来的？
2: 啊，小弟昨天到离城四十里处，在一个村店里买酒吃的时候，看见一个亮眼睛黑瘦汉子，他的担子上挑着个匣子，我见了，心中也暗自想，这个皮匣子是装什么东西的？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是做什么用啊？那汉子答道，
4: 原来是装着假的，现在胡乱放着一些衣服。我想，肯定是这个人偷了匣子。我见那家伙好像是闪了腿了，他一步步跛着走，我们为什么不去追赶他？
3: 啊，兄弟，如果能够赶得上，那就是上天在帮助我们。
0: 唐龙接话，
3: 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耽搁，立刻去追赶吧。
0: 徐宁听了，急急换上麻鞋，带了腰刀，提了坡刀，就和汤龙出了东郭门，迈开脚步急忙追赶。走到前面，看到有白圈画的墙壁上的酒店，汤龙说，
3: 我们先吃完酒再追赶吧，顺便在这里问一下。
0: 汤龙进了门坐下，就问
3: 主人家，借问一问，是不是有个亮眼睛的黑瘦汉子提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
0: 店主人说，
4: 昨夜晚是有这么一个人挑这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好像腿上跌伤了似的，一步一跛的走。
3: 哥哥，你听怎么样？
0: 徐宁听了坐声不得，两个人连忙付了酒钱出了门，前面又见到一个客店墙壁上画有那白圈。唐龙站住了脚，说道，
3: 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就在这客店里歇了，明天早上再去赶。
2: 我有官职在身，如果到点不在任上，必然要吃官司，怎么办？
3: 哦，这个不用兄长担心，嫂嫂肯定会找个理由为你推脱的。
0: 当晚又在客店里询问，店小二答道，
4: 昨夜有一个亮眼睛的黑瘦汉子在我店里睡了一夜，他一直睡到今天中午才离开，他还问了去山东的路程。
3: 哦，这样我们就可以追上了，明天四更起来一定可以赶到，捉住那家伙就有结果了。
0: 当夜两人睡了，第二天四更起来，离开了客店，急忙追赶。汤龙只要看见墙壁上画有白粉圈，哎，就要买酒买食，吃过之后就问路，每一处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徐宁心中急着想要回家，就只顾跟随着汤龙追赶过去。看看天色又晚了，远远望见前面有一所古庙，庙前树下石谦放着担子坐在那里。汤龙看见叫道，
3: 好了，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成甲的匣子吗？
0: 徐宁见了，抢上前来一把揪住石谦，喝道，
5: 你这家伙好大胆子，为何偷了我这副甲？
0: 石谦说，
4: 哎，停停，不要叫，是我盗了你这副甲，

0: 现在要怎样？
1: 徐宁喝道：“畜生无礼，你还问我要怎样？
0: 你看匣子里有假没有啊？”
1: 啊！腾龙把匣子打开时，里面却是空的。徐宁说：“你这家伙，把我那副甲弄到哪里去了？”
0: 石谦说：“你听我说，小人姓张，名一，是泰安州人。本州有个财主想结识相公，他知道你家有这副燕翎锁子甲，不肯出售，所以特地派我和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锁子甲。他答应给我们10000贯，想不到我从你家柱子上跌下来，摔伤了腿，因此走不动，就先叫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了空匣在这里。你如果想要我去吃官司，我就是拼了命打死我也不招，你也别想我会指出别人来。如果你不让我吃官司，我就和你去讨这副甲还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这徐宁犹豫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唐龙就说：“哥哥，我们不怕他能飞走，就和他去拿回甲来。如果没有甲，自然可以去本地告他。兄弟说的也对。”三个人一起又到客店里来歇脚了。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徐宁、汤龙监视住石谦，在一起住下。原来石谦故意拿布把腿绑住，装作摔伤了脚。徐宁见他又走不动，因此10分钟只有5分防他。三个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起来再走。石谦一路买酒买肉赔罪，又走了一天。第二天三人正走之时，只见路口旁边推出一辆空车子，背后有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位客人看见汤龙，倒头就拜。汤龙问道：“哎，兄弟，为什么到了这里？”那人答道：“我在郑州做买卖，现在要回泰安州。”“
3: 啊，太好了！哎，我三人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趟。”“
1: 哎呀，别说三个人上车，就是再多些也不要紧。”汤龙非常高兴，叫他和徐宁相见。徐宁问道：“这个人是谁？”汤龙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了这个兄弟，姓李名荣，是个有义气的人。”“
3: 哦，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我们就都上车子坐着。”
1: 四个人坐在车子上，徐宁问石谦：“你告诉我，那个财主姓名。”石谦被逼不过，三番五次推脱不掉，只得胡说道：“
0: 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
1: 徐宁就问李荣道：“你到泰安州有个郭大官人吗？”李荣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大财主，专门结识官宦来往，门下养着很多闲人。”徐宁听完心想：“既然有这个人，那就不碍事。”又加上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之事，唱几个曲儿，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看着离梁山坡只有20多里多路了，只见李荣叫人用葫芦去买些酒肉来，在车子上吃3杯。李荣拿出一瓢来，先倒一瓢来劝徐宁饮，徐宁一饮而尽。李荣 叫再倒酒，那人假装失手，把这一葫芦酒都倒翻在地下。李荣喝骂那人，叫再去买酒。只见徐宁已经口角流血，倒在车子上了。这李荣是谁呢？呵呵，原来是铁轿子乐和。三人从车子上跳下来，赶着车子，一直把徐宁送到汉地忽律朱贵的酒店里，然后把徐宁扛扶下船，到金沙滩上岸。宋江接到报告，和众头领下山迎接徐宁。此时麻药效用已过，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睁开眼，见了众人，吃了一惊，就问汤龙：“兄弟，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汤龙说：“哥哥听我说，小弟这次得知宋公明招纳四方豪侠，因此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投入大寨入伙。如今我们被霍延灼用连环马布阵，没有办法可以打败他，是小弟献上这勾连枪战法。可是只有哥哥会使用这勾连枪，因此定下这条计，派石谦先来偷了你的甲，再叫小弟骗哥哥上路，后来又派乐和假扮李荣，在过山时给你下了蒙汗药，请哥哥上山来当个头领。哎呀，都是兄弟害了我。”
4: 宋江向前敬酒赔礼道：“如今宋江暂时住在水泊，专门等待朝廷招安，忠心报国，并非贪财好杀，做不仁不义的事。希望你能怜惜这份真情，一起替天行道。”
1: 林冲也来举杯赔礼道：“
5: 小弟也在这里说过兄长好处，不要推脱。”
3: 哎，唐龙兄弟，你把我骗到这里，我家中妻子和孩子肯定会被官府捉拿，这可怎么办呢？”“
5: 这个不要紧，你放心。”
1: 宋江看着他：“
5: 都包在我身上，我早晚把你的家属都护送到山上来。”
1: 晁盖、吴用、公孙胜都来向徐宁赔礼，安排宴席庆祝，一边挑选精壮部下学习使用勾连枪法，一边派戴宗和汤龙连夜去京城接徐宁家人上山。十天左右，杨林从颍州接送来彭起家人，薛勇从京城接送来凌振家人，李云购买到五车烟火药材回寨。又过了几天，戴宗、汤龙接送徐宁家人上山来。徐宁见了妻子和孩子到来，吃了一惊啊，问：“
3: 你们是怎么到了这里的？”
1: 妻子答道：“
6: 自从你离开后，官府点名你没有到，我就送了些金银首饰，只推说你患病在床，因此他们没有来找你。忽然见到汤叔叔拿着雁翎甲来，说道甲是夺回来了，哥哥却在路上染病，可能病死在客店里，所以叫嫂嫂和孩儿前来看望。他们把我骗上车子，我也不知路径，就这样来到这里。”“
3: 哎，兄弟，好倒是好，只可惜将我这副甲留在家里了。”
1: 汤龙笑道：“我包哥哥喜欢，打发嫂嫂上车之后，我就转身去拿了这甲，骗了这两个丫鬟，收拾了家中所有财宝，挑了一个担子在这里。”“
3: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能回京城去了。哦，我还告诉我哥哥一件事，
3: 在半路上我遇见一伙

0: 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又把自己的脸擦花了，爆出哥哥的名姓，抢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会儿京城已经贴满告示要捉拿哥哥。哎，兄弟，你害得我不浅呢。晁盖、宋江都来赔礼道：
1: 哎，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肯在这里住呢？
0: 随即分配房屋给徐宁安顿家人。众头领就商量打败连环马军的方法。这个时候，雷横已经监造好了钩镰枪，宋江、吴用请徐宁教众军士学习使用钩镰枪法。徐宁说：
2: 小弟今天要好好的教你们训练众军头目，先要挑选身材高大强壮的士兵。
0: 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挑选军士，演练钩镰枪法。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和众头领在聚义厅上请徐宁教授使用钩镰枪的枪法。众人看徐宁果然是一表好人才呀、身长脸白黑胡须，腰细肩宽。徐宁挑选好军士之后，就来到聚义厅，拿起一把钩镰枪，自己先表演了一遍。表演完毕，众人见了是齐声喝彩：好！徐宁就教授众军道：
2: 只要是在马上使用这种兵器，就必须像这样做。如果是步行使用这钩镰枪，就应该这样做。
0: 一边说，一边演练给众头领看。众军见过徐宁使用钩镰枪，都很喜欢。于是，从当天开始，选择那些精锐健壮的人，日夜学习使用钩镰枪。又教授步军各种用法，不到半个月就教会了山寨500多人。宋江和众头领看了非常高兴，准备上阵迎敌了。呼延灼自从失去了彭起灵阵，每天都派马军到水边来挑战，山寨中只命令水军头领老手各处滩头，水底盯了暗桩。呼延灼虽然是在山的西北两路出兵，可是无法接近山寨。晁盖命令灵阵制造了各种火炮，都已经准备完毕，只等到了时间就去下山迎敌。要知道，最终这钩镰枪是否能够打败连环马军，我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指示登场。
2: 在青海的土地上，
3: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4: 3、2、1，起爆！
5: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6: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7: 青海利用绿电，把算力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2: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更加坚实。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9: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0: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3: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8: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在田间地头，在农户家中，在广袤的基层一线，他们或走家串巷，查民情，解民需，或以身作则，化民风，促和谐，或东奔西走，兴产业，富群众。
1: 让群众住上好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村上有特色的产业，让老百姓真正实现增收致富、持续发展，这才是重头戏。我始终坚信，时时跟进、事事关心、实实在在的态度一定能赢得群众的认可。
0: 这一年有收获，有艰辛，有欢乐，有泪水。
2: 新的一年，我要始终把群众装在心里，走进村民心门，面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大小事，不能有半点等靠要的念头，敢想敢试敢干，真正把包村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满意幸福。
0: 前路漫漫，关关难过关关过，
3: 无数案例证明，小节不保大节动摇，小动不补大动难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要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警句，正确认识危，高度警惕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
0: 干部要干，担使命，勇作为，思路要清，强信念，铸忠魂，律己要严，重品行，守规矩。
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4: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推荐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说青海”在线收听。在您欣赏优美唱片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加入微信群“和黄乐韵”，和主持人随时互动，来说一说您的收听感受和需求。长空起彤云，雪花空中轮。这两天啊，全国各地呢是普遍都在下雪，西宁呢也是不例外哈。一场大雪呢，寒意骤降，也增添了冬日的美景。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曲艺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一段平弦工字调《冬景》。

冷冻寒天，草木凋残，雪花飘飘飞满天。寒冬虽冷，但是呢，每当大雪纷飞，大地一派银装素裹的壮丽景色啊，自然是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齐贵如老师演唱的《平弦正当韵·踏雪寻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你看那柳柳花枝俏。沛公乡梅雪迎春呢，是张永清老师啊于2014年腊月编写的，前后唱呢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尹文啊是一位曲艺爱好者，1982年生人，他呢家住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清水河村，自幼啊受祖辈的影响呢，对青海曲艺有所了解。9岁时啊，在父亲的指导之下学习扬琴，村里演唱梅户戏的时候呢，他经常能够上台伴奏。后来啊，对青海平弦的乐器三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识了许多老艺人和曲艺好家。三弦弹奏技艺是日渐增进，同时啊，他学上平弦。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尹文演唱的平弦《夜走蜈蚣岭》。

英雄汉，鲁智深，天下英雄哎哎哎。他那日口如你，咱把。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989心里有约。今天呢，我们要系统深入专业的去讲解一个备受社会关注，有无数家庭焦虑困扰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的叛逆行为与厌学心理的问题。在临床心理咨询与家庭干预实践中发现啊，进入青春期之后，许多原本乖巧懂事、成绩稳定的孩子呢，会突然出现情绪暴躁、言语对抗、行为封闭、社交退缩、反复请假、拒绝上学，甚至伴随头疼、头晕、胸闷、恶心、乏力等躯体不适。很多家长呢，将这些表现简单归结为叛逆、不听话、偷懒、厌学，却忽视了他背后真实的心理信号与情绪的困扰。那么今天呢，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整合了国内顶级的心理专家的临床分析与干预方案，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心理专家的策略。首先呢，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情绪极端，易激怒、爱对抗、激烈爆发或者完全封闭的时候，家长沟通无效、说教无用、鼓励无力的时候，该怎样去正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呢？我们听心理专家呢来给我们解答。
1: 为什么焦虑抑郁的孩子一直走不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的，甚至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本意的想去安慰我们的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这种讲的大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那我们的孩子听了之后是很烦，或者这个孩子就敷衍你一下，因为他这个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难得到释放的。所以今天呢，这条视频我给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非常常见的三种情绪的模式，以及我们作为家长如何去应对、如何去承接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厌学呀、休学呀、躺平呢、焦虑呀、抑郁呀，包括躯体化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那我们作为家长你是必须要去提升你承接情绪的能力的，好吧？那这个视频呢，大概可能在十几分钟，比较长，我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起来，大家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孩子这些情绪的心理的问题是怎么回事。那你看有些家长就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动不动就给我来个躺平，动不动都给我来个抑郁。那我十多年的这个工作一路走过来哈，我发现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是脆弱呀、是矫情啊、是娇气啊，那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你当下还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现在初高中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的难度、强度，对吧，包括整体的这个压力是比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大得多的，但是平衡压力、释放压力、释放情绪的这种方式特别的少。所以你看，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钟睁开眼睛，甚至更早哈，就是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不停地绕来绕去的，那么一直持续到晚上，可能还在写作业，对吧？然后呢，这个放松一会儿，玩一玩吧，玩啥呀？那有的孩子没办法呀，只能玩手机呀，那我看电视吧，这其实也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的，对不对？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我们的孩子的压力，去调节情绪的压力，比如说去大自然当中去疯跑一圈，我们嬉戏打闹，就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太少太少了，所以

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他就很难释放掉，对吧？那么第二呢，我们作为家长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当下这个时代里孩子的真正的需求啊。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蛮多去溺爱自己的孩子的，对吧？孩子不多，顶多在家里边一个两个，对不对？从小到大真的是好吃的好喝的家里边都供着，但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好吃好喝的这个年代，对吧，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真的特别有幸福感。但是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都已经是被过度的满足了，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精神，对于这种心理的需求会更高。那大部分的家庭的现状是什么呢？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基本上家长觉得爱孩子呀，我就是给孩子好吃的好喝的，我供着他，我给他钱，我给他买个最贵的手机，对吧？但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和感受这个部分。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总会觉得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对未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啥？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想要去帮助这种焦虑的呀、抑郁的这种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让他尽快的好起来，让他振作起来，那我们作为父母必须去学习去提升我们当下去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在这儿呢，我来说一说，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停止下面我所说的三个错误的操作。首先第一个就是讲道理，这是最普遍的啊。孩子回到家说，妈，我觉得上学可烦了，我觉得上学可累了。那我们作为家长会说啥呀？谁不累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你苦一辈子。那孩子说，妈，我真的不想上学了。那我们作为家长怎么说呀？大学生现在还不好找工作呢，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大街上扫大街？你不是说，对吧，啊，你不说现在学习没有用，那将来你到了社会当中，这个大学的人脉呀、圈层啊、圈子呀，这个比学习本身都重要。那孩子说，妈，我们学校规则不合理了。那你会说啥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到哪儿没规矩？但其实我们还是要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是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你的那些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大道理

家长也是哈，孩子你是可以的，加油加油再加油，你不要去灰心。这些话听起来真的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孩子他是有一些情绪的，甚至是说他真的是很痛苦的。就这种鸡汤啊，这种口号啊，在孩子听起来反而是一种压力，他就会觉得，对吧，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么第三呢，就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急于的想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问题。那孩子说，妈我不想上学了，那很多家长就开始干嘛，出谋划策了呗，啊，要是学习跟不上了，那妈妈给你找一个老师补补课。

赶紧去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吧，对吧？啊，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去怎么怎么样，等等。但你会发现孩子更急躁，因为你的孩子他陷在了情绪里边，他没有走出来，他没有办法去更加理智的去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讲，同志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也是我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讲的，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对吧？那青春期的孩子在这儿，他通常会有三种情绪模式，第一，抱怨型，第二，攻击父母型的，第三，就是自我封闭攻击自己的。那我在这儿接下来我一个一个来说不同情绪的模式，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承接情绪，怎么去疏导情绪。首先是抱怨型的这些孩子，你看孩子回到家他会整天给你抱怨啥？学校烦，抱怨老师烦，抱怨同学烦，学校的规则是不合理的啊，天天今天不允许穿这个衣服，明天不允许穿那个衣服了，天天头发这么短，剪得要这么短，愁死了。我们那个老师连着上三节课，我简直脑袋都要炸了，天天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从来就没有说是吧高质量的怎么怎么样的。哎呀，那个同学他特别的不靠谱，天天背后说我的坏话。那么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他其实是情绪的表达，就好像我们作为大人，我们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跟你的另一半说，哎呀，我们那个老板烦死了，天天加班，哎呀，那个客户的事儿真多呀，这个方案让我改了十几遍了。你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难道你是不想上班了吗？肯定不是，对吧？你只是心里很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抱怨的时候，你的另一半就对你说，谁上班不累呀，对吧？怎么就你事儿多呀？谁的客户不事儿多呀？你不看看现在的行情，你还在这抱怨客户，你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怎么做。所以你去想想，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了这些话，你的心里是啥感受？是不是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第一步就是承接情绪。那说一个最简单最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什么呢？无条件的站在孩子身边，孩子吐槽谁，我们作为家长就跟着他吐槽谁，他对谁不满你就对谁不满。比如说，对吧，他吐槽这个老师上课多了，那你也觉得，你就说我也觉得这个老师天天连着上课上三节课根本就没啥效率，然后天天布置这些机械性的这个作业，在我看来真的毫无意义啊，他说学校规则不合理的，你就跟着说呀，这个学校也是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那他说同学不靠谱，你可以跟孩子说，那我上学那会儿也是有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同学，我非常讨厌这样的人。所以你看你在这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像闺蜜呀、啊、我们像好哥们儿，对吧？这种之间的这种沟通，那说着说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情绪就释放出来了，对吧？你站在他的立场，你站在他的身边，那他就感受到了你的理解呀，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拉近了？那当他的情绪出来的时候，请你也一定要相信，孩子恢复了理性，他也明白，学校这种地方啊，我们没有规则是不成方圆的，那老师同学呀，也都不可能全对他有那些心思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他没有情绪了，他才会去考虑我如何接下来去面对我一些实际的问题了，能明白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的，你看跟父母吵闹发脾气，甚至有的孩子会辱骂父母的，摔东西的，跟父母动手的，那可能这是让我们作为家长最伤心和最失控的一种。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相，是什么真相呢？他的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当下他内心是非常脆弱的。你看我经常会在直播间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的孩子攻击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了，往往你去看吧，他现实里边生活是一团糟的，学习是一团糟的，
人际关系是一团糟的，老师会针对他，同学可能蛐蛐他，看不起他，甚至他有的时候在学校会被

0: 人欺负，所以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了，他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我当下的一些情绪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作为父母还不停地去唠叨啊，去埋怨他呀，去说他呀，然后他就一股脑地把这些情绪全撒在了父母身上，释放给了父母，能明白吧？所以我每次说，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心疼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跟你争吵、跟你发火、跟你闹的这些孩子，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啥呢？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其实我挺伤心的，我很难过的，就是别人欺负我，我真的很无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回去。那我这么糟糕，那么请问爸爸妈妈们，你们还爱我吗？所以你如果真的理解你的孩子，那么就在这个当下，承接情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就是看见这个真相，守在孩子的身旁，当他情绪来的时候，不打不骂不吼不走开，等他平静下来之后，跟他说一句话，爸爸妈妈都知道，其实你也不想这样，相信我，真的，各位父母，你能这么平稳地去接住他几次之后，你的孩子真的会越来越不一样的，真的，各位父母，你要相信。那么第三呢，就是自我封闭，然后向内攻击的这种，其实这种孩子是最让人心疼的，因为他不吵不闹也不交流啊，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手腕上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伤痕，然后他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反应，因为啥？因为他的攻击性全部都朝向了自己，那么他的内心的声音是，我是不好的，我是没有用的，我是很垃圾的，都是我的错，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就是抑郁的核心的思维是啥呢？攻击自己嘛，对吧？所以那这种情况呢，我说两个关键的承接情绪的方法。第一，给孩子去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用行动去表达你对孩子的爱。那其实哈，我跟大家去讲，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语言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说你说的多是一种压力。那么首先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心理空间，允许他目前以这样的方式先在家里边放松下来。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追问他，你到底咋了？你是咋想的？不要，你可以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做一些孩子爱吃的饭菜，买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零食，这个水果，对吧？用这些细小的细微的一些行动告诉他，爸爸妈妈的爱永远都在这儿，孩子。那么当他感受到安全之后，才有机会慢慢的去敞开心扉嘛。那这个时候也许孩子可能会向你攻击，或者是抱怨别人，那你就用我前面刚刚讲的两种承接情绪的方式嘛。那么第二呢，其实在当下这个状态哈，我经常跟父母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活好自己的状态，越是孩子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越要积极的乐观的起来。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这种自我封闭的孩子跟我说哈，这个为什么我不想跟父母沟通？龚静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出来吗？因为我的家里是没有意思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快乐的，我的家里是没有开心的，甚至我在家里边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压抑，我是很窒息的。所以各位父母，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通过家庭的氛围的这种调整和改善，你慢慢的去吸引你的孩子，去影响你的孩子。因为啥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家庭啊，它就是一个系统，因为我们会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交织在一起，相互的作用的，对不对，同志们？好，那如果屏幕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 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非常非常的情绪很糟糕，或者特别特别封闭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去调整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打破这种僵局的哈，那大家可以去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我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次深度的分析，大概用50分钟左右。
1: 这是国家一级咨询师啊，王红老师说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他的讲述呢，我们理解了如何去看待一个孩子他的应激反应，如何用自己的乐观呢去影响孩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正视第二个问题了。假如说这个孩子反复请假，拒绝上学，他的厌学休学的关键预警期该如何应对呢？很多家长以为他是懒惰，但心理学上他不单纯是懒惰，我们应该及时去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了。
0: 面对反复请假不去学校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不要着急。那我说四个科学应对的步骤，其实这个阶段哈非常的关键。当孩子隔三差五的不想去啊，说学不进去的时候，跟同学相处不来等等哈，他的这种各种理由，这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厌学休学的一个前置的阶段啊，就是孩子正在处在一个左右的徘徊期。那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及时的找出真正的问题并去处理的话，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至于来到一个躺平休学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哈，一般来讲，孩子从厌学到厌学初期到彻底的退回到家里，其实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叫做抱怨期，就回到家开始各种的发牢骚啊，老师不好，同学不好，学校看得不顺眼。那么第二个阶段叫做逃避期，开始找这种各种的理由去请假，我能不去我就不去。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对抗的躺平期嘛，直接就不去学校了。那如果目前孩子正在三天两头的请假，那就是第二个阶段逃避期。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稳住自己，你不要去慌乱。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呢，大概用10分钟的时间吧，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四个在逃避的阶段，我们作为家长你的科学应对的步骤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反复请假的孩子，他的心里他在想什么。你看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孩子是偷懒，自律性不够，是在逃避困难，但是这个逃避的行为的背后是孩子解决不了他真正困境的一个憋脚的方案。什么意思呢？虽然遇到问题逃避肯定不是上策，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耐受力肯定跟我们作为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孩子在学习上，当他经历了很多次的那种无论我怎么样努力结果都是很糟糕的这种失败之后的这种感受，他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的啊，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啊，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智力也不行啊。其实这是最让人痛苦的，就包括人际关系上，你去想想哪个孩子不希望被老师重视，不希望被同学认可，对吧？但如果他总是交不到朋友，他总是被孤立，他总是被欺负，他总是被这种阴阳怪气，那他就会想，是不是我的性格不好啊？是不是我的长相不好啊？对吧？是不是我不够可爱呀？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自我的否定。所以呢，我们来想一下，孩子有没有尝试过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他痛苦的一定是他在乎的，对吧？那他在乎的事儿，他肯定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解决掉嘛，所以他才会带着这种强烈的无助感、孤独感，他会逃避到家里边。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作为家长也把他当成一个问题的孩子，那他彻底摆烂只是一个念头的事儿，你说是不是？所以那么好，接下来我来说四个步骤，我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多看几遍。首先第一呢，我们作为家长坚决不要去跟孩子起冲突。孩子从频繁请假到彻底躺平，其实就差一个触发事件，比如老师的一次批评、一次惩罚，然后跟我们作为家长的一次剧烈的冲突，包括他跟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尽可能的先去顺着孩子，对吧？他想请假二话不说让他请假，大大方方的去跟他请， 他想玩会儿手机，不是什么大事儿。作业完不成不重要，那些考试不想考先不考没关系。那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你先有点魄力，对吧？啊，你看看他哪天状态不好了，对吧？主动跟孩子说，啊，不行，你不想去了，咱就请个假，然后呢，在家里边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他爱吃的，或者能不能带他出去，咱出去逛逛街，逛一逛。一定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干嘛，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你们一定要稳定关系，能明白吧？那么第二呢，是要调节好你自己的情绪，你要放轻松。通常在这个时候哈，家长是比较慌乱的，对吧？孩子不能正常的上学，可能也打破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那不自觉的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些烦躁嘛，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抱怨，包括对孩子学业上的一些担心，对吧？他一直请假，落下的课补不回来怎么办？补不上怎么办？落的太多，会不会更不想去上学了？这上不了高中，啊，考不上大学，那未来咋办？对吧？孩子天天的这种折腾，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这些想法肯定是让我们会有一些焦虑的，这些焦虑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更加有意识地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因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你焦躁的表情，你失落的眼神儿，只会让咱家的孩子更想的去逃避，能明白吧？那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去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啊，你该上班上班呗，你该出去社交出去社交，对吧？你让自己先去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状态，并且去找机会告诉孩子哈，嗯，爸爸妈妈都知道，对吧？学校啊，学习啊，肯定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看着你也不开心，对吧？我们看着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妈妈，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很心疼，是不是？所以你想休假几天，咱们就先休几天。啊，人这一辈子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在这儿呢，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们一起来应付，我们一起来应对，对吧？所以这两句话呀，是帮助孩子去减少他当下的那种焦虑感和愧疚感，能够让孩子他能够放松下来。因为当他放松下来之后，他才能从那种防御的状态进入到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他，把他往好处想，同志们。那么第三呢，就是前面这两点做好，就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对你去敞开心扉的。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学习上的一些困惑，对吧？包括他跟老师啊，跟同学呀，发生一些事儿啊，一些矛盾。那他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少说多听，让他多说，对吧？比如他说，哎呀，我最近的注意力我集中不了啊，我学习学不进去呀，然后同学又怎么怎么说我了，老师怎么怎么又对我不好了，这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讲道理，对吧？我们也不要去说对错，也不要去着急去帮他去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让他去说一说感觉。啥意思呢？这个是重点哈，说一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哈，因为我们传统的沟通方式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了，这个事儿到底是谁错了啊，应该怎么怎么办？其实这都是在跟你的孩子的头脑，这个理性的部分去对话。但是情绪和感受是需要安全的、接纳的、聆听的方式去承接的，不关于对错的，不关于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让他说感觉呢？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哈，说孩子这个学不进去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烦躁啊，孩子？啊，同学说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呀？啊，老师这么对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的难过啊？所以你看这样哈，孩子能无压力的去表达，就当孩子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是附和，替他打抱不平，对吧？你越理解他，他就越愿意给你说的更多，对不对？ 那如果孩子真的他忍不住去掉眼泪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抱一抱，我们去摸摸孩子的头，我们去拍一拍孩子的肩膀，这就是我们家长处理孩子情绪最简单的方法啊。那么你多跟孩子有几次这样的沟通的话，让他把积压在内心的这个情绪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外释放出来。那最后一步呢，才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当孩子的情绪能够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请假的次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

0: 然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哈也积极起来了，也愿意跟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多说一说，哎，他在学校具体遇到了哪些难题，是吧？如果他说的是学习上的那问题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那重点要关注两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学习方法是不是合适他的。那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初中的孩子还保留着小学生的一些学习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那高中的孩子他还用初中的方法，那肯定也是很吃力的。所以这种情况咱们就要帮助孩子去找到他当下更适合他的一个学习的策略，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孩子的精力管理的问题，那我也要重点的去说一说，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你看作业特别的多，对吧？学习排的特别的满，但是初高中孩子他的这个大脑的专注时长其实也就40分钟左右，那如果他不懂得去调节大脑，他只会闷头去学的话，那肯定是付出多回报少。所以我们可以去提议让他去干嘛，让他去发展一些运动嘛，包括平常课间一定是要干嘛，走出教室放空一下，或者课间呢去跟你的同学去聊聊天，是吧？这都是调节大脑的一个方式，那让他的学习更加的高效一点的办法，所以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是社交的问题呢，那爸爸妈妈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社交经验，或者你们可以给孩子买一些书，推荐一些社交的一些技巧的视频，包括帮助孩子去分析他当下遇到了一个具体的困难嘛，具体的难题，然后咱们再支支招啊，想想应对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变成孩子当下困难的一个军师啊，而不要变成孩子的一个新的麻烦，能明白吧各位父母？那么好，
1: 好的，感谢刚才呢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这个解答呢会豁然开朗啊，会感悟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专门制作的主题曲啊。听完这个主题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989心里有约节目。

0: 能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啊，厌学等等这些话题呢，都是家长关心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高敏感度的孩子和容易情绪内耗的孩子，我们该怎样去帮他疏导心灵。
1: 帮我们的高敏感的孩子摆脱情绪内耗的三个建议。你看青春期这种躺平的焦虑的抑郁的包括躯体化反应的这样的孩子，其实这种孩子啊，他都是一些高敏感的孩子。那什么是高敏感呢？就是这类的孩子有一种先天的人格的特质，就是感觉特别的敏锐。你看高敏感的孩子哈，他会通常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他就特别的过度的去在意外在的一个评价，他对负面的评价可以说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恐惧。他们的自尊心是超强的，比如说爸爸抱怨了几句，妈妈抱怨了几句，老师说他了几句，同学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眼神，可能都会让他生很久很久的一个闷气。那么第二呢，这类孩子的感受能力呀、共情力呀、同理心呢，他是过强的，就会导致这类的孩子过度的去担心别人的一个情绪，比如说爸爸妈妈的焦虑呀，老师的一个期待呀，他都会把这些外部的一个压力内化成他自己的一个责任。一旦他自己做不到，那么当下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内疚和这种内耗的，对不对？那么第三呢，这个社交的消耗大，这类孩子有的时候很多就社恐的，就这种内心细腻的孩子，其实哈，他们更需要的是这种真诚的社交关系。一旦他在学校里边他是没有一个真诚的舒适的朋友圈，那种孤独感呀，那种社交的压力呀，往往会成为这类孩子厌学的导火索，对不对？所以高敏感的孩子如果总是不被理解，获得不了一些支持，他就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发展成为厌学躺平，或者有的孩子会变成一个抑郁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核心的问题是怕呀，怕老师的一个失望的眼神，怕同学一句负面的一些评价，怕回答问题是回答错的，怕这次考试不好。然后这些别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的心里边他就是过不去的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非常容易是非黑即白的，我要么完美，我要么彻底的放弃，我不成功我就是失败的。就他宁愿不做，他也不能接受自己当下做得不够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属于高敏感的孩子，今天他厌学了，他休学了，他躺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不是不求上进，恰恰相反，他可能对于自己的期待太高了，导致他的内耗太大了，所以他的心理能量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已处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了。什么意思呢？我来举个例子吧。你看我经常说，把我们的孩子的心理能量想象成一个手机电池。普通的孩子每天就是上上学，听听课，写写作业，聊聊天，一天下来他的电量顶多用到了50%。那这类孩子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满血复活了。但是高敏感的孩子呢，他们白天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机，同时开着导航，打着游戏，录着视频，可能后台还运行着十几个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你去想一想，这样一天下来它的电量就耗尽了，耗了很快呀。你看，所以经常会有人把这个高敏感的孩子称之为什么呀，兰花型的孩子，把那种神经大条一点的孩子比作蒲公英。蒲公英在哪儿它都能够活，生命力特别的旺盛，而兰花呢，它对环境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高，温度啊，这个湿度啊，土壤啊，有一点点不合适它可能就蔫了。但是一旦找到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它会开出的那个花会比任何一种花都惊艳都芬芳。所以我们高敏感的孩子就是这株珍贵的兰花。所以各位同志们，那当我们看到孩子蔫了躺平了，我们最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拼命的给他施施肥，给他浇浇水，给他晒晒太阳，我们以为他要的更多的是这种养分，但其实啊，他们需要的反而不是，而是我们可能需要把这种环境的温度去降下来，把这个噪音帮他去屏蔽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在这儿给到大家三个建议。第一，收起我们自己作为家长的一个焦虑和担忧，包括你看父母失落的一个眼神，糟糕的一个情绪，可能都是我们高敏感的孩子振作起来的一个拦路虎。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先把自己的情绪先转负为正，对不对？那么第二呢，一定要帮着孩子去屏蔽掉那些不必要的刺激。如果他跟同学相处得很累，那就不要逼着孩子去适应别人。如果他觉得教室是很吵的，然后跟老师去说一说能不能换一个安静点的座位，不是的强行的去融入到别人，而是教我们这类的孩子，对不对？他自己舒服的节奏是什么，对吧？学会跟自己的一个特质去相处，去共处。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学会重新去定义成功，挖掘去属于我们这类孩子的一个天赋的优势。就我们不要总想着把这类孩子如何把他的短板变成长板啊，说他你别想这么多呀，你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呀，其实说这些都是在对我们的孩子一种否认。因为在意，因为敏感本身就是他的一个特质嘛。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爸妈，你要去挖掘，去欣赏兰花本来的优势，兰花本来独特的美。所以你看高敏感的孩子，他的情绪的感知的能力，洞察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他内在的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而且这类的孩子很善良呀，很富有同理心呀，是不是？你看在什么这个时代都被什么机器呀，被 AI 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真的这才是我们孩子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可能要多去强化，并且要去挖掘，去培养我们孩子这个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请你一定要记住，高敏感啊，它不是一个缺陷呀，而是一种天赋。当你去学会了去欣赏我们孩子的独特之处之后，他就会在那个地方静静地绽放独特的芬芳。但是这个过程也的确非常非常考验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心力呀、情绪呀，包括我们家长的一个耐心，对吧？那如果目前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你对于这个高敏感的孩子真的是束手无策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给我发消息，说一说我们孩子的一个具体。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敏感性的孩子如何调整心态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进行分享。我们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去分享如果孩子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情绪无法言说，那么该怎样去帮孩子化解他心中的疑惑呢？
1: 孩子一上学就不舒服，那我们作为家长呢，三步去解决孩子厌学躯体化的问题。你看孩子他想上学呢，但是这个孩子的厌学情绪是很重的，而且呢上学呢他就会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哈。那只要是这种的，其实解决起来还是很容易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作为家长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带着孩子去这样的做一些日常的练习就可以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哈，我们说专业的跟专业的有一个知识的壁垒哈，所以这块呢我想跟大家去讲讲清楚。你只要坚持的去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哈，就能够产生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啊。就首先这种呢，你比如说一到学校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手抖啊、腿抖啊，比如说孩子会产生一些恶心呢、胸闷呢，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去了之后就会发低烧，对吧？头疼、头晕，然后很多孩子也会表达胸口压大时想吐，然后呢也不上学，不去学校之后他在家里边待着待着可能歇了歇就好了。那你看像这种呢，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情绪引起的疾病。就我们长期的这种在一线做这种青少年的工作哈，其实就会发现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有这种情况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的能 防止，就这个孩子特别习惯性的去讨好，就他习惯性的去满足家长啊，满足老师的这种期待呀、啊、你看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对吧？从小到大学习也好，也听话，可能在学校里边也是班干部等等哈、啊、总之就是我们作为爸妈可能过去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对不对？他也很想去满足你们，但是他其实的压抑啊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就他习惯性的可能去满足父母的期待，然后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完全的扛不住了，他扛不住了。可能在今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前，你往前去推三五年啊，他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还在硬扛。那硬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压抑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他不去排解，当然他可能也不会去排解，然后他积压的越来越多，越压越多，压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只能从身体的这种表征啊体现出来了。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常见的身体的不舒服啊，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啊、恶心啊、发烧啊、发抖啊，其实本质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替我们的孩子释放情绪的这样一个信号，说明我们的孩子他真的是扛不住了，就他马上都要崩了，就马上必须当下要离开那个糟糕的让他痛苦的环境了。所以解决这个厌学的躯体化的哈，绝对不是说逼着我们的孩子怎么再去扛一扛，或者是想个办法让他怎么去扛，再尽快的去扛，而是教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敢做自己。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呢？我在这儿分几个步骤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首先第一步一定是通过关系的滋养。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滋养啊？就是能够让人放松的，放松的关系，对吧？我不用去讨好我的爸妈，我不用去讨好你，也是能够被你们爱的这种关系啊，这才是最好的关系。所以说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暂时上不了学了，他在家里或者是经常性的频繁请假，这个早自习也不想去了，然后迟到了，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晚自习也不想去上了，想回来等等，那我们作为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施压，而是跟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是孩子在家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对吧？更多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有焦虑的，就他回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耐心的高质量的去陪伴他，美好的去陪伴他。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陪伴呢？可以一起去做做饭呀，一起去运动啊，然后一块儿去养养这个花花草草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养一个小宠物啊，我们一起可以到楼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到哪儿去旅旅游等等哈。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它在你们身边是不安全的，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反应了，那么他要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感受，去转变他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绝对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效的陪伴，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的陪伴，就你可能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要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耐心可能还要多一点点啊。只要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你什么时候能够复学呀，对吧，你什么时候能够放下这个手机啊，那么你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孩子的能量在慢慢慢慢的恢复。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从孩子开始一丁点能量也没有，啥也干不了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开始跟你去发脾气了，开始跟你去

0: 经到这个阶段说明啥呀？说明孩子的能量在慢慢的上来呀。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孩子开始嗷嗷喊的时候，说明你们开始让孩子给到孩子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了，对吧？那释放完之后呢，接下来第二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要处理他的这个情绪嘛。那怎么处理呢？那在这儿呢，核心点，先接住后疏导。就是当孩子非理性的那种爆炸性的那种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爸妈，我们是先接住的，对吧？咱们也不打断，咱们也不冲突，咱们也不逃跑，然后我们先接住，然后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释放了几轮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回落到一个理智的状态。这就是先接住嘛。那接没接住，这里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什么指标呢？就是如果接住了之后，他其实会越来越多的愿意去跟你去分享一些过去他的一些遭遇，一些不好的体验呀，一些委屈呀，一些创伤啊，比如说以前当时你们做这些事儿是怎么对我的，对吧？你都不知道我在学校当中我的同学是怎么对着我的，或者是啊我的老师是怎么样的。这不就是我经常给大家去讲的吗？敞开心扉吗？那当他开始给你去敞开心扉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到了我们先接住后疏导的那个部分了，对不对？怎么是疏导啊？其实这里边也未必真的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哈、只要我们作为家长，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做好什么呢？倾听、共情、陪伴、支持，包括适当的可能会跟孩子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就这五件事大家做好，其实一点都不比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花那种1000块钱这种，一点都不比那个效果差。就大家一定要去相信我这一点。当然这五个部分具体怎么做呢，我也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个笔记，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们直接点我的头像找我来领就行了。所以前两步，这两步，第一步第二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跟你的关系一下就近了很多，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的有力量感了。所以随着他的力量感的一个增加，你们关系的支持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孩子逐渐他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再去挑战复学的，是吧？这个事儿啊，我试一试。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说孩子想去试一试，你看到孩子这个人的精气神来了，你就去推他复学，绝对不是的。复学之前呢，其实是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做这个躯体化反应的脱敏训练的，这个练习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信心满满的去学校了，然后会再一次的因为在学校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又退回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训练是怎么做哈，同样我也准备的有资料，但是我在这里边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先去讲一讲这里边你们需要去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做复学的准备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在复学前可以去穿个便服，然后在学校的周边去晃荡晃荡，去那个小卖铺啊，然后这个学校周围的这个书店呀，辅导的这种书店呀，或者是小餐馆啊，卖这个小零食的呀，类似这样的哈，先去感受感受。然后包括你可以抽一个周末啊，或者是一个假期，在学校没人的时候，人少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提前去申请好，然后在学校里边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呢，教学楼转一转呢，操场里边去转一转呀，是吧？包括这个班级走廊啊，这个其实过程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就大家一定要去提前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逐步的去适应。然后接下来也是很重要的，就真的到了复学的时候，最开始也是要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目标再去降低一点，很低很低很低，再低，能低多少低多少。比如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去上一节课就够了啊，我今天的目标就去上半天课就够了啊，我今天就是白天能够上晚自习我是不去的啊，我只要能够上课，我不写作业，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复学这个过程当中循序渐进的去增加，对吧？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目标一定要很低很低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这个孩子他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情绪的积累哈、而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是就这种害怕的恐惧的感受，再比如说对一个某一个特别苛刻的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同学。
1: 对于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呢不能听到这位老师给我们分解更多的话题了。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4: 我是邓布利扬，
5: 我是格兰城。
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5: 人为什么打呼噜？
4: 猫真的有9条命吗？
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4: 长知识去生活，
5: 每天下午2点，
4: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进行一个答题排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开心果啊、阿英啊，一曲清风为我们赞赞，谢谢。那其实呢，有些朋友可能啊，时间比较紧张，也不太方便啊，全程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那邓布里昂给大家了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啊机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答题啊。拨打电话，咱们只要答对两道题，好不好？拨打电话，咱们只要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或者呢，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咱们第一个率先答对啊，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一张啊，这个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还有《消失的人》，还有《真人快打二》，以及《猪猪侠之大电影》啊，《竞速小英雄》，还有《寒战1994》《纵横四海》啊，以及《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啊！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很简单，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啊，我们今天取前几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可以获得为大家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或者是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打电话呢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答对两道题啊，只需要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同时呢，咱们很多朋友没办法全程参与答题的话，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好不好？咱们最先达到1000赞的第一个朋友啊，最先达到1000赞的第一个朋友啊，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啊。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母亲节啊，是一个感恩母亲的节日。世间温柔不及妈妈千千万，在这里呢，邓布里昂也要祝愿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永远美丽，永远安康顺遂。那大家今天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一个浪漫的事情，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点播歌曲给您的母亲啊，或者是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然后留下您想要给母亲说的话，同时呢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联系到您的母亲，把您的祝福和您的歌曲啊送到对方的这个心坎里啊。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复古的方式来为母亲送上祝福。如果大家这个有互动的这个意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点播一首歌曲给您的母亲，或者是您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哈，我们可以以电话连线的方式把您的祝福送到啊母亲的耳边。好嘞，朋友们，那今天呢除了是我们的这个母亲节之外啊，2026年5月10号呢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啊。狼疮日这个节日的设立呢，旨在提升公众对狼疮的认知，消除狼疮是传染病、不治之症等等的误解，也推动全球狼疮的诊疗研究，助力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呼吁社会呢给予患者包容与支持，减轻他的身心啊与经济负担。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世界狼疮日，一定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好吗？好，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狼疮是什么啊？狼疮是什么？ A 狼疮就是脸上长红斑的一个皮肤病。 B 啊，狼疮是全身长红斑的一个皮肤病。 C 狼疮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狼疮是一种肾病。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因为今天呢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也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项疾病，消除一些误解哈。我们的问题是，狼疮是什么啊？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它是一种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同时呢，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母亲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您了不了解啊，这个狼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A 它是脸上长红斑的皮肤病， B 呢它是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呢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我们来看到天空中的云朵、开心果和一曲清风都选了 C， 一种免疫系统疾病。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狼疮是什么？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是全身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C 呢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疾病。D， 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感谢 Mr. H 为我们点赞啊。好，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亲朋好友的群里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赢取电影票啊！因为毕竟电影的话可以两个人看，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看才有意思，是不是？那今天呢是世界狼疮日啊，世界狼疮日，那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狼疮这种疾病啊，来消除对这种疾病的误解。第一道问题是，请问狼疮是什么？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它是一种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了，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啊，没有其他的选项，我就来公布答案咯。没错啊，大家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很多人误以为这个狼疮它是一种皮肤病啊，觉得是哪里长这个红斑了，其实不是啊。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叫简称 SLE， 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疾病啊，而且呢比较难。

身的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呢视为是外来的威胁啊，然后呢，并且呢对自身的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从而导致全身多个系统和脏器受损啊，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炎症反应。那么你要了解这种疾病呢，也要来了解一下它的症状有哪些啊。那么红斑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红斑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啊？ A 是蝶形的红斑， B 呢是斑状的红斑， C 呢是长期低热， D 呢是关节肿痛。啊，这个狼疮的症状都有哪些啊？看看大家了不了解呢 ？A， 它是蝶形的红斑 ；B， 会有斑状的红斑 ；C， 啊，有长期的低热情况 ；D， 伴有关节肿痛。

狼疮的症状都有哪些呢？哎 ，A， 它会有蝶形的红斑 ；B， 会有斑状的红斑 ；C， 啊，伴有长期低热 ；D， 伴有关节肿痛。啊，今天大家答题答得比较快啊，多选题，多选题啊，抱歉说错了，多选题。少说了一点，多选题啊，因为症状嘛，它不仅仅是一种症状，有很多症状。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 ？A. 蝶形红斑 ，B. 斑状红斑 ，C. 长期低热 ，D. 伴有关节肿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朋友们，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也给大家特别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有什么想要对母亲说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来让邓布利扬呢这个把你的话呢送到母亲的耳边哈，也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同时呢点播一首歌曲给对方哈。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 ？A 是蝶形的红斑 ，B 是斑状的红斑 ，C 呢是长期低热啊 ，D 呢是关节肿痛。

好，那大家呢有答 ABCD 的，有答 ACD 的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全选啊，全选，选择 ABCD 的朋友答对了。啊，那我们天空中的云朵和一曲清风都改了 ACD 啊，B 选项有点争议是吗？其实 B 选项也啊，就是选 ACD 也是也算对啊，也算对，因为我们说这个班呢，它有的时候是成一个盘形，就是成圆形的。成圆形的，说斑状也行，说盘状也行啊。说这个盘，就是圆形的话，可能更确切一点，是吗？好，那这道题咱们就都算对啊，都算对。对对对，天空中的云朵说的对啊，盘状是的。因为这个狼疮呢，它被称作是千面疾病啊，就是这个症状非常的复杂，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就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呢时轻时重，反复发作，像15到45岁育龄女性发病率是最高的，男女比例大约为1:9啊，就是女性呢可能有10个人里面9个女性啊。那典型的皮肤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A 选项，会有蝶形的红斑，像在这个鼻梁啊、双脸颊呀，有对称性的红斑啊，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很多朋友会有那个晒斑或者是雀斑啊，也会长成蝶形的这个状态，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那这个红斑也是这样的，日晒以后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是狼疮的一个特质性的标志啊。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斑状的红斑啊，也可以叫盘状的，就是面部呀、头皮呀、手背呀，会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是不规则的红斑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斑状。

状啊，有的时候是圆形，有的时候也不是圆形啊。边界呢比较清晰，愈合之后呢就会留下一些色素沉着或者是萎缩。所以啊、B 啊，这个我刚刚讲的是斑状，很多朋友觉得是盘状啊，也对，也对啊。一曲清风，我做错了啊，没做错，没做错，算对的，算对的。大家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啊，有朋友说是盘状的，因为有些人是圆形的，有些人他不是圆形的啊，那个斑。就不仅仅是脸颊啊，就是还有头皮啊、手背啊，都会出现这些斑状的红斑啊。其他的像部分的狼疮患者呢，可能会面临啊光过敏。光过敏啊，就是太阳晒了以后呢，皮肤就开始啊有过敏的症状，像瘙痒啊、红肿啊、脱皮啊啊这样的，还有弥漫性的脱发，甚至经常性的口腔溃疡，包括一些雷诺现象。雷诺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遇到冷水的时候，手指就会变成紫色啊，手指就会变成紫色。那另外呢，这个也跟全身和多系统的症状啊也是有关的。你像全身的话，这个长期会有一个低热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啊身体比较疲劳，体重呢会下降，而且休息以后也没办法缓解啊，就是经常感觉到很累，没有力气。然后呢就是关节肌肉啊，关节肌肉会有对称性的关节疼痛啊，对称性的就是你左腿疼右腿可能也疼啊。早上起来的话呢，关节会僵硬，僵硬的时间还比较长，会大于等于一个小时左右，常见手指、手腕和膝盖啊，手指、手腕和膝盖这些关节会对称性的肿痛，早上起来有僵硬的状态。还有啊，肾脏的问题，肾脏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啊狼疮性的肾炎，表现为蛋白尿、血尿、水肿、高血压，严重时呢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还有包括血液的症状，像贫血啊啊，这个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啊，容易出现乏力、头晕和反复的感染。同时伴有神经系统的症状，会头痛、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癫痫、精神异常。还有心肺功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胸闷、心悸、干咳，活动以后呢会气短啊，可能还会引发心包炎、胸膜炎和肺动脉高压。所以说呢，这个狼疮的疾病呢确实是不容忽视哈，它引起的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症状和啊其他的系列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那大家会问了啊，就为什么会得狼疮呢？啊，这个是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啊，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啊，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啊 ？A 遗传因素。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为什么会得狼疮啊？有哪些高危的因素？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因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会得狼疮？有哪些高危因素呢 ？A 遗传性的因素 ，B 雌激素的因素 ，C 环境的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啊，多选题。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那前面呢，我们已经答了有两道题了啊。那来晚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可以选择弯道超车的方法，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任意一部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啊，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了。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我们最先第一位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我们一曲清风啊，阿波斯的全选啊。好，来看到开心果全选，天空中的云朵 ABC 啊，然后一曲清风全选。那么为什么会得啊这个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 ？A 是遗传因素 ，B 是雌激素因素 ，C 是环境因素 ，D 呢是免疫紊乱的因素。我们第一位啊，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出现了，一曲清风，恭喜恭喜！那这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我们一曲清风了，好吗？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接下来这个获得奖品的方式就是两种了，一种就是答题啊，一种是拨打电话来答题，好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啊，任意一部，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办法哈。

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我们这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么今天呢是世界红斑狼疮日啊，狼疮日。那么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来跟大家讲一讲啊。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因素。可以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那时间关系我就来公布了啊，正确答案是全选啊，全选。那除了天空中的云朵，咱们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啊。啊，天空中的云朵后面改了是吗？后面改了，但是改的就不算了啊，改的就不算了。咱们就一次性啊算第一次答题的这个情况哈。好，那来说一下这个狼疮的病因呢，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确。目前呢认为是与遗传、雌激素、环境或者是免疫紊乱四大因素有关。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因为狼疮呢它会有一个家族聚集的倾向，亲属患病风险呢会高于普通的人群啊，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100%绝对的啊，有这个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的因素，像育龄的女性呢会这个发病的几率要高一些，还有怀孕的分娩期，还有口服避孕药等都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病情。第三种就是环境的因素，像紫外线照射呀、病毒感染呀、化学物质，比如说经常染发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药物，对吧？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第四种就是自身的免疫紊乱因为自身抗体呢，比如说异常增多会攻击你自身的一些器官组织细胞会引发炎症的损伤。所以狼疮患者其实面临的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往往还有社会歧视、就业困难、婚恋压力这样的困境。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全社会科学认知狼疮，消除偏见，不歧视、不孤立、不议论狼疮患者，尊重他的隐私和权利，给予平等的就业、教育、婚恋机会，用爱与理解温暖每一位患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或者说是介绍了这种疾病，如果了解到这个疾病的一些危害，或者说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也希望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是早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就是经常做一些这种体检来规避这种疾病，同时呢健康的去培养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在这里我们献上一首送给母亲的歌《真的爱你》，我们一起来听。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好，刚刚咱们一曲清风说我现在标签变粉丝了耶，感谢关注啊。那欢迎咱们的天星星啊，也是一位新朋友了，还有就像春染是我们的粉丝啊，还有烟雨任平生，萌绿幸运啊，欢迎大家。一曲清风说粉丝有等级吗？就像小时候 QQ 上的星星月亮啥的啊，目前咱这儿没什么等级啊，咱们不分等级好不好，不搞那些，就咱分新老行吗？分新老，但是权力都是平等的啊。咱的目的就一个，然后开开心心的听节目，快快乐乐的来长知识好不好。那咱老听友，就是咱老粉丝，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可以带带咱们的新粉丝好不好，带带大家啊，给大家分享一些答题技巧啊。好嘞，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答题互动的朋友为您送上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答对最多的朋友啊，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但是呢咱们前半段已经答了几道题了哈，这个新来的朋友稍微有点吃亏，那怎么办呢？给您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电话连线，电话当中呢今天您只要答对两道题，只要答对两道题啊，就可以获得这张电影票好吗？好，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1000个赞赞的朋友已经诞生了，就我们一曲清风哈，感谢。那您今天是获得一张电影票，然后接下来是咱们后半段的赞赞环节啊，后半段咱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后半段咱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还是啊，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哎，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大家有没有想点播的歌曲送给咱们的妈妈，或者说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就是把您想要说的话呢这个告诉邓布利昂啊，邓布利昂呢也可以把您说的话送到您母亲的耳边，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哈。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 6329357 6329358。哎呀，这么快啊，这么快，半杯清茶，1000赞1000赞，太快了吧，太快了吧。那咱给新粉丝一个权利好不好，咱给新粉丝一个权利，然后再来一位啊，再来一位，咱今天半杯清茶一张电影票哈，送给您。稍后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屏上，您到时候记得截图啊，大家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好嘞，那其实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天气比较多变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开始咳嗽啊，我们这两天也是嗓子不太舒服啊。那今天中午呢，我们新闻主播在播的时候嗓子也有点哑啊，就在跟我讲说，哎，最近有没有可以吃的这种就是能止咳的东西啊，说这个枇杷能止咳，说这咳嗽到底能不能吃枇杷。我们同事也问我说，家里面小孩啊，就是一感冒的时候老人就不让吃水果，然后呢就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吃水果，让我做一期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应我们同事的这个要求啊，我就给大家出了这一期节目，那感冒的时候咱们小朋友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因为每当孩子咳嗽啊，家长们往往是格外谨慎啊。水果呢，作为日常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的来源啊，常常陷入到能不能吃这样的争议。有人说呢，咳嗽啊不能吃水果，就是会咳痰啊，就是齁得慌。也有人说呢，这个水果富含维 C 啊，多吃一点是可以增加免疫力，可以啊帮助这个恢复的。那请问孩子啊，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孩子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请作答。
孩子啊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前半段没有参与到答题的朋友啊，也没关系，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3573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您电话当中呢，今天能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吧？啊，我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屏上，下面应该会弹出来一个能或者是不能，您点那个也行啊，或者就是咱啊这个啰嗦一下啊，这个打个字母哈。孩子咳嗽期间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开心果 A 啊，一曲清风冷。孩子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孩子咳嗽期间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欢迎大家来作答，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或者是358啊。

孩子啊，这个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雪清风，你是能还是不能？就反正电影票到手了，这会儿就开始玩了，是吧？哈了呢不分了，行啊，那你我就算你选的 A 好吧。啊，我们就像春染选了 B 不能。啊，因为我们同事这两天啊，也是家里面孩子就是咳嗽，然后老人说啊，这个咳嗽不能吃水果啊，所以应我们同事要求呢，我专门给大家出一期节目，就是到底孩子咳嗽啊，能不能吃水果？能啊，就是 A 是能 ，B 是不能啊。一曲清风，你太可爱了。我们就像春染选了 B 不能啊，觉得孩子感冒咳嗽期间不能吃水果。那么孩子咳嗽期间吃水果到底是神助攻还是拖后腿呢？啊，真相如何？一起来给大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咳嗽能不能吃水果。咳嗽啊，本身是我们机体的一种条件反射的反应啊，就是你嗓子里面痒得很，痒得很呢，你总想把这些东西咳出来啊，就是主要是为了清除你的呼吸道的一些分泌物或者是异物啊。那么水果当中呢，富含水分，富含维 C，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植物化学物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对于维持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功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啊。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医学证明说水果会导致咳嗽加重，或者说水果会生痰啊，没有明确的这样的啊医学证明啊，就是也没有相关的研究啊，所以说孩子咳嗽期间是能吃水果的啊，选 A。能吃水果，但是什么呢？关键在于你吃什么和怎么吃啊，吃什么和怎么吃。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道题了，这是一道多选题，来问问大家，孩子咳嗽的时候可以吃哪些水果呢？啊，孩子咳嗽的时候可以吃哪些水果？这是一道多选题。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其实关于枇杷啊，这个之前给大家做过一期节目，枇杷到底能不能止咳，它的止咳效果有多少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如果听过的朋友这道题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大概的判断啊。那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我们一曲清风 ABCD 啊，开心果 ABC。啊，咱开心果没选 D 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选草莓呢？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点赞1000次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这张电影票送给您。

好，一曲清风，我是看见多选啊，我就全选。啊，行，也是种答题方式。天空中的云朵选了 ABC， 就像春然选了 AB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那我公布了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吗？那今天有些朋友来晚了，没答上题，没答上题呢，也给大家有一种可以领取电影票的方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6、63293577或者是63293578啊，来参与答题，线上答题也能领取奖啊，就答对了就行。我们知道提示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哦，感谢大家给我们点了1.1万赞了，谢谢谢谢。哎，谢谢大家啊，手指点到右下角不用停，谢谢。好，那有没有拨打电话的？因为我们还剩下两道题，就剩下两道题了。大家想拨打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啊。这两道题答对的话，这张电影票就拿回家，好不好？啊，这道题有选全选的，然后有选 A、B、C 的啊。孩子咳嗽的话，可以吃哪些水果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拨打电话63293566、63293577、63293578，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啊！因为我们就剩下最后的两道题了，这两道题答对，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咱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谢谢。来问一下大家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还有没有要拨打电话的朋友？就剩下两道题了啊，这两道题都答对，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吗？咱们屏幕上方有电话啊，屏幕上方有电话。好，欢迎越来越好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啊，多选题。好了，那没有了，我就公布答案了哈。正确答案是，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是 A、B、C 这三个啊是可以吃啊。草莓不是说不能吃啊，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最好少吃啊，就苹果枇杷梨呢你可以不用考虑直接吃，但是草莓的话就稍微考虑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草莓还是太甜了啊，太甜了，吃完的话嗓子有点齁，齁的话就容易咳嗽。那么我们要分清咳嗽的类型，然后来选择适宜的水果啊。根据咳嗽的性质和伴随的症状，我们来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说孩子是急性的咳嗽，急性的咳嗽就是大约一周多都在咳嗽啊，这个大多可能是病毒感染。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多吃点富含维 C 的水果，像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啊，可以缓解炎症的反应。但是要注意，酸性比较强的水果呢，就会刺激部分孩子的咽喉啊，加重不适感。你像草莓有一些它还也是伴有酸性的。另外呢，就是第二种呢是咳嗽伴有痰多这样的情况啊，咳嗽伴有痰多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吃一点梨，比起这种水分充足的水果，而且它也不怎么甜，蒸煮之后呢，这个可以起到一定

的这个润喉化痰的这样的作用。传统医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川贝炖雪梨，是吧？这个大家家里面都有使用过，但只能说是缓解啊，你不能说让它来治病，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过敏性的咳嗽啊，这两天漫天的杨絮柳絮在飞，是吧？相信家里面很多小朋友都在过敏性的咳嗽，这个时候的话，有些水果就不要吃了，什么芒果了、菠萝了、桃子了，这种就不要吃了啊。但是你像这个苹果、枇杷、梨啊，也没什么禁忌的啊，就可以吃。草莓的话，如果咳得厉害，最好就不要吃啊，就是或者少吃一点啊，因为酸甜的这种啊，还是会刺激的，就是感觉齁得慌啊，吃的。好嘞，咱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请问以下啊水果哪些是需要在咳嗽的时候慎用的啊？以下哪些水果是在咳嗽的时候需要慎用的？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好，感谢天天快乐给我们点赞啊，谢谢福梅关注啊，恭喜您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您成为我们的粉丝。那哪些水果需要慎食啊？就是谨慎食用呢？A. 荔枝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哪些水果需要谨慎食用？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多选题啊，多选题。

哪些水果的话在这个咳嗽的时候要谨慎食用啊？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以下哪些水果在咳嗽的时候需要慎用啊？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等大家了，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首先，高糖分的水果，像荔枝、龙眼、榴莲、香蕉，这些都不要吃了啊，粘稠，太粘稠，糖太多啊，这搞得这个痰都不容易咳出来。第二种就是容易致敏的，我们说的这个像芒果啦、菠萝啦、猕猴桃啦啊，这种对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在咳嗽期间呢，啊，这种免疫状态呢，它比较应激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第三个就是过凉或者是过酸的，你像这种西瓜呀，包括这种青色的橘子呀，啊，青色的橘子过凉的过酸的就不要吃了啊。但是呢，正常的橘子是可以吃的，正常的橘子或者是橙子，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橘子橙子你在感冒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维 C 啊，可以吃的。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ABD 啊， ABD。低温刺激的话呢，会诱发一个气道的痉挛啊，尤其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是不利的啊。那强酸刺激的话，也会加重咽部的不适，所以在咳嗽期间少吃酸的啊。鸿运送天呢都结束了，来晚了，今天确实来晚了啊。给大家一点小建议，首先呢，就是水果啊，在孩子咳嗽期间，如果你要给他吃的话，你适当加热一下，你不要从冰箱拿出来你就给他吃。然后你像那个苹果的话呢，你就少吃一点啊，就一次给他少吃一点。第三个，你吃完以后观察一下反应，如果吃完之后咳嗽的这个频率加大，那就不要再给他吃了啊。另外的话呢，像小于3岁的这种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话，你就给他做成果泥啊，也是加热一下给他吃。水果能吃啊，但是你要是洗不干净的话也会加重咳嗽，因为它表面有一些残留啊，这个像灰尘啊这种啊，一定要给它洗干净去皮啊，给孩子吃。一定要切记啊，孩子咳嗽的时候吃的水果一定要常温，一定要常温或者是加热啊，你不要拿冰的就给他吃啊。总之呢，孩子咳嗽期间啊，并不是完全不能吃水果啊，就是合理选择，适量摄入，温度适宜，然后呢你好好的清洗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吃的。有一些这个水果当中的营养物质呢，也会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康复。那另外的话呢，每个孩子这个体质有差异啊，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先给他试一试，如果试了之后不行咱就不吃了，行吗？

去了。好了，在这里恭喜我们今天获得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一曲清风、开心果、天空中的云朵、就像春染，还有半杯清茶，恭喜以上朋友。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屏啊，截屏截到有你名字的这个图片之后呢，去到啊星灿电影院兑换人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是10天啊，这个是一个月之内都是有效的啊，一个月有效，地址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在此期间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而且我们要注意啊，一个号兑换一张电影券啊，一个号兑换一张电影券啊，一人多号是不能兑换的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客气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啊，我们说世界上最温暖的存在不过于母爱，这份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成长之路。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邓布利昂也在这里祝愿我们屏幕之前、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妈妈们美丽无边、光芒无限，同时呢也祝愿所有的父母亲喜乐康健。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呢，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的知识，同时呢，带大家去看一下那里的美景。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周一的下午两点当中如约来守候，我们一起来互动答题。
1: 遥遥的天之涯。
0: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祝我们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越来越美丽、喜乐、康健。
1: 让它改变我。
0: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妈妈我爱你》送给我们所有的母亲哈，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比丘国的这个妖怪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直到最后才弄清楚，原来他是寿星老的坐骑，是一只鹿。哼，那个美人是一只白面狐狸。其实悟空应该手拿把掐，能够战胜这妖怪。要知道悟空与寿星那可是兄弟相称啊，所以收拾寿星的坐骑其实是手到擒来。只不过呢，似乎寿星有意无意还是偏向自己的坐骑吧，要不然再打下去他这坐骑可就没了。悟空这才让土地回去，然后同寿星牵着鹿拖着狐狸一起回到殿前，指着狐狸对国王说：这就是你的美后。
3: 哎呦，
2: 那国王吓得胆战心惊，与文武百官及妃后一起下拜。悟空走上近前搀住国王，笑着说：
3: 哎，先不要拜我，这鹿便是国丈，你只拜他就是了。
2: 那国王羞愧难当，只是一个劲儿地说：
4: 啊，感谢神僧救我一国的小儿，真是天恩呐、啊，天恩。
2: 随即传旨命光禄寺安排素宴，大开东阁，请南极老人与唐僧四人共作谢恩。唐僧拜见了寿星，沙僧也以礼相见，都问：白鹿既然是老寿星之物，怎么会到这比丘国为害呢？寿星笑着说：
4: 前些时候东华帝君路过我的荒山，我挽留他一起下棋，一局还没下完，这孽畜就偷着跑了。等到东华帝君离开，我才开始找他，我掐指一算，知道他逃到了这里，所以特地前来找他。正遇上孙大圣施展神威，如果来迟，这孽畜就没命了。
2: 国王举着紫霞杯一一敬酒，只有唐僧不喝。八戒对悟空说：
5: 猴哥，果子让给你，汤饭就让给我受用吧。
2: 那呆子不分好歹，只要是汤饭一上来就吃个精光。宴席完毕，寿星告辞，那国王又上前跪拜，祈求驱病延年的法子。寿星笑着说：
4: 哦，我因为前来找路走得匆忙，没带什么丹药，我这衣袖中只有三颗枣，是给东华帝君献茶的，我没吃，就送给你吧。
2: 国王接过三颗枣吞了下去，渐渐觉得哎，身轻病退。
6: 八戒看见叫了起来：
5: 老寿星，有活枣 送我几颗吃吃啊。
2: 寿星说，哎呀，这次出门走得仓促，没带多少，改天我送你一些。说完出了东阁，到了谢衣，将白鹿一声喝起，飞跨背上踏云而去。朝中君臣、妃后及城中黎民百姓都焚香礼拜。唐僧吩咐说，啊，徒弟们收拾收拾，辞别国王。那国王又苦留不住，才送出朝。忽然听到半空中一声风响，路两边落下1111个鹅笼，里边有小儿啼哭。暗中保护的城隍、土地、五方揭谛、四职公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等神应声高叫，
6: 大圣，我们遵照吩咐摄去了小儿鹅龙，如今得知大圣功成其行，便一一送回。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那君臣、妃后和满城百姓又都一起下拜。悟空望着空中说，
3: 有劳列位，请各自回去吧，我让民间祭祀感谢你们。
2: 呼呼沥沥，阴风又起，众神退走了。悟空叫城里人家来认领小儿，消息顿时传开，各家都欢欢喜喜地到各家的鹅笼旁，从笼中抱出孩子，跳的跳，笑的笑，都说
7: 多谢唐朝爷爷救小儿的大恩，谢谢谢谢。
2: 百姓们不分大小，也不论男女，都不怕他们相貌丑陋，扛着猪八戒啊，抬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拥着唐僧，牵着马，挑着担，一起回城。这家也开宴，那家也设席，请不及的就做僧帽、僧鞋、扁衫、布袜，里里外外大小衣裳都来相送。如此盘桓了一个月，才得以离开。唐僧师徒四人辞别了比丘国君臣百姓，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又过了寒冬，迎来了阳春三月。一路上看不尽的野花山树，景物芳菲，前面又看见一座高山峻岭。唐僧心里又是一惊，问，
8: 啊，徒儿，前面又是高山，不管有路没路，一定要小心才是。
2: 悟空笑着说，
3: 山不足路，路自通山，师父为什么说有路没路呢？
2: 唐僧说，啊，虽然是山不足路，怕只怕这险峻的山中有怪物，密林深处有妖精啊。八戒舔着肚子凑上来，
5: 师父，放心，放心，这里离西方极乐世界不远，保管是太平无事啊。
2: 师徒们不觉来到了一片黑松林前，唐僧叫道，
8: 悟空，我们才过了那崎岖山路， 怎么又遇到这个深黑松林呢？千万小心，小心呐！
2: 悟空不以为然，
3: 师父，你就放心吧。
2: 悟空用铁棒上前劈开大路，引着唐僧直奔深林。逍逍遥遥走了半天的功夫，也没找到出山林的路。唐僧有点焦急了，
8: 徒弟，一向西来无数的山林险阻，就是这儿如此清雅，一路太平，这林中奇花异草真让人赏心悦目，我要在这儿坐坐，一来是歇歇马，二来因为腹中饥饿，你去哪里化些斋来给我吃吧。
3: 哦，师父请下马，老孙化斋去了。
2: 唐僧果然下了马，八戒将马拴在树上，沙僧卸下了行李，取了钵盂递给悟空。悟空说，
3: 师父稳坐，不要害怕，我去去就来。
2: 唐僧端坐在松荫下，八戒沙僧去寻找树果了。悟空纵起筋斗云，到了半空中回头观望，只见松林中祥云飘渺，瑞霭氤氲，他不禁失声叫道，
3: 好啊好啊，这里果然是清雅的。

0: 悟空大吃一惊，
1: 哦，那黑气里一定有妖怪，我那两个师弟是不会放什么黑气的。
0: 悟空在半空中查看不定，唐僧坐在林中念起了那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正念着，忽然听见嘤嘤的叫声，
2: 救命啊。
0: 唐僧不由得心惊，善哉善哉，这森林里怎么会有人喊救命呢？我去看看。唐僧起身循着声音走过去，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女子，上半截用葛藤绑在树上，下半截埋在土里。唐僧赶紧走上前，
3: 阿弥陀佛，女菩萨，你为什么被绑在这里？
0: 这分明是个妖怪呀，可唐僧肉眼凡胎看不出来。那妖怪一见他来问自己，便泪如泉涌，一味的哭泣，也不答话。唐僧不敢接近，又开口问，
3: 女施主，你有什么难过，说给贫僧听听，我好救你。
0: 那妖怪忙回答说，
4: 师父，我家住在贫婆国，离这里有200多里，父母都在，十分好善，与邻里相处和睦，现在正值清明，邀请本家老小去扫墓，都到了荒郊野外，在祖先的墓前摆开祭礼，刚烧化了芝麻，突然听见锣鸣鼓响，跑出来一伙强人，持刀弄杖，喊杀前来，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父母及本家的亲属得马得叫的各自逃了性命，只有我年幼跑不动，吓倒在地上，被强人拐到山中，大大王要我做夫人，二大王要我做妾室，三大王四大王也都爱我美色，他们争执不休，大家都不服气，所以就把我绑在林间，到今天已经是5天5夜了，眼看命就没了、也许是祖宗积德让我命不该绝，今天在这里遇到长老，求您大发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绝不忘恩。
0: 说完又泪如雨下，唐僧听完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声音哽咽地叫着，
3: 徒弟徒弟。
0: 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寻找花果，猛然听见师父叫得凄怆，呆子说，
5: 沙师弟，师父我在这里认亲了。
0: 沙僧笑着说，
5: 二师兄别胡说，我们走了这么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亲从哪里来呀？
6: 不是亲人，师父在那里和人哭什么，走，咱们去看看。
0: 二人急忙来到唐僧跟前问，
6: 师父怎么了？
0: 唐僧用手指着那树上说，
3: 八戒

0: 下那女施主来，救她一命。呆子不分好歹啊，正要去动手，那悟空在半空中又见那黑气浓厚，把祥光都给遮盖了，说了声
1: 不好不好，
2: 黑气罩住祥光，怕是又有妖怪要害我师父。化斋是小事，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师父。
0: 随即驾云返回树林，只见八戒正在解绳子呢。悟空走上前，一把揪住八戒的耳朵，把他摔得老远。八戒倒在地上，抬头一看是悟空，爬起来说：
3: 师父叫我救人，你为什么把我摔倒了？
0: 悟空笑着说：
2: 兄弟，别解他，他是个妖怪，装成这个可怜相骗我们呢。
0: 唐僧就呵斥悟空：
4: 哎，你这泼猴又来胡说了，这样一个女子怎么会是妖怪？
0: 悟空跳过来：
2: 师父，这女子确实是个妖怪，她变着法想吃人肉呢。
0: 八戒撅着嘴说：
3: 师父，你别信这弼马温的话，这明明是个好人家的女子，你怎么能说是妖精呢？
0: 悟空大喝：
2: 蠢货，别乱说，你这个好色的呆子不识好歹。
0: 唐僧也赶过来：既然这样，不要管他，我们走吧。
4: 哟，
0: 悟空一听唐僧这么说，大喜：
2: 好了，师父是有命的了，请上马，出树林外找人家化斋给你吃。
0: 四个人前进，把那妖怪撇了。绑在树上的妖怪咬牙切齿地说：
2: 哼，几年前听人说孙悟空神通广大，今日见他果然名不虚传，只是那唐僧，哼，我非得到不可，等我再叫他两声看看怎么样。
0: 那妖怪不动绳索，把几声善言善语用一阵顺风嘤嘤地吹进唐僧的耳中。他叫着：
2: 师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不救，还昧着良心拜佛，取什么真经啊？
0: 唐僧在马上听见了这话，急忙勒住马说：
4: 悟空，去救那女子下来吧。
2: 哦，师父，只管走你的路，怎么又想起她来了？
4: 哎，她又在那里叫呢。
2: 哦，八戒，你听见什么了吗？
3: 耳朵大，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0: 悟空转过头又问沙僧：
2: 沙师弟，你听见什么了吗？
5: 啊，我挑着担子只管往前走，也是什么都没听见呢。
2: 哼，俺老孙也没听见，
5: 师父
2: 他叫些什么，怎么偏偏就你听见了？
4: 悟空，他叫的有理，说我们活人的性命都不救，还昧着良心拜佛，取什么真经呢？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去救他下来吧。
2: 哦，师父，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劝，劝一会儿，你又生气了，任你去救。
0: 唐僧看着悟空：
4: 哎，猴头别废话，你坐着。

0: 等我和八戒，救他去。唐僧回到树林里，叫八戒解了上半截绳子，用钉耙挖出下半截身子。那妖怪跺跺脚，整整裙子，喜滋滋地随着唐僧出了松林，见了悟空。悟空只是冷笑不止。唐僧大骂：泼猴，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时来逢好友，运去与家人。
0: 泼猴，不要胡说，我们同着女菩萨走下山去，找一户人家留他在那里，也算我们救他一命。
1: 哼，师父说的有理，快请前进吧。
0: 唐僧迈步走在前面，沙僧挑着担子，八戒牵着马，悟空拿着金箍棒，领着女子一起前行。走了二三十里路，天色将晚，又看见一座楼台殿阁。唐僧说：
2: 徒弟，那里一定是座安观寺院，就在这里借宿一夜吧，明天再走。
0: 悟空赶过来附和：
1: 师父说的对，咱们快走。
0: 看来这一难还是躲不过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他们走了二三十里之后，看见了前方一座楼台殿阁。唐僧以为要么是一座庵，要么是一座观，要么也是一座寺院，于是打算在这里借宿一夜。不一会儿就到了门前，唐僧吩咐说，你们稍站远些，等我先去叫门，要是人家

0: 凄惨的景象。唐僧壮着胆子走进第二层门，见那钟鼓楼都倒了，只有一口铜钟盖在地上，上半截如同雪一样白，下半截如靛青一样青。原来是日久年深，上边被雨淋白了，下边呢是土气上的铜青。唐僧用手摸着钟，高声赞叹。不料惊动了寺里一个侍奉香火的道人，他听见有人说话，拾起一块断砖照着钟打去，嗖，当，那钟当的响了一声，把唐僧吓得摔倒在地上，站起身要走，又被树根给绊倒了。唐僧倒在地上，抬头大叫：
1: 钟啊，贫僧诚心赞美你，你却当的响一声，是不是西天路上无人道，日久年深变成妖怪了？
0: 那道人赶上前来，一把搀住唐僧说：
2: 长老请起，不是钟成妖精，刚才是我打的钟响。
1: 哟，
0: 唐僧抬头见他的模样丑黑，说：
1: 你莫非是妖怪？我不是寻常人，我是大唐来的，手下又能降龙伏虎的徒弟，你要是遇着他，性命难保。
0: 道人跪下说：
2: 长老别怕，我不是妖怪，我是这寺里侍奉香火的道人呐。刚才听见长老善言相赞，就想出来迎接，但又怕是个邪鬼敲门，所以就拿起一块断砖朝钟打去，准备吓他一下，这才敢出来。长老请起。
0: 哦，唐僧这才稳住了心神，说：
1: 啊，那好吧，你带我进去。
0: 那道人引唐僧来到第三层门里，里面和外边的景象很不一样。只见青墙绿瓦，黄金圣像，白玉阶台。唐僧不敢进去，说：
1: 这道长，为什么这前边十分狼狈，后边却这么整齐呢？
0: 道人笑着说：
2: 哈哈，长老，这山中常有妖怪强盗，白天沿山打劫，晚上就来寺里藏身。他们把佛像推倒了，垫着坐，本寺僧人软弱，不敢与他们理论，因此就把这前边破房给那些强人安歇。我们出去化斋，另外又盖了一所寺院呢。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正走着呢，又看见山门上有五个大字：镇海禅林寺。跨入门里，忽然看见一个和尚走来，唐僧不认得，原来这是西方路上

0: 唐僧很客气，啊，弟子是东土大唐，派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的和尚。恰好走到跪地，天色已晚，特来宝刹借宿一夜，明早出发，望高僧行个方便。那和尚说，东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里有妖精，像你独自一人又生得娇嫩，哪里像个取经的？院主说得有理，贫僧一个人怎能到这里啊？我有三个徒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保护，所以才能走到这里。那和尚看着唐僧问，
1: 三位高徒在哪儿呢？
0: 现在正在山门外等候呢。那和尚慌忙说，
1: 师父，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虎狼妖贼鬼怪伤人吗？白天里都不敢远走，不到天黑家家就关了门户，这么晚了还把人放在外边，太危险了。
0: 说完连忙叫着，
1: 快去请唐长老的徒弟进来。
0: 有两个小喇嘛跑出去请，看见了他们几个，吓得没命的就往后飞跑。
2: 长老，你的徒弟不见了，只有三四个妖怪站在门口。
0: 唐僧就问，啊，什么模样？
1: 小和尚说，
2: 一个雷公嘴，一个对挺嘴，一个青点獠牙，旁边还有一个女子，倒是个油头粉面的。
0: 唐僧笑着说，啊，你们不认得，那三个丑的就是我的徒弟，那一个女子是我打松林里救来的。那喇嘛问，
1: 长老啊，这么俊雅的师父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徒弟呢？
0: 阿弥陀佛，他们丑是丑，但个个本领高强，你们快去请他们进来，要是迟了些，那雷公嘴的家伙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脾气急躁得很，他就会打进来的。那小和尚急忙跑出去，战战兢兢地跪下说，
2: 各位长老，唐长老让你们进去。
0: 八戒笑着说，
1: 哎，猴哥，他请咱们也就罢了，可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的？
3: 哦，看见我们长得丑陋害怕呗。
1: 嗯，我们生来就这样，谁愿意自己丑啊？
3: 行了，什么好看丑陋的，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进去吧。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八戒这才把嘴揣在怀里，低着头牵着马，沙僧挑着担，悟空在后面拿着金箍棒压着那个女子，一起走了进去。穿过了倒塌房廊，进入三层门里，刷了马，歇了担，进入方丈。

0: 吃，与喇嘛僧相见，依次坐了。那和尚进到里边，领出七八十个小喇嘛来，见礼完毕，安排了斋饭。唐僧师徒四人吃完斋饭，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方丈室里点起灯来，那僧人对唐僧说：
1: 眼下有件事要跟长老说，长老东来路途辛苦，就在小和尚房中安歇正好，只是这女菩萨不方便，不知请她到哪儿安睡才好呢？
0: 啊，唐僧一失礼：愿主，你不要生疑，我们师徒并没有什么邪念，早间打黑松林路过时，遇见这个女子被绑在树上，小徒孙悟空不肯救她，是我发善心把她救了，到了这里随愿主送她去哪里睡。
1: 那僧人说：哦，那就请她到天王殿里去休息吧，啊，就在天王爷爷身后安排个草铺叫他睡吧。
0: 唐僧连声说好，于是几个小和尚领着那女子往殿后去了，大家各自睡去，一夜无话。等天亮了，悟空起来见师父还没醒，就叫八戒沙僧收拾行李和马匹，自己去请师父启程赶路。悟空来到师父床前，叫道：
2: 师父。
0: 师父把头抬了抬，却没说出话来。悟空问：
2: 哦，师父怎么了？
0: 唐僧呻吟着说：我怎么这么头昏眼胀，浑身疼痛呢？八戒一听，伸手去摸，师父身上还有些发热。呆子笑着说：
1: 我知道了，想必是昨晚吃多了，伤食了。
0: 悟空喝道：
2: 呆子，胡说！师父，你这是怎么弄的？
0: 我半夜起来解手，没戴帽子，想必是被风吹病了。
2: 哦，说的是，如今可走得了路吗？
0: 我如今坐不起来，怎么上马？恐怕要误了行程啊。
2: 哎，师父说哪里话，既然身子不爽，还说什么误了行程，我们就耐心等上几天，又有什么要紧的？
0: 兄弟三人服侍着师父，不觉之间过了三天。这一天，唐僧欠身起来说：悟空，我这几天身患疾病，也没来得及问你，我们救的那个女子，有人给她送饭吗？悟空笑着说：
2: 你管她干什么？还是顾你自己的病吧。
0: 正是，正是。哦，你先扶我起来，取出纸笔墨，到寺里借个砚台来。
2: 哦，师父，要这些干什么？
0: 我要写一封书信，你替我送到长安，见太宗皇帝一面。
2: 哎，这个容易。

0: 我老孙别的本事没有，要说送信，人间第一。你把书信写好给我，我一个筋斗送到长安，递给大唐皇帝，再一个筋斗转回来。你的笔砚还没干呢。可你要写些什么呢？先说给我听听。
1: 唐僧流着泪说：当年奉旨离开东土，指望到灵山面见佛祖，不料途中厄难重重，如今又身患疾病不能前行，奏请太宗皇帝另请他人前往西天取经吧。
0: 哦，
1: 悟空一听忍不住呵呵大笑起来。
0: 师父，这点小病算得了什么？阎王就是想要你的命，哼，我也不饶他。
1: 徒弟啊，我病重了，可不要说这大话。
2: 八戒走到近前说：
3: 猴哥，师父都不想去西天取经了，你还劝他干什么？我们商量商量，趁早先卖了马，点了行李，买棺木给师父送终，然后散伙算了。
0: 呆子，去，你又胡说了。你不知道师父是我如来佛第二个徒弟金蝉长老，只因他不好好听佛祖讲经，打了一个盹儿，轻慢了佛法，才该有这场大难。师父的病过了今天就好了。
1: 哎，悟空，今天我咽喉里非常渴，你去取些凉水来给我喝。
0: 好嘞，师父要喝水就是好了，等我去取。
1: 悟空取了钵盂，到寺后香积锄取水，忽然看见那些和尚一个个眼睛通红，悲啼哽咽，而且还不敢放声大哭。悟空问：
0: 哦，你们这些和尚为什么啼哭？
1: 众僧人说：长老，不知是哪座山里来的妖怪住在这寺里，我们昨夜派两个小和尚去撞钟打鼓，只听见钟鼓响完却不见人回来，第二天去寻找时只见僧帽僧鞋丢在后边园里，骸骨尚存，人被吃了。你们住了三天，我们寺里不见了六个和尚，因为见你师父生病不敢乱说，只有偷偷流泪呀。
0: 哦，
1: 悟空听了又惊又喜说：
0: 不用说了，一定是妖魔在这里伤人，等我替你们剿除他。
1: 众僧人听了一个个连声道谢。悟空拿起钵盂装上凉水回到屋里，叫了声
0: 师父喝凉水吧。
1: 唐僧正烦恼干渴呢，抬起头捧着水便喝。悟空见师父精神渐好，又叫那些和尚安排了些汤饭，师徒四人饱餐了一顿。唐僧问：我们在这儿住几天了？
0: 整整三天。
1: 三天误了许多路程，悟空，咱们明天就上路吧，就是带着几分病
2: 也没关系。
0: 哦，师父，既然明天要走，也得先让我今晚捉了妖精。
2: 唐僧吃惊地问，啊，又捉什么妖精啊？
0: 师父，实不相瞒，有个妖精在这寺里已经吃了六个和尚了。
2: 啊，阿弥陀佛，悟空，都是僧人，你去吧，只是要小心仔细呀。悟空看着唐僧坚定地点着头，
0: 知道了，老孙手到就除了他。
2: 要知悟空是否能顺利地抓住这个妖怪除了他，咱们就只有下回再说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
9: 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4集。
1: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发生变节行为，更不可能出现两个军的地下组织同时被出卖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难道是他们自己因为工作不慎而暴露了？
0: 刘浩想到这儿，突然想起杨仲曾经向他说起过的这样一件事情。
1: 我们政工处的一个家伙今天见了我，突然问
2: 杨处长，听说你那位93军的少校军需官朋友在做大烟生意啊，你老兄能不能也帮我弄点那个东西啊？
0: 杨仲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个老牌特务，而且是不怀好意，于是就回答说，
2: 哦，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谁说我那朋友是做大烟生意的？你难道不知道曾军长严禁部队抽大烟吗？我那个朋友要做那个生意还敢到咱们军来？
0: 谁知道那个特务听了却不以为然，皮笑肉不笑的对杨仲说，
2: 我知道我知道，这年头谁还不是吆喝着白菜卖萝卜呀？其实我也不是为自己要的，是上面有个头头，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说的，说你那个朋友是弄那个的。
0: 特务说着神气活现地伸出手指了指天上，
2: 老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无论如何得帮我弄个办法啊，多少给弄点，我也好交差嘛。至于价钱嘛，你说就是，都是自己兄弟，还能少得了老兄的那一份好处吗？
0: 见这个特务这样说，杨仲只好故意做出无奈的样子。
2: 原来如此，这倒真是一个巴结上司的好机会，我如果有办法一定帮着你办，只可惜我那朋友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路数。真的，我不信。
0: 那家伙不死心，又继续缠着杨仲说。

0: 老兄，你怕是对钱不放心吧？
1: 特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现钞，放在了杨仲的手上。
0: 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但分文不少，还保证分文不欠。
1: 杨仲不想再理他，于是站了起来。
0: 老弟，我和你说了，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关键是他不做这个，没那个路数。那他是做什么的？
1: 特务立刻追问了一句。杨仲笑了笑，不经意地回答：
0: 打仗，只要考虑到什么东西能赚钱，是吧？听他说，好像主要是从云南老家贩点白药什么的，其他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白药，白药好啊！
1: 特务听了，立刻转换了口气。
0: 不瞒你说，我还真是想弄点这个。哎，那这样吧，要不你帮我就请他弄点这个吧。枪炮无情，谁不得备着点？是我自己用，请老兄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1: 杨仲于是只好装出一副十分遗憾的表情说：
0: 你老兄想的倒好啊，你知道枪炮无情，别人就不知道？谁不知道白药既能治伤口出血，又能治跌打损伤，那是天下第一伤药啊。现在路上交通这么困难，他一次又弄不了多少，还能留着等你呀？嘿，所以这一回可能没办法喽。
1: 听杨仲这么说，那个特务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他换了一副嘴脸，恶狠狠地说：
0: 老兄，你以为我是傻子呢？那个不是，这个没有，这是做生意吗？我老实告诉你，我都调查过了，我知道他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听对方这样说，杨仲也不客气，厉声说：
0: 怎么，你想敲诈？我杨仲站得直坐得正，一个堂堂男子，我还怕你吓唬？
1: 对方见杨仲的口气如此强硬，反倒被杨仲的气焰给吓着了，于是赶紧说：
0: 老兄，我开个玩笑，看你急的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算我说漏嘴了，这总行了吧？
1: 特务说完，悻悻地走了。刘浩想到这儿，不由得一惊。
2: 难道是杨仲有什么把柄，被对方抓住了？也不像。那怎么解释张世明也同时被撤职的事情？即便是暴露，也不能同时都暴露。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刘浩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赶紧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做了汇报。
0: 消息很快就反馈回来，原来并不是滇军内部的地下党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原滇军将领张冲的一篇讲话所引起的。
1: 张冲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以后，经深入周密的准备，不久之前发表了一篇对滇军的广播讲话。那篇讲话自然是用作策反的。张冲在滇军的威望很高，影响也很大。国民党军在东北受到重创，军心动摇，有如大厦将倾，怎么能经得起张冲的煽动呢？于是老蒋下令滇军
0: 立即清洗张冲旧部，绝不能养虎为患，否则 严惩不贷。
1: 老蒋这么严厉，卢俊全和曾泽生还哪敢怠慢呢？于是他们也立即行动，开始了清洗。而巧就巧在杨仲、张世明都曾经是张冲的老部下，又都是团长，当然是首当其冲，于是便成了难逃此劫的一对儿。
0: 事情弄清楚了，刘浩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 几天以后，刘浩突然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的电话。
3: 刘浩，请你和立三同志立刻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全的办法来切断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补给线。
1: 为此，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保卫小丰满水电站和当前的敌军工作问题。罗荣桓把刘浩和李立三找去，就是同他们谈这件事情。
0: 在询问了滇军工作的一些情况之后，罗荣桓告诉他们，
1: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城市工作和敌军工作，经东北局研究决定，东北局联络部从即日起改称为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由李立三同志任部长，专门负责敌占城市的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滇军开展工作和保护小丰满，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前方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处长由刘浩同志担任。这个办事处将专门负责策反滇军的工作，其重点是争取第六十军和保证小丰满大坝的安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0: 刘浩听完，和李立三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个人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 而此刻，接到蒋介石炸小丰满水电站任务的曾泽生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0: 小丰满水电站是全东北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如果贸然炸掉水电站，即便是能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也必然是以淹没若干城市和无数个村庄为代价。这样一来，死于非命的老百姓将不计其数。
1: 这他妈不是成了历史罪人吗？这么缺德的事中央军不干，却偏偏让我们六十军来干，这不是明显的让我们获罪于天下？
0: 曾泽生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不知道该怎么来应付这个差事。站在他身边的师长陇耀听了，禁不住插了一句：
1: 军长，你想过没有，我们获罪于天下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当蒋介石的替罪羊。此事一旦发生，必将震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时候老蒋为了平息天下的舆论，一定会拿我们六十军开刀。到时候我们做军长做师长的人头一个也保不住，这就是老蒋。
0: 听陇耀这样说，曾泽生反倒不吭声了，因为他知道陇耀对老蒋早已经不满了，并且也早有了反蒋的思想，只是碍于他是自己的老部下，所以才一直忍耐着。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陇耀当然要借题发挥地大骂一通了。果然，陇耀此时又说话了：
1: 军长，你还等什么？老蒋已经把我们逼到死胡同了，我们不炸水电站那是个死，炸了水电站也是个死，我们为什么还要替老蒋卖命？如今的形势看得很清楚，老蒋的气数已尽，共产党赢得天下只是早晚的事儿。军长，您得早下决断，否则我们是后悔无穷啊。
0: 陇耀说完，性急地看着曾泽生，而曾泽生此时就是不表态。
1: 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曾泽生和陇耀就这样尴尬地相互看着。
0: 过了一会儿，曾泽生突然说：
1: 陇师长，你说的话不是没道理，可是六十军现在的情况又不比以往， 军心涣散不说。

0: 老蒋部下的耳目又那么多。如此情势下，我们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啊。所以你一定要容我再好好想一想。
1: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陇耀不好再说什么了，便只好说，
0: 军长，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别忘了告诉我。
1: 陇耀说完十分不快地走了。
0: 随着重重的关门声，曾泽生的心不觉被震了一下。
1: 1947年12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副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致电吉林和长春前线指挥部，
0: 请立即写信给曾泽生、梁华胜以及以下有关军官，提出无论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破坏或奉命破坏小丰满水闸，在俘获后将处以极刑，如能侥幸逃脱，则在革命成功后也务必追回，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根据民主联军首长的指示，东北局成功部长李立三立刻起草了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线指挥部致小丰满国民党驻军全体官兵的信。与此同时，东北日报也刊登了新华社评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谈话，向第60军官兵提出了严重警告。
0: 刘浩主持的前方办事处马上通过各种渠道，将有关内容的传单分送到第60军各级长官的手中。
1: 60军军长曾泽生早就因为炸水电站的事情搞得是夜不成眠。第二天，他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不许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书。曾泽生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内线放在他桌子上的，而且说不准监视他的眼睛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样一想，曾泽生不由得渗出了一身冷汗。
0: 绝通知陇耀师长、白兆学师长和副师长任孝松，马上到我这儿来开会。
2: 是。
1: 副官答应了一声，走了。而曾泽生坐在椅子上好半天，都感到心惊肉跳。过了一会儿，陇耀等人来了。曾泽生指着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的传单对大家说，
0: 看看吧，这是共产党的传单，想必在你们每个人的桌子上也有一张吧。
1: 陇耀和白兆学等人互相看了看，都点了点头。曾泽生看着他们，这脸上不禁露出了苦笑。
0: 共产党的密探就在我们的身前身后，简直是无所不在，我们可真是坐在火山口上啊。
1: 副师长任孝宗听了赶紧问了一句，
0: 军长，你是要我们去追查地下共产党吗？
1: 曾泽生听了苦笑着摆了摆手，
0: 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件事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之所以找你们来，不是要讨论有关共军传单的事情，而是要商讨一下面对眼前这个局势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大家说说吧，我们该怎么办好。
1: 曾泽生说完，陇耀又率先说话了。
0: 军长，这事情还有必要商量吗？炸水电站、 就是做千古罪人，我们万万不能做呀。可是不炸水电站，老蒋又饶不过我们，所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还真得好好商量商量。
1: 龙耀说完，看向白兆学和任孝宗。白兆学和任孝宗两个人互相看了看，都没说话。于是三个人又把目光转向了曾泽生。曾泽生知道大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说，
0: 我看这样吧，白师长，你先给驻防水坝的胡燕团长打个招呼，告诉他炸水电站这件事关系到千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定不可轻举妄动，没有我亲自下的命令，不管是谁的命令，他都无权执行。
1: 白兆学听了立刻站起来回答，
2: 是。
1: 曾泽生接着说，
0: 还有，你叫他好好保护水电站的安全，以防有人破坏。这不是怕不怕共产党的问题，而是此事实在太大，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不着重防备。
1: 六十军的地下共产党员之间也都做了详细的分工，密切监视有可能参与爆破活动的有关官兵的日常活动，以避免某些人狗急跳墙而干出被万人唾骂的蠢事。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入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5集，
1: 在曾泽生领着龙耀等人开会的时候，地下党员暂编第21师参谋主任赵国章正在借故查看着小丰满水电站，对那些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段和设备等都绘制了详图，以便下一步着重防备。
0: 60军的地下共产党员之间也都做了详细的分工，密切监视有可能参与爆破活动的有关官兵的日常活动，以避免某些人狗急跳墙而干出被万人唾骂的蠢事。
1: 此时，东北战局发展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预料。1947年10月以后，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起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消灭了大批的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且完全切断了北宁路。国民党军在东北溃败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显。
0: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闻讯大惊，于是只好于1948年1月10日亲自飞临沈阳，临时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行辕主任，并兼剿总的总司令。
1: 谁知卫立煌上任没有多久，东北民主联军就相继攻克了辽阳、营口和鞍山等重要城市，又于同年3月攻克了战略重镇四平。驻防在永吉一线第60军也不断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被越来越紧地压入到包围圈中。
0: 身为剿总司令的卫立煌，怕第60军被各个击破，以及加强长春的守备力量，突然下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湘：
1: 你们马上飞往吉林，立即布置第60军炸毁小丰满水电站事宜，并且安排第60军放弃吉林，撤往长春。是。
0: 副总司令郑洞国答应了一声，立刻带着参谋长赵家湘乘着飞机走了。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湘的突然到达，以及对60军布置的任务，不仅使驻扎在小丰满水电站的544团没了主意，就是军长曾泽生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曾泽生思之再三，还是下令召回了正在吉东地区筹集军粮的师长龙耀。这似乎已经成了习惯。自从龙耀把与刘浩谈话的意思传递给他之后，大凡与中共方面有瓜葛的事情，曾泽生都离不开龙耀的主意。
0: 龙耀接到电令之后，连夜赶回了驻地，却发现他的部队此时已经整装待发。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已经升任副师长的任孝宗进行询问。
1: 报告师长，部队是奉卫立煌长官之命准备向长春撤退，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对了，卫立煌还下令要炸掉小丰满水电站。什么？炸掉水电站？他们真敢下令了？
0: 龙耀一听就明白曾泽生为什么如此焦急地命令他回来了。 陇耀二话没说，立刻跳上吉普车去见曾泽生。
1: 曾泽生的司令部里此时已经是一片狼藉，司令部的外间到处是部队匆忙离开的时候所剩下的纸屑、水碗和垃圾等物。陇耀看见了，不禁皱了皱眉头。
0: 此时曾泽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没有走。见陇耀进来，他拿出电报对陇耀说，
1: 事情紧急，其他的事情不说了，你先看一下卫立煌给我们下的命令。
0: 卫立煌的命令很明了，就是第六十军立刻撤往长春，并在撤退的时候务必把小丰满水电站和大坝炸毁。陇耀看完电报不加思索地说，
1: 这个命令我们不能执行，

0: 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了，小丰满水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修建它的时候牺牲了数千东北同胞的生命不说，炸了它所造成的牺牲将无法计算。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没敢把它炸掉，共产党在撤退的时候也是完好无损地把水电站留了下来。我们更不能为了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去做民族的千古罪人。
1: 曾泽生听了赞同的点点头。
0: 你说的对，这个主意我们早已经定了，只是你看现在我们怎么办比较好。
1: 陇耀想了想回答，
0: 五四四团现在驻守水电站，此事只能命令他们执行。
1: 曾泽生听了立刻给五四四团团长胡燕打电话。
2: 胡团长，我是曾泽生，我命令你团撤守前一定要保护好水电站的安全，撤守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直接移交给电站的职工们看管，不得有误。
3: 是。
1: 胡燕刚答应一声就要去布置，可谁知他还没走出屋子，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电话是军参谋长徐树民打来的。
2: 胡团长，炸坝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为什么还没有听到爆炸的声啊？
0: 参谋长，炸坝的事情我们……
1: 还没等胡团长说完，徐参谋长就在电话里急了。
2: 我们什么？炸掉水电站是剿总的命令，难道你想抗命吗？立即把大坝和电站统统炸毁。
1: 徐树民说完立刻气恼地放下了电话。这一下胡燕可不知所措了，于是他只好再次给曾泽生打电话。
0: 曾军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命令我炸坝，说这是剿总的命令，您看我……
1: 曾泽生在电话里思考了一会儿，而后说：
2: 胡团长，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而你只是执行者，该怎么办你自己应该清楚。他们不就是想听个动静吗？你动动脑筋想想办法，这还用我教你吗？
1: 曾泽生说完便放下了电话。胡团长放下电话却动起了脑筋。
0: 听个响动？什么响动？哦，我懂了。
1: 于是胡团长便把他的心腹叫来，如此这般的做了安排，随后便带着队伍出发了。部队撤出了小丰满水电站十几分钟以后，小丰满水电站的方向突然传来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声。
0: 爆炸声之后，参谋长徐树民以为小丰满水电站从此便在地图上消失了，整个松哈平原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补给线也就在此时被切断，于是便随着大部队放心地走。
1: 而实际上，小丰满水电站和大坝此时此刻仍然完好无损，接连的爆炸只是发生在距离小丰满水电站不远处的空地上。蒋介石企图炸毁水电站的阴谋被彻底的粉碎了。 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决定派刘浩主持专门负责滇军工作的前方办事处的时候，东北局社会部也同时派出得力干部石迪到辽南情报站担任副站长。此时是1947年10月，辽南一带的许多重要城镇已经相继被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唯独只有营口还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营口是当初潘硕端率领184师起义时的防区之一，当时驻扎在营口的是184师的一个团。第184师起义，驻扎营口的550团团长杨朝伦因拒绝起义被俘，其后不久营口又被国民党军所攻占。
0: 营口傍依渤海，是水路交通便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海滨城市。此时驻扎在营口的是国民党暂编第58师和第3交警总队。在师长王家善的指挥下，第58师作战顽强，防守森严，东北民主联军曾经2次攻打营口都未能奏效。
1: 1947年冬，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利用冬季江河结冰，冰层坚厚，便于兵力机动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对国民党军发起冬季攻势。为了配合冬季攻势的开展，东北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副站长石迪通过国民党东北行辕二处驻营口的情报参谋、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王明仁和地下交通员金万亿，与驻扎在营口的暂编第58师作战科科长连荣春取得了联系，开始了对58师的争取工作。
0: 连荣春是石迪在1946年从佳木斯解放军官训练团中挑选出来的国民党军被俘军官。连荣春思想上比较进步，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后，被民主联军派回到国民党第58师做情报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连荣春顺利归队，与连荣春一起还释放了其他的一些被俘人员。
1: 连荣春被派回第58师之后，工作成效显著，先后发展了少校团副刘凤卓、上尉连长赵百禄、上尉副官张海涛、吴国章、王明仁等人，建立起了单线联系的活动组，为国民党第58师后来的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石迪在看了连荣春和刘凤卓写的关于第58师中共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和第58师现状的报告之后认为，
0: 现在争取暂编第58师起义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争取第58师师长王家善起义的工作应该尽快地纳入日程。
1: 石迪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连荣春等人在得到准备组织起义的指令之后，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召开行动小组会议，商定了起义方案和起义指挥部的组成以及分工问题，迅速开始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0: 可谁知，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的时候，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曾经在暂编第58师的前身国民党东北保安第4总队当过团长的名叫邱

0: 岛屿村的人受石笛的派遣，也来到了营口。
1: 按照石笛的意思，本来是请他到第五十八师了解情况，顺便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以配合中共地下党准备起义的活动。可谁知道，他一到营口，就在海上旅馆召集他过去的老部下来开会，公开鼓动起义，并提出了包围师部、强迫王家善下令起义等一系列的行动方案。
0: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大致由嫡系中央军、原滇军、原东北军和原东北地方保安团队等四部分组成。暂编第五十八师是由原东北地方保安第四总队改编而成，因而他们和蒋介石政权和中央军之间有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老团长乔玉春这么一鼓动，部队当中很多人的情绪都立刻亢奋起来，纷纷表示了赞同和响应乔玉春提出的起义计划。
1: 由于事出突然，连荣春立刻召开了行动小组会议进行紧急的研究。而就在此时，乔玉春在第五十八师的活动被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给事先知道了。郑明新听到消息以后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给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
0: 举报，有人在你们师鼓动部队叛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你知道吗？必须赶紧查明此人，立即逮捕。
2: 是。
1: 王家善放下电话以后立刻皱起了眉头。
0: 其实乔玉春来到营口的消息王家善早就听说了，并且也知道了乔玉春在海上旅馆里闹的那一出。可毕竟是第五十八师的老人，对他们的心情王家善是理解的，所以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儿。
1: 可谁知这件事情却被副军长郑明新知道了，既然找上门来了，王家善就只好把乔玉春找到了师部。
0: 乔团长，海上旅馆是怎么回事？
1: 一见乔玉春的面，王家善就摆出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乔玉春听了这心里一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嘴上便支吾起来。
0: 这个。
1: 看见乔玉春这副样子，王家善不觉暗自发笑了。
0: 你老乔不是还想利用强迫的办法让我下令实施起义吗？怎么一见面反而没辙了？真是不成事。
1: 于是王家善便大声地问
0: 说，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
1: 乔玉春知道自己是躲不过去了，于是便交代说，
0: 我是中共的石笛派来的，了解第五十八师情况并做宣传，并没有派我来颠覆第五十八师。
1: 王家善一听这心里有数了，于是缓和了语气，
0: 既然是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先到我这儿来商量一下？
1: 乔玉春一听愣了一下，而后说，
0: 不是怕你把我扣起来吗？你先把我扣了，我还怎么了解情况？所以我就先到了二团，想先看看部队，再听听他们对你的反应，然后呢再来见你。你这一关还少得了吗？
1: 王家善一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于是他停了停，和善地说，
0: 老乔，你是五十八师的老人了，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是做这种事情又不是敲锣卖糖，

0: 能这么干？你看看，你工作还没有做，就被人家给察觉了。
1: 王家善说着，便把郑明心要他抓乔玉春的事情告诉了他。乔玉春一听，这汗都下来了，连忙问王家善：“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1: 王家善笑了笑说：“
0: 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去送礼的。不过，你必须要在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出城。”
1: 乔玉春一听，赶紧答应。于是，王家善便派人在中午12点以前把乔玉春偷偷地送出了城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慢点，
6: 慢就知道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也希望跳动的音符呢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好，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这一首来自方季韦的《像我这样的人》。方季韦呢，中国台湾歌手，高中一毕业呢就出道了，第一张唱片就以清新健康的形象迅速走红，成名作呢有《悔》，夜夜抱着牵衣入眠，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等等，早期歌声呢都是以清甜为主。当时的方季韦刚刚出道，便凭借着出色的容貌获得不少观众的喜欢，算得上是红极一时，而且呢歌声优美，专业能力也不错，所以呢之后便被发展到了音乐公司。

0: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九号，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江西省政府新闻办、江西省防灾减灾办联合召开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新闻发布会。今年5月12号是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0: 主场活动将举行全民安全公开课，运用情景再现和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演示防灾避险技能，让观众在观看中不仅被吸引，更能记得住、学得会。
1: 近年来，全国灾害信息源、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活动现场将展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的感人事迹，为优秀代表颁奖，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倡议。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2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

0: 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0: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光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茶卡盐湖调研。
0: 光宝扎西一行先后来到茶卡盐湖博物馆、茶卡制盐分公司、盐雕群、茶卡雪站、智慧调度中心，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盐湖旅游项目，详细了解茶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状况和天空之镜品牌升级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后，光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湖盐、用湖盐。
1: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光宝扎西听取了各相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产业四地建设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青盐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要系统谋划协商成果，全面梳理调度、考察、推介、研讨成果，形成高质量专题报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协同相关部门抓好成果落地，切实把协商共识转化为政策举措、项目支持、发展实效，以政协履职助力青盐产业做大、做优、做强。要将提案中务实可行的建议转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盐湖产业升级、支持海西州经济转型发展的具体政策和行动，强化技术创新、产业协同、要素保障，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以提案办理实效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与省直部门、海西州企业共同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张晓荣参加。
0: 5月7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一季度我省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力度，全力办好民生实事。税收数据显示，我省民生领域经营主体实现良好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1: 一季度，全省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健康咨询、学前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1.9%、19.1%、34.1%，公共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婚庆、家政、养生健康以及保洁等居民服务业持续扩容提质。相关经营主体开票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10.5%、21.9%、54.9%。居民生活服务业蓬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全省扎实做好参保扩面工作。一季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4%、6.9%、13.1%、16.5%，社保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为稳步改善和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全省加快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不断加快农牧业技术业态模式创新。绿色有机赋能效果显著，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8%，购进农业机械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9.8%，购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取得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9倍。
1: 全省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主体省外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4%。前两个月，青海出口冷水鲑鳟鱼及相关产品8902.1万元，同比增长29.4%。其中冷冻的红鳟鱼出口值占中国同类产品的99.1%。高原特色农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为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的产品支撑。
0: 5月8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专业和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项目，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院校的4个试点项目成功入选，覆盖道路与桥梁工程、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等省内特色专业领域。
1: 本次青海省入选的试点项目紧密贴合全省交通基建、食品检测等重点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需求，创新采用公共教育培养、专业教育培养两种育人模式。试点建设过程中，省内9家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标准化领域相关单位深度参与，协同联动，构建起院校加行业协会加检测机构加龙头企业的多元协同育人格局，推动标准化教育与实践深度衔接。
0: 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落地青海，将进一步完善全省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有效破解高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标准化人才短缺问题。这一举措也将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标准化专业人才支撑。
1: 目前，相关部门正统筹推进试点建设保障工作，聚焦师资队伍培育、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材开发、实践教学提质等核心环节，细化落实各项建设任务，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标准化人才培育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主要负责编制的高速公路称重检测工程技术规范、高速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查验技术规范两项团体标准，经青海省公路学会批准正式发布并实施。
1: 此次团体标准制定始终立足青海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营实际与行业发展需求，聚焦日常运营管理中的痛点堵点问题，历经实地调研、专家论证、意见征集、反复修订等环节严格把控， 充分融合了行业先进经验与实践成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标志着青海省高速公路在称重检测、绿色通道查验领域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0: 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将以此次两项团体标准发布实施为契机，全面抓好标准的宣贯培训、落地执行与跟踪优化工作，推动标准内容精准融入日常运营全流程各环节，同时持续深化行业技术研究与标准体系建设，聚焦路网运维、服务提升、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不断推出更多贴合实际、务实管用的标准规范，以标准化建设赋能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提质增效。
1: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外出转移和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有效推动农牧区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2.28万人次，切实让群众端稳就业碗，走好增收路。
0: 海北州发挥就业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压实部门责任，用好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体系，落实48.4万元财政资金，安置村社级就业联络员242人，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活动，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等线上线下专场招聘44场次，推送就业岗位4000多个，实现跨省转移就业3400多人次，深化鲁青协作，联合开展乡村振兴专场直播带岗活动，推介两地26家企业岗位900多个，针对返岗就业需求，分两批次点对点一站式组织农民工前往广东等地务工，累计实现组织化输出4197人次。
1: 落实技能照亮前程目标和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要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培训模式，着力破解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难题，培育祁连皇姑销售员、海燕社工等州级劳务品牌，年均带动群众就业超过10000人次，总收入超2000万元。同时强化欠薪治理，压实行业部门职责，制定印发《2026年海北州根治欠薪工作要点》等，上好开工第一课，举办全州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实培训班，一季度累计调处农民工工资欠薪案件48起，为201名农民工追回工资198万元。
0: 近日，青海大学秘鲁国家农业创新研究所高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万卡约站挂牌仪式在秘鲁万卡约试验站举行，基地是青海大学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以技术合作、示范推广与人员培训为核心的综合性平台。
1: 万卡约站试验站站长以及青海大学代表团团长、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健、农林科学院院长钟启文共同为基地揭牌，双方科研骨干、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代表参加仪式。期间，双方聚焦高原作物种质资源创新、良种选育与示范推广、栽培技术集成、病虫害绿色防控、联合科研攻关、人员互访交流、基地培训计划等核心的事项合作事项，进行了深度的对接并达成共识。青海大学代表团成员围绕马铃薯淀粉制作、马铃薯粉条加工、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应用等关键技术开展了专项的培训活动。
0: 此次活动是学校开展海外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进一步深化了中秘农业科技务实合作，搭建起了青海与秘鲁高原农业交流的桥梁，为学校服务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化办学格局、提升高原农业学科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5月9号，青海体育中心内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体表演彩排正火热进行，现场参展人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舞美设备全部调试就位，精致的节目编排搭配氛围感十足的舞台布置，充分彰显了筹备工作扎实有效。
0: 为保障开幕式圆满出彩， 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科学谋划统筹布局，制定2026年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演出方案，统筹落实演出展演、非遗展示、无媒。

0: 保障等重点工作。截至5月8号，舞美妆台、走位联排等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1: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文艺演出紧扣夏都西宁绿荫向心主题，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为核心基调，整场演出时长约30分钟，设置绿荫沃土农体共生、生态江源生命之树、潮涌商贸体商共赢、四地共建逐梦清超四个篇章，共8个特色节目。节目聚焦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5大发展领域，生动展现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5月9号到11号，场馆外围同步开设外场展演及非遗展示区域，汇集多地精彩文艺演出，搭配特色非遗展区，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
0: 安全保障层面，西宁市多部门联动筑牢赛事安全保障。开幕式期间，现场将设立应急指挥部，采用1+1+N 指挥架构，划分7个专项保障小组，派驻30名工作人员，采取定点驻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排查安全隐患，强化部门会商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市容环境与医疗保障同步加码，精准护航。西宁市城市管理局聚焦体育中心周边重点区域，实行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核相结合的机制，精细整治市容乱象，全力优化赛事周边环境。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前部署，在现场设置2个医疗保障点，配备2支专业医疗保障小组全程值守。前期有针对性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熟练掌握突发状况处置流程，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健康安全。
0: 目前，文体展演、安全防护、市容整治、医疗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全部落实落细，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联动。西宁市将以高标准筹备、高品质服务、高安全保障，全力保障青超联赛开幕式圆满举办。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进入最后一天倒计时，随着玉树牦牛队从中冠赛场返程，青超8支球队全员齐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备战进入最后冲刺。
0: 作为历届青超联赛的核心训练场地，多巴基地以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为参赛队伍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确保各支队伍以最佳状态迎接赛事。
1: 5月10号，第3届青超联赛将于15:12打响揭幕战，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是上届青超联赛的亚军得主，果洛格萨尔队虽然在上届赛事中取得第6名，但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双方在首战中势必力争全取3分，取得开门红，并为后续赛事打好基础。因此，这场揭幕战不仅是两地球迷的关注焦点，也是其他6支球队极为关注的一场比赛。阵容有何变化？战术如何运用？主帅有怎样的头脑风暴？各支队伍都想在揭秘战中窥得一二。
0: 同时，青海省足球协会首次启动解说评论专项培训项目，补齐省内专业足球解说人才短板，全面规范全省足球赛事解说评论工作，推动高原足球赛事转播提质增效，让专业解说适配专业赛事。本次培训邀请上海市虹口区元青教师、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同时深耕体育传媒一线、任职咪咕体育的资深足球评论员马岩峰担任主讲导师。32名学员圆满结业，他们将由省足球协会推荐选派，正式参与第3届青超联赛全程现场解说及其他相关足球赛事解说工作。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来自全省的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员共78人，重点围绕足球竞赛规则解读、执裁细节把控、风险应急处置、团队协作配合等内容精讲系列，帮助学员补齐业务短板，强化专业素养。这项培训是省足协备战第3届青超联赛的关键举措，进一步锻炼了一支懂规则、精业务、善协作、守公正的竞赛保障铁军。
0: 5月9号，记者从西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在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日当天， 西宁市紧扣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由大美青海主题，以赛事为核心平台，推动足球与产业同频共振，着力拓延延展农体文旅商体养六业融合，全力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圈赋能。
1: 赛事配套设置了美食品鉴、非遗文创、康养体验、金融通信、体育产品、汽车展销、家电以旧换新、农特产品等功能区定位，构建一站式多场景全覆盖的综合展示体系。赛事现场布设特色展位261个，参展商户300余家，其中农畜产品展销展位105个，集中荟萃了全省150余种高原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以有效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推动高原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
0: 其中特色美食换新体验组织小屋酿皮、黄原里脊等本土老字号，40个美食品鉴展位，展销青海馓子、青稞等100多种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活态传承精选黄忠堆绣、嘉崖藏毯、黄原排灯等10多项各级非遗项目参展，邀请非遗工坊传承人现场开展技艺展示与讲解，推动非遗在赛场场景中活态传承广泛传播。高原康养从医养结合、康养文旅、养老服务等维度，全程呈现西宁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成果，商旅业态协同联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业态互补推广格局，借力电视剧《生命树效应》推出西宁特色旅游精品线路与产品。
1: 同时，现场设置60个专属展位，集中展示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两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成果，设置品鉴专区，实力打造现场甜蜜担当，以赛为媒，提升明星单品知名度与美誉度。
0: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竞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1: 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青年传统弓、成人反曲弓、成人复合弓、成人牛角弓、成人现代传统弓8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的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了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
0: 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本次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届时，精英赛将全新增设青少年射箭竞技组别与民间射箭交流环节，专门设立青年团队奖项，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体验，创新采用突围战加巅峰决战的竞技模式，大幅度提升赛事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步举办线上虚拟射箭赛，支持选手线上打卡完赛，打破时空限制。
1: 本届赛事围绕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推出赛事体验加生态观光加民俗研学一站式体验套餐，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全民消费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 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8号下午，西宁综合保税区内人声鼎沸，浓香四溢。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火热开启，巡展品鉴区不时传来参观者的赞叹声。
3: 干净宽敞的长廊里，来自全省的多家企业集中展出上百种青海高原冷凉蔬菜、瓜果、褐豆白菜、菜苔、樱桃番茄、越秀草莓等产品，色香味俱全。脆嫩的蔬菜、饱满的鲜果和浓郁的奶香交织成高原独有的清新滋味，引得在场嘉宾、客商与媒体记者频频驻足，争相品尝。
2: 除了新鲜的冷凉蔬菜和草莓，还有青海茉莉酸奶、沙棘多维火锅汤料等各类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大家边走边看，边尝边问，有的仔细查看产品包装，有的详细了解种植技术和生长环境。展区内香气弥漫，笑语不断，处处都是对西宁高原农畜产品的认可与期待。
3: 会场大屏上，暖场宣传片循环播放，西宁冷凉蔬菜种植基地标准化生产及优质产品一一呈现在来宾眼前，让大家提前感受高原农业的独特魅力。临近15时，会场内已座无虚席，展品品鉴区更是围满了人。新鲜采摘的番茄、菜苔、草莓、无花果等产品色泽鲜亮，鲜嫩诱人，带着田间的清新气息，让人忍不住想尝品尝一口。
2: 西宁春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边递上试吃品，一边热情介绍，我们西宁的冷凉蔬菜生长在高海拔无污染的净土之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不过不用过多的调料，清炒白灼就格外鲜香。
3: 参会嘉宾罗女士说道，刚切好的水果番茄酸甜爆汁，菜苔又脆又嫩，没有一点丝和渣，草莓果香浓郁，甜度也适口，真叫人惊喜。那罗女士尝过之后呢，连连点头，拿起手机拍照记录，忍不住的称赞说，在高原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珍权威解读高原冷凉气候和生态环境赋予农产品的独特优势，为两大品牌提供了专业有力的背书。无污染的种植环境、较长的生长周期、天然的错季优势等，让西宁冷凉蔬菜和草莓成为市场上稀缺又优质的产品。
3: 最激动人心的是品牌发布环节，在场领导与嘉宾共同启动发布装置，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两大 logo 正式揭晓。西宁冷凉蔬菜以西子为核心，融合凤凰与蔬菜意象，凸显生态绿色特质。西宁草莓以宁字艺术化演绎，结合雪山草莓元素，彰显高原甜美风味。两款标识设计融合高原山水、生态绿色与农产品特色，简洁大气，辨识度高。
2: 随后，西宁嫁书农牧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向9家涉农企业授权品牌标识使用权。青海长青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借此机会，我们将用好公用品牌，把产品做得更精更好，进一步扩大市场，加强青海冷凉蔬菜品牌影响力。授权结束后，相关单位负责人与本地企业合作社代表轮番上台推介，内容涵盖种植标准、产品特色、产品产销、市场前景等，介绍详实，表述生动。
3: 活动火热进行的同时，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也在同步发力。活动邀请了中央及省原主流媒体聚焦报道，现场架起了多个直播镜头，让省内外的网友实时云逛展。在直播间里，主播手持鲜嫩的樱桃、红润的草莓，一边品尝一边与网友互动。大家看这个草莓，外形美观，13到15度的甜度刚刚好。
2: 后台数据显示，当天直播累计观看人数上万人次，评论互动超千条，网友们纷纷留言，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气了。怎么下单？求链接。高原冷凉蔬菜看着就新鲜，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为品牌发布增添了火热的人气与市场关注度。
3: 数据呢，就是最好的证明。截至目前，青海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69.5万亩，产量179万吨，产值超过65亿元，相关农畜产品出口额达到8000万元，远销东南亚、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宁市已建成10万亩、53千亩的冷凉蔬菜基地和26个草莓标准化基地，草莓种植面积213公顷，累计引进新品种50个，鲜食草莓年产量可以达到4800吨，年产值突破2.2亿元。其中，成功研发出自主组培的夏季草莓品种，实现高原草莓产业的四季化、本土化突破，形成了难以复制的高原农产品竞争力。
2: 带着展会的热度与收获，西宁高原特色农牧业正踏上品牌化发展的新征程。未来，更多带着高原阳光与清风的优质农畜产品将从这片净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高原珍品的鲜香飘向更广阔的市场。
3: 近日，以紫韵和黄、香满夏都为主题的西宁植物园丁香花展拉开帷幕。本次花展集花卉观赏、科普宣教、文化体验于一体，为广大市民及游客献上独具特色的高原春日花式盛宴。
2: 此次丁香花展由西宁植物园主办，立足西宁丁香之城城市定位，深挖花卉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进一步擦亮城市生态文旅名。

0: 片，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花展设于植物园丁香专类园，汇聚30多种丁香种质资源，花株高低错落，次第绽放，搭配宿根花卉与观赏草植被，营造出层次分明、景致雅致的赏花氛围。
1: 展会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带给市民多元的游园体验。丁香专类园集中展示各类丁香植株，尽显高原丁香的生长特质与园艺景观之美。丁香科研成果展区以主题展板、鲜切花瓶插瓶以及科普展架等形式，全面呈现园区在丁香种质收集、人工繁育、品牌筛选、栽培推广等方面的科研成效，普及植物科普知识。丁香文化长廊布设花艺景观、网红打卡点位、书画作品展等，同步开展文创展销、印章打卡、趣味科普问答等互动活动，提升游园参与感与趣味性。
0: 花展期间，西宁植物园安排专人技术人员现场开展导赏讲解，普及丁香品种特性、生长习性及生态保护相关知识，引导市民亲近自然、爱护生态。园区同步完善环境卫生、游览服务、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为市民舒适有序游园保驾护航。
1: 西宁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丁香花展以花为媒，以景育人，既是园区生态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文化惠民的务实举措，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春日美景，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园区同时呼吁广大游客文明赏花，自觉做到不攀折花枝、不踩踏绿植、错峰出行、文明游览，共同守护园区优美生态环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 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4: 西宁市火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8: 推开世界的门，
1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如果选择电波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将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为朋友们带来的《有趣》。有趣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灵动轻快啊，编曲层次丰富，在流行曲风里也是融入了细腻的情绪，唱出了对生活和感情的独特的感知。那么单依纯嗓音非常的松弛又有质感啊，也是尽显年轻一代的音乐态度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单依纯带给我们的《有趣》。哎，那么单依纯的演唱也是自然又灵动，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小情绪啊也是唱得非常的鲜活生动，像是夏日里一阵清爽的微风，轻松的治愈啊，让人在旋律当中放下疲惫，感受简单、快乐和自在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带给我们的《浪漫星球》。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温柔甜蜜啊，以浪漫意象呢，构建出专属的心动空间，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哎，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啊，也满是温柔的告白。王源的嗓音呢，也是干净清澈。将少年独有的温柔和浪漫呢，也是诠释的恰到好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

刚刚王源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浪漫星球》啊，歌声也是像夏日里的星光，温柔又治愈哦。简单的旋律当中呢，也是藏着满满的心动，非常适合在晚风里静静的聆听，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星球，所有的美好和温柔都如约而至，治愈又心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张杰带给我们的铭记。哎，那张杰的这首铭记啊，也是以非常庄重深情的旋律，回望峥嵘的岁月，传递家国的情怀与铭记历史的初心。编曲呢也是大气厚重啊，歌声铿锵有力，用音乐致敬先辈。用音乐呢致敬先辈啊，也是承载着温暖和力量。这是一首非常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杰带来的铭记。

哇，张杰刚刚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铭记》啊，张杰的演唱也是沉稳有力啊，字字包含深情，听完之后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和感动啊。张杰的歌声里面有敬畏，有缅怀，有奋进，让人更加的珍惜当下，鼓励我们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新成为朋友们带来的《喜剧》。哎，那 张新成的这首《喜剧》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走心啊，以细腻的视角解读生活当中的悲欢，歌词呢也是非常真实戳心啊。张新成的嗓音温柔有故事感，在抒情的旋律当中也是道出了人生的百态，是一首非常治愈又引人深思的好听的歌曲。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张新成带给我们的《喜剧》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娓娓道来，像是在诉说一段心事，把生活里的无奈和释然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人生如戏，不必事事较真儿，在歌声当中和自己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解和分啊，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回春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鲜花》。哎，那《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延续了乐队独特的摇滚风格啊，旋律轻快有张力，节奏鲜明上头啊，在热血旋律当中也是融入诗意的意境啊，既有青春的肆意，又有文艺的氛围感，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这首歌曲呢，像是在盛夏里肆意奔跑的青春，充满了活力和朝气。听完这首歌曲啊，一定会让朋友们瞬间心情非常之明朗啊，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回春丹乐队为朋友们带来的《鲜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世威为我们带来的《浓》。那么陈世威啊带来的《浓》这首歌曲也是抒情的慢歌佳作，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也是细腻戳心啊。陈世威用醇厚的嗓音演绎着深情与执念，编曲非常之简约，却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将思念与牵挂唱得动人心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世威带给我们的《浓》。

哇，共情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歌声非常的温柔又深情，字字句句皆是牵挂，非常适合深夜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旋律当中也是藏着淡淡的思念，让人想起了心底的人，温柔又伤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一只白羊为我们带来的《月娘光光》。哎，那么《月娘光光》啊，这首歌曲也是国风的一个抒情单曲，融入了传统的韵律和流行的编曲，旋律非常的温婉悠扬啊，歌词意境唯美，一只白羊嗓音啊也是清甜婉转，勾勒出了月下相思的唯美意境，国风韵味呢也是十足哦。

好了，歌声也是如月下的啊，歌声一只白羊带来的月月娘光光这首歌曲啊，歌声也是如月下的清泉，温婉又非常的治愈啊。国风的旋律也是尽显东方的浪漫。哎，那么我们来闭眼聆听这首歌曲，仿佛好像置身于温柔的月色下，相思之情尽显绵长。那么。啊，朋友们此刻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靖为我们带来的爱情讯息。哎，那这也是郭靖的一个标志性的治愈抒情曲风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柔，歌词呢也是直白真挚啊，唱出了爱情里的动心和忐忑。郭靖嗓音也是干净纯粹啊，唤醒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

哎，那么郭靖熟悉、非常治愈的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又暖心，像是夏日里的一杯甜饮。简单的旋律，满是少女的心事啊，轻松的勾起了心动的回忆，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佳音为我们带来的《善后》。这也是都市抒情的一个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戳心，歌词聚焦了情感结束后的释然和成长。王佳音嗓音非常的深情，有辨识度，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里体面和释怀，也是引发广泛的一个共鸣。王佳音歌声里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成长啊，唱的真的是非常之透彻，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静的释怀，告诉我们学会妥善的告别，才能迎接新的开始，治愈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每一个人在感情里成长的人。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佳音带给我们的《善后》。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指示登场。
2: 在青海的土地上，
3: 曾经有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创业。
4: 3、2、1，起爆！
5: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 今天，有新青海人赤诚努力的坚守，
6: 将每件小事做到极致，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工作技能，为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未来，青海将依托清洁能源的机遇，大力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
7: 青海利用绿电，把算力全部变成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自算中心。从未来来看，是我们国家能源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很好的双剑合璧。
2: 懂青海，爱青海，新青海。在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的脚步将更加坚实。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在田间地头，在农户家中，在广袤的基层一线，他们或走家串巷，查民情，解民需，或以身作则，化民风，促和谐，或东奔西走，兴产业，富群众。
1: 让群众住上好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村上有特色的产业，让老百姓真正实现增收致富，持续发展，这才是重头戏。我始终坚信，时时跟进，事事关心，实实在在的态度一定能赢得群众的认可。
0: 这一年有收获，有艰辛，有欢乐，有泪水。
2: 新的一年，我要始终把群众装在心里，走进村民心门，面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大小事，不能有半点等靠要的念头，敢想敢试敢干，真正把包村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满意幸福。
0: 前路漫漫，关关难过关关过，
3: 无数案例证明，小节不保大节动摇，小动不补大动难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要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警句，正确认识危，高度警惕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
0: 干部要干，担使命，勇作为。思路要清，强信念，铸忠魂。律己要严，重品行，守规矩。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推荐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说青海，在线收听。在您欣赏优美唱腔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加入微信群和黄乐韵，和主持人随时互动，来说一说您的收听感受和需求。长空起彤云，雪花空中轮。这两天啊，全国各地呢是普遍都在下雪，西宁呢也是不例外哈。一场大雪呢，寒意骤降，也增添了冬日的美景。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曲艺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一段平弦工字调《冬景》。

冷冻寒天，草木凋残，雪花飘飘飞满天。寒冬虽冷，但是呢，每当大雪纷飞，大地一派银装素裹的壮丽景色啊，自然是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下面呢，我们再欣赏齐贵如老师演唱的《平弦正当韵》《踏雪寻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你看那犹有花枝俏。沛公乡梅雪迎春呢，是张永清老师啊于2014年腊月编写的，前后唱呢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尹文啊是一位曲艺爱好者，1982年生人，他呢家住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清水河村，自幼啊受祖辈的影响呢，对青海曲艺有所了解。9岁时啊，在父亲的指导之下学习扬琴。村里演唱梅户戏的时候呢，他经常能够上台伴奏。后来啊，对青海平弦的乐器三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识了许多老艺人和曲艺好家。三弦弹奏技艺是日渐增进，同时啊，他学上平弦。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尹文演唱的平弦《夜走蜈蚣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进行一个答题排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开心果啊、阿英啊，一曲清风为我们赞赞，谢谢。那其实呢，有些朋友可能啊，时间比较紧张，也不太方便啊，全程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那邓布里扬给大家了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啊机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答题啊。拨打电话，咱们只要答对两道题，好不好？拨打电话，咱们只要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或者呢，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咱们第一个率先答对啊，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率先达到1000赞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一张啊，这个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那么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还有《消失的人》，还有《真人快打二》，以及《猪猪侠之大电影》啊，《竞速小英雄》，还有《寒战1994》，《纵横四海》啊，以及《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啊！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很简单，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啊，我们今天取前几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可以获得为大家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或者是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打电话呢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答对两道题啊，只需要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同时呢，咱们很多朋友没办法全程参与答题的话，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好不好？咱们最先达到1000赞的第一个朋友啊，最先达到1000赞的第一个朋友啊，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啊。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母亲节啊，是一个感恩母亲的节日。世间温柔不及妈妈千千万，在这里呢，邓布里扬也要祝愿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永远美丽，永远安康顺遂。那大家今天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一个浪漫的事情。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点播歌曲给您的母亲啊，或者是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然后留下您想要给母亲说的话，同时呢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联系到您的母亲，把您的祝福和您的歌曲啊送到对方的这个心坎里啊。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复古的方式来为母亲送上祝福。如果大家这个有互动的这个意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点播一首歌曲给您的母亲，或者是您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哈，我们可以以电话连线的方式把您的祝福送到啊母亲的耳边。好嘞，朋友们，那今天呢除了是我们的这个母亲节之外啊，2026年5月10号呢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啊。狼疮日这个节日的设立呢，旨在提升公众对狼疮的认知，消除狼疮是传染病、不治之症等等的误解，也推动全球狼疮的诊疗研究，助力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呼吁社会呢给予患者包容与支持，减轻他的身心啊与经济负担。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世界狼疮日，一定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好吗？好，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狼疮是什么啊？狼疮是什么？ A 狼疮就是脸上长红斑的一个皮肤病。B 啊，狼疮是全身长红斑的一个皮肤病。C 狼疮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D 狼疮是一种肾病。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因为今天呢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也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项疾病，消除一些误解哈。我们的问题是，狼疮是什么啊？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它是一种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

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同时呢，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母亲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您了不了解啊，这个狼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A 它是脸上长红斑的皮肤病， B 呢它是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呢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我们来看到天空中的云朵、开心果和一曲清风都选了 C， 一种免疫系统疾病。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狼疮是什么？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是全身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C 呢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感谢大家的点赞啊！那新来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感谢 Mr. H 为我们点赞啊。好，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亲朋好友的群里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赢取电影票啊！因为毕竟电影的话可以两个人看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看才有意思，是不是？那今天呢是世界狼疮日啊，世界狼疮日，那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狼疮这种疾病啊，来消除对这种疾病的误解。第一道问题是，请问狼疮是什么？ A 是脸上长红斑的一种皮肤病， B 它是一种全身长红斑的皮肤病， C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D 它是一种肾病。好了，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啊，没有其他的选项，我就来公布答案咯。没错啊，大家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很多人误以为这个狼疮它是一种皮肤病啊，觉得是哪里长这个红斑了，其实不是啊。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叫简称 SLE， 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疾病啊，而且呢比较难根治。那正常人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我们身体的护卫军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只会攻击细菌啊，攻击病毒啊，这些外来的敌人。但是呢，在 SLE 啊，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体内，免疫系统呢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识别障碍，它会错误的把自身的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呢视为是外来的威胁啊，然后呢，并且呢对自身的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从而导致全身多个系统和脏器受损啊，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炎症反应。那么你要了解这种疾病呢，也要来了解一下它的症状有哪些啊。那么红斑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红斑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啊。 A 是蝶形的红斑， B 呢是斑状的红斑， C 呢是长期低热， D 呢是关节肿痛啊。这个狼疮的症状都有哪些啊，看看大家了不了解呢。 A 它是蝶形的红斑， B 会有斑状的红斑， C 啊有长期的低热情况， D 伴有关节肿痛。

狼疮的症状都有哪些呢？哎 ，A， 它会有蝶形的红斑 ；B， 会有斑状的红斑 ；C， 啊，伴有长期低热 ；D， 伴有关节肿痛。啊，今天大家答题答得比较快啊，多选题，多选题啊，抱歉说错了，多选题。少说了一点，多选题啊，因为症状嘛，它不仅仅是一种症状，有很多症状。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 ？A. 蝶形红斑 ，B. 斑状红斑 ，C. 长期低热 ，D. 伴有关节肿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朋友们，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也给大家特别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有什么想要对母亲说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来让邓布利扬呢这个把你的话呢送到母亲的耳边哈，也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同时呢点播一首歌曲给对方哈。狼疮的症状有哪些呢 ？A 是蝶形的红斑 ，B 是斑状的红斑 ，C 呢是长期低热啊 ，D 呢是关节肿痛。

好，那大家呢有答 ABCD 的，有答 ACD 的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全选啊，全选，选择 ABCD 的朋友答对了。啊，那我们天空中的云朵和一曲清风都改了 ACD 啊，B 选项有点争议是吗？其实 B 选项也啊，就是选。

而且呢时轻时重，反复发作。像15到45岁育龄女性发病率是最高的，男女比例大约为1:9啊，就是女性呢可能有10个人里面9个女性啊。那典型的皮肤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A 选项，会有蝶形的红斑，像在这个鼻梁啊、双脸颊呀，有对称性的红斑啊，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很多朋友会有那个晒斑或者是雀斑啊，也会长成蝶形的这个状态，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那这个红斑也是这样的，日晒以后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是狼疮的一个特质性的标志啊。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斑状的红斑啊，也可以叫盘状的，就是面部呀、头皮呀、手背呀，会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是不规则的红斑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斑状啊，有的时候是圆形，有的时候也不是圆形啊，边界呢比较清晰，愈合之后呢就会留下一些色素沉着或者是萎缩，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是斑状，很多朋友觉得是盘状啊，也对也对啊。一曲清风，我做错了啊，没做错没做错，算对的算对的，大家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啊。有朋友说是盘状的，因为有些人是圆形的，有些人他不是圆形的啊，那个斑就不仅仅是脸颊啊，就是还有头皮啊、手背啊，都会出现这些斑状的红斑啊。其他的像部分的狼疮患者呢，可能会面临啊光过敏。光过敏啊，就是太阳晒了以后呢，皮肤就开始啊有过敏的症状，像瘙痒啊、红肿啊、脱皮啊啊这样的，还有弥漫性的脱发，甚至经常性的口腔溃疡，包括一些雷诺现象。雷诺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遇到冷水的时候，手指就会变成紫色啊，手指就会变成紫色。那另外呢，这个也跟全身和多系统的症状啊也是有关的。你像全身的话，这个长期会有一个低热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啊身体比较疲劳，体重呢会下降，而且休息以后也没办法缓解啊，就是经常感觉到很累，没有力气。然后呢就是关节肌肉啊，关节肌肉会有对称性的关节疼痛啊，对称性的就是你左腿疼右腿可能也疼啊，早上起来的话呢关节会僵硬。僵硬的时间还比较长，会大于等于1个小时左右，常见手指、手腕和膝盖啊，手指、手腕和膝盖这些关节会对称性的肿痛，早上起来有僵硬的状态。还有啊，肾脏的问题，肾脏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啊狼疮性的肾炎，表现为蛋白尿、血尿、水肿、高血压，严重时呢可能会发展为肾衰竭。还有包括血液的症状，像贫血啊这个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啊，容易出现乏力、头晕和反复的感染。同时伴有神经系统的症状，会头痛、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癫痫、精神异常。还有心肺功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胸闷、心悸、干咳，活动以后呢会气短啊，可能还会引发心包炎、胸膜炎和肺动脉高压。所以说呢，这个狼疮的疾病呢确实是不容忽视哈，它引起的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症状和啊其他的系列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那大家会问了啊，就为什么会得狼疮呢？啊，这个是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啊，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啊，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啊 ？A. 遗传因素。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为什么会得狼疮啊？有哪些高危的因素？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因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会得狼疮？有哪些高危因素呢 ？A 遗传性的因素 ，B 雌激素的因素 ，C 环境的因素 ，D 免疫紊乱的因素啊，多选题。

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那前面呢，我们已经答了有两道题了啊。那来晚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可以选择弯道超车的方法，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答题啊。今天呢，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啊，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了。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啊，我们最先第一位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我们一曲清风啊，阿波斯的全选啊。好，来看到开心果全选，天空中的云朵 ABC 啊，然后一曲清风全选。那么为什么会得啊这个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 ？A 是遗传因素 ，B 是雌激素因素 ，C 是环境因素 ，D 呢是免疫紊乱的因素。哎，我们第一位啊，赞赞达到1000次的朋友出现了，一曲清风，恭喜恭喜！那这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我们一曲清风了，好吗？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接下来这个获得奖品的方式就是两种了，一种就是答题啊，一种是拨打电话来答题，好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啊，任意一步，只要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办法哈。

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我们这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么今天呢是世界红斑狼疮日啊，狼疮日。那么为什么会得狼疮呢？有哪些高危的因素？来跟大家讲一讲啊。A 遗传因素 ，B 雌激素因素 ，C 环境因素 ，D 免疫紊乱因素。可以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那时间关系我就来公布了啊，正确答案是全选啊，全选。那除了天空中的云朵，咱们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啊。啊，天空中的云朵后面改了是吗？后面改了，但是改的就不算了啊，改的就不算了。咱们就一次性啊，算第一次答题的这个情况哈。好，那来说一下这个狼疮的病因呢，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确。目前呢，认为是与遗传、雌激素、环境或者是免疫紊乱四大因素有关。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因为狼疮呢，它会有一个家族聚集的倾向，亲属患病风险呢会高于普通的人群啊，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100%绝对的啊，有这个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的因素，像育龄的女性呢会这个发病的几率要高一些，还有怀孕的分娩期，还有口服避孕药等都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病情。第三种就是环境的因素，像紫外线照射呀、病毒感染呀、化学物质，比如说经常染发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药物，对吧？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第四种就是自身的免疫紊乱因为自身抗体呢，比如说异常增多会攻击你自身的一些器官组织细胞会引发炎症的损伤。所以狼疮患者其实面临的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往往还有社会歧视、就业困难、婚恋压力这样的困境。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全社会科学认知狼疮，消除偏见，不歧视、不孤立、不议论狼疮患者，尊重他的隐私和权利，给予平等的就业、教育、婚恋机会，用爱与理解温暖每一位患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或者说是介绍了这种疾病，如果了解到这个疾病的一些危害，或者说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也希望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是早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就是经常做一些这种体检来规避这种疾病，同时呢健康的去培养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在这里我们献上一首送给母亲的歌《真的爱你》，我们一起来听。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粉丝。好，刚刚咱们一曲清风说我现在标签变粉丝了耶，感谢关注啊。那欢迎咱们的天星星啊，也是一位新朋友了，还有就像春染是我们的粉丝啊，还有烟雨任平生，萌绿幸运啊，欢迎大家。一曲清风说粉丝有等级吗？就像小时候 QQ 上的星星月亮啥的啊，目前咱这儿没什么等级啊，咱们不分等级好不好，不搞那些，就咱分新老行吗？分新老，但是权力都是平等的啊。咱的目的就一个，然后开开心心的听节目，快快乐乐的来长知识好不好。那咱老听友，就是咱老粉丝，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可以带带咱们的新粉丝好不好，带带大家啊，给大家分享一些答题技巧啊。好嘞，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答题互动的朋友为您送上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答对最多的朋友啊，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但是呢咱们前半段已经答了几道题了哈，这个新来的朋友稍微有点吃亏，那怎么办呢？给您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电话连线，电话当中呢今天您只要答对两道题，只要答对两道题啊，就可以获得这张电影票好吗？好，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1000个赞赞的朋友已经诞生了，就我们一曲清风哈，感谢。那您今天是获得一张电影票，然后接下来是咱们后半段的赞赞环节啊，后半段咱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后半段咱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还是啊，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哎，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哈，大家有没有想点播的歌曲送给咱们的妈妈，或者说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就是把您想要说的话呢这个告诉邓布利昂啊，邓布利昂呢也可以把您说的话送到您母亲的耳边，可以留下母亲的联系方式哈。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 6329357 6329358。哎呀，这么快啊，这么快，半杯清茶，1000赞1000赞，太快了吧，太快了吧。那咱给新粉丝一个权利好不好，咱给新粉丝一个权利，然后再来一位啊，再来一位，咱今天半杯清茶一张电影票哈，送给您。稍后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屏上，您到时候记得截图啊，大家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好嘞，那其实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天气比较多变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开始咳嗽啊，我们这两天也是嗓子不太舒服啊。那今天中午呢，我们新闻主播在播的时候嗓子也有点哑啊，就在跟我讲说，哎，最近有没有可以吃的这种就是能止咳的东西啊，说这个枇杷能止咳，说这咳嗽到底能不能吃枇杷啊，我们同事也问我说，家里面小孩啊，就是一感冒的时候老人就不让吃水果，然后呢就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吃水果，让我做一期节目哈。

那今天呢，我也是应我们同事的这个要求啊，我就给大家出了这一期节目。那感冒的时候，咱们小朋友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因为每当孩子咳嗽啊，家长们往往是格外谨慎啊。水果呢，作为日常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的来源啊，常常陷入到能不能吃这样的争议。有人说呢，咳嗽啊不能吃水果，就是会咳痰啊，就齁得慌。也有人说呢，这个水果富含维 C 啊，多吃一点是可以增加免疫力，可以啊帮助这个恢复的。那请问孩子啊，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来问问大家，孩子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请作答。孩子啊，在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前半段没有参与到答题的朋友啊，也没关系，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3573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您电话当中呢，今天能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吧？啊，我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屏上，下面应该会弹出来一个能或者是不能，您点那个也行啊，或者就是咱啊这个啰嗦一下啊，这个打个字母哈。孩子咳嗽期间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开心果 A 啊，一曲清风冷。孩子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孩子咳嗽期间能不能吃水果啊？ A 是能， B 是不能。欢迎大家来作答，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或者是358啊。

孩子啊，这个咳嗽期间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A 是能 ，B 是不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曲清风，你是能还是不能？就反正电影票到手了，这会儿就开始玩了，是吧？哈了呢不分了，行啊，那你我就算你选的 A 好吧。啊，我们就像春染选了 B 不能。啊，因为我们同事这两天啊，也是家里面孩子就是咳嗽，然后老人说啊，这个咳嗽不能吃水果啊，所以应我们同事要求呢，我专门给大家出一期节目，就是到底孩子咳嗽啊，能不能吃水果？能，啊，就是 A 是能 ，B 是不能啊。一曲清风，你太可爱了。我们就像春染选了 B 不能，啊，觉得孩子感冒咳嗽期间不能吃水果。那么孩子咳嗽期间吃水果到底是神助攻还是拖后腿呢？啊，真相如何？一起来给大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咳嗽能不能吃水果。咳嗽啊，本身是我们机体的一种条件反射的反应啊，就是你嗓子里面痒得很，痒得很呢，你总想把这些东西咳出来啊，就是主要是为了清除你的呼吸道的一些分泌物或者是异物啊。那么水果当中呢，富含水分，富含维 C，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植物化学物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对于维持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功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啊。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医学证明说水果会导致咳嗽加重，或者说水果会生痰啊，没有明确的这样的啊医学证明啊，就是也没有相关的研究啊，所以说孩子咳嗽期间是能吃水果的啊，选 A。能吃水果，但是什么呢？关键在于你吃什么和怎么吃。啊，吃什么和怎么吃，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道题了，这是一道多选题，来问问大家，孩子咳嗽的时候可以吃哪些水果呢？啊，孩子咳嗽的时候可以吃哪些水果，这是一道多选题。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其实关于枇杷啊，这个之前给大家做过一期节目，枇杷到底能不能止咳，它的止咳效果有多少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如果听过的朋友这道题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大概的判断啊。那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我们一曲清风 ABCD 啊，开心果 ABC。啊，咱开心果没选 D 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选草莓呢？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点赞1000次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这张电影票送给您。

好，一曲清风，我是看见多选啊，我就全选。啊，行，也是种答题方式。天空中的云朵选了 ABC， 就像春然选了 AB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那我公布了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吗？那今天有些朋友来晚了，没答上题，没答上题呢，也给大家有一种可以领取电影票的方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6、63293557或者是63293558啊，来参与答题，线上答题也能领取奖啊，就答对了就行。我们知道提示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 A 苹果， B 枇杷， C 梨， D 草莓。哦，感谢大家给我们点了1.1万赞了，谢谢谢谢。哎，谢谢大家啊，手指点到右下角不用停，谢谢。好，那有没有拨打电话的？因为我们还剩下两道题，就剩下两道题了。大家想拨打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啊。这两道题答对的话，这张电影票就拿回家，好不好？啊，这道题有选全选的，然后有选 A、B、C 的啊。孩子咳嗽的话，可以吃哪些水果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拨打电话63293566、63293557、63293558，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啊！因为我们就剩下最后的两道题了，这两道题答对，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咱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谢谢。来问一下大家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还有没有要拨打电话的朋友？就剩下两道题了啊，这两道题都答对，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吗？咱们屏幕上方有电话啊，屏幕上方有电话。好，欢迎越来越好啊。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呢 ？A 是苹果 ，B 是枇杷 ，C 是梨 ，D 是草莓啊，多选题。好了，那没有了，我就公布答案了哈。正确答案是，孩子咳嗽可以吃的水果是 A、B、C 这三个啊是可以吃啊。草莓不是说不能吃啊，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最好少吃啊，这苹果枇杷梨呢你可以不用考虑直接吃，但是草莓的话就稍微考虑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草莓还是太甜了啊，太甜了，吃完的话嗓子有点齁，齁的话就容易咳嗽。那么我们要分清咳嗽的类型，然后来选择适宜的水果啊。根据咳嗽的性质和伴随的症状，我们来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说孩子是急性的咳嗽，急性的咳嗽就是大约一周多都在咳嗽啊，这个大多可能是病毒感染。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多吃点富含维 C 的水果，像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啊，可以缓解炎症的反应。但是要注意，酸性比较强的水果呢，就会刺激部分孩子的咽喉啊，加重不适感。你像草莓有一些它还也是伴有酸性的。另外呢，就是第二种呢是咳嗽伴有痰多这样的情况啊，咳嗽伴有痰多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吃一点梨，比起这种水分充足的水果，而且它也不怎么甜，蒸煮之后呢啊，这个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润喉化痰的这样的作用啊。传统医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川贝炖雪梨，是吧？这个大家家里面都有使用过啊，但只能说是缓解啊，你不能说让它来治病，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过敏性的咳嗽啊，这两天漫天的杨絮柳絮在飞，是吧？相信家里面很多小朋友都在过敏性的咳嗽，这个时候的话有些水果就不要吃了，什么芒果了、菠萝了、桃子了，这种就不要吃了啊。但是你像这个苹果、枇杷、梨啊，也没什么禁忌的啊，就可以吃。
草莓的话，如果咳得厉害，最好就不要吃啊，就是啊，或者少吃一点啊，因为酸甜的这种啊，还是会刺激的，就是感觉齁得慌啊，吃的。好嘞，咱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请问以下啊水果哪些是需要在咳嗽的时候慎用的啊？以下哪些水果是在咳嗽的时候需要慎用的？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好，感谢天天快乐给我们点赞啊，谢谢福梅关注啊，恭喜您成为我们的粉丝，感谢您成为我们的粉丝。啊，那哪些水果需要慎食啊？就是谨慎食用呢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哪些水果需要谨慎食用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多选题啊，多选题。

哪些水果的话在这个咳嗽的时候要谨慎食用啊？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以下哪些水果在咳嗽的时候需要慎用啊？ A 荔枝， B 芒果， C 橘子， D 香蕉。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等大家了，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首先，高糖分的水果，像荔枝、龙眼、榴莲、香蕉，这些都不要吃了啊，粘稠，太粘稠，糖太多啊，这搞得这个痰都不容易咳出来。第二种就是容易致敏的，我们说的这个像芒果了、菠萝了、猕猴桃了啊，这种对于过敏体质的儿童，在咳嗽期间呢，啊，这种免疫状态呢，它比较应激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第三个就是过凉或者是过酸的，你像这种西瓜呀，包括这种青色的橘子呀，啊。青色的橘子呀，过凉的过酸的就不要吃了啊。但是呢，正常的橘子是可以吃的，正常的橘子或者是橙子，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橘子橙子你在感冒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维 C 啊，可以吃的。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ABD 啊， ABD。 低温刺激的话呢，会诱发一个气道的痉挛啊，尤其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是不利的啊。那强酸刺激的话，也会加重咽部的不适，所以在咳嗽期间少吃酸的啊。鸿运送天呢都结束了，来晚了，来晚了，今天确实来晚了啊。给大家一点小建议，首先呢就是水果啊，在孩子咳嗽期间，如果你要给他吃的话，你适当加热一下，你不要从冰箱拿出来你就给他吃。然后你像那个苹果的话呢，你就少吃一点啊，就一次给他少吃一点。第三个，你吃完以后观察一下反应，如果吃完之后咳嗽的这个频率加大，那就不要再给他吃了啊。另外的话呢，像小于三岁的这种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话，你就给他做成果泥啊，也是加热一下给他吃。水果能吃啊，但是你要是洗不干净的话也会加重咳嗽，因为它表面有一些残留啊，这个像灰尘啊这种啊，一定要给它洗干净，洗干净去皮啊，给孩子吃。一定要切记啊，孩子咳嗽的时候吃的水果啊，吃的水果一定要常温，一定要常温或者是加热啊，你不要拿冰的就给他吃啊。总之呢，孩子咳嗽期间啊，并不是完全不能吃水果啊，就是合理选择，适量摄入，温度适宜，然后呢你好好的清洗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吃的。有一些这个水果当中的营养物质呢，也会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康复。那另外的话呢，每个孩子这个体质有差异啊，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先给他试一试，试一试，如果试了之后不行，咱就不吃了，行吗？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好了，在这里恭喜我们今天获得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一曲清风、开心果、天空中的云朵、就像春染，还有半杯清茶，恭喜以上朋友。那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截屏啊，截到有你名字的这个图片之后呢，去到啊星灿电影院兑换人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是10天啊，这个是一个月之内都是有效的啊，一个月有效，地址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在此期间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而且我们要注意啊，一个号兑换一张电影券啊，一个号兑换一张电影券啊，一人多号是不能兑换的哈。可是我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客气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啊，我们说世界上最温暖的存在不过于母爱，这份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成长之路。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邓布利昂也在这里祝愿我们屏幕之前、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妈妈们美丽无边、光芒无限，同时呢也祝愿所有的父母亲喜乐康健。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呢，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冈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的知识，同时呢，带大家去看一下那里的美景。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周一的下午两点当中如约来守候，我们一起来互动答题。
1: 遥遥的天之涯。
0: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祝我们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越来越美丽、喜乐、康健。
1: 让它改变我。
0: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妈妈我爱你》送给我们所有的母亲哈，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整个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在会议结束之前，田福军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了，在实行的时候要稳妥，要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场站起来，向他提出了2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又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对于这个问题，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哦，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呢，还是田专员信口开河呀？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地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位和行署的部署，在夏收之后，地县设3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之中，并且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而他本人则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的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之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是一直空锁着，他自己的家还在原溪县里，没有搬来。虽然妻子的工作已经联系到了市医院，但是田福军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艾云分别了1年多了，他实在需要艾云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他们马上就搬过来。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田福军回去一趟不可。好在这一段侄女儿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就得经常穿脏衣服了。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在省里1年多的大灶饭实在是吃得腻歪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在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他帮忙，他以为是小霞这个鬼丫头来了。 一直到了小房的门口，他才发现那是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们家，田福军认识。他问丽丽：“丽丽啊，我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么不带他来呀？”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的，可是他爸爸不让来。”“那是为什么呀？”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是惠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现在你又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儿跑，怕别人说闲话。”田福军听见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儿，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啊。他只好开玩笑地说：“丽丽啊，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回去告诉老五，让他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来一天时间回原溪县去搬自己的家。他当天回到原溪县家里头之后，屁股刚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志、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哎呀，我们在招待所等你嘞，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田福军招呼大家坐下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儿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呢？”说完这话，他马上又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就又开玩笑的补充说：“怎么，我回来是应该先看你们呢，还是先看我的老婆呀？”这才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正在给众人倒茶的艾云弄了个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的白了一眼丈夫。当天下午，田福军就准备动身，因此没有时间和原溪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溪来，和老同志们一块放展开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拉点闲话。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着七弟润生和七妹小霞，把他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这天午饭之前，县上的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了，也有个把势力之徒看原来在原溪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着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可是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开出车走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不愿意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的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就已经远走高飞了。下午吃过饭以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动身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之前，元溪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个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田福军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了。田主任，我很希望能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田福军亲切地拍了拍周文龙的肩膀说：“文龙啊，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嘛。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关于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周文龙不愿意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地握了一下田福军的手，就赶快退开了。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轿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地抱着他那只老黑猫。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站在车旁的小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为什么？”本来小车四个座位，他们两口子加上小霞和他外爷正好，女儿却把嘴扶在他的耳朵上悄悄地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嘞。你看这么多人来给你送行，那是人家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边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啊，田福军的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儿。“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的压车。”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了省城之后，没有能够马上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上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的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一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的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就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一样。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50年代就成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起事儿来很方便。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套房间里，房间虽然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而且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的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的时候居住。因为他刚到， 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也没有什么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待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急需要清静上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城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一点高，但这是几十年来的老毛病了，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而长期的脱离工作，专门住在医院里头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来就没有到过危险的程度。可是现在他是准备长期的在省医院住院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看病。在黄原地区前专员

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的专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这不是要拆他的台吗？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田福军，这不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之后，他本来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田福军一回，并且态度上尽量的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知道了田福军这个人和时钟的关系很不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自己有了看法，不准备让自己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到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大胆地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自己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的干部吧。其实呢，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之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已经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田福军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辜地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血压病，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哼，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有当过，猛的一下子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呢。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田福军自己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于是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之后他再去住院，个人意气恐怕就有点太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是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的指示在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啊，他54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明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这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经改变了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田福军放手工作的印象。不管怎么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是累了，休息上几个月也好嘛。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地住

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当然了，有的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待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里来，他讥讽地想，这小子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从当了秘书之后，这小伙儿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的。这几年这小伙儿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

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块区域是最偏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

0: 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 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

0: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
2: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个百分点，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总的来看，四月份
3: 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5: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
7: 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9: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1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 呈现够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办证点超过1300个。
11: 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2: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8: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0: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8: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

0: 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走、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该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十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 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0: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3: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屈田。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新闻特写，第三届青超联赛燃情启幕，赛事与产业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第三届青超联赛揭幕战打响，西宁雪豹队战平果洛格萨尔队。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青海聚焦高风险领域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录音报道，我省以技术赋能加长效管控，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湖州举行，青海家宴品牌正式发布。2026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系列赛火热开赛。我国启动人工智能科技。

0: 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全部揭晓，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陈令玉、刘丽杰报道。夏日的西宁，绿荫缤纷，激情飞扬。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庆安杰、田奎、靳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养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届时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初步形成了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将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具精彩、更有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式呈现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第三届青超联赛燃情启幕，赛事与产业融合发展相得益彰。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燃情启幕。本届赛事延续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模式，把赛场人气化作发展活力，以足球盛会激活文旅带旺产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幕式以高原逐梦、青春绿荫为主题，融合大型文体演出和非遗展示，生动勾勒青海在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五大领域的奋进图景。开篇，绿荫沃土，农体共生，各民族的青年在悠扬的传统乐曲中踏歌而行，生动诠释体育强农、农助体育的共生之道。生态江源生命之树则以生命树为题，礼赞三江源生态之美，展现高原生态文旅融合魅力。压轴篇章，四地共建逐梦青超，凝聚各地协同发展合力，聚力共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歌声与古典齐鸣，舞步与绿荫共燃，谱写出青海多元文化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时代乐章。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由大美青海为主题，在场外设置了261个展位，农畜加工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果洛州雪域珍宝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索乃才让告诉记者，这次他们带来了牦牛奶酪、牦牛奶粉等产品，其中牦牛奶粉卖得特别好，产品也深受西宁市民欢迎，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果洛的产品推销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品牌和产品。青海归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员工施存娟说，为了给这次足球赛助力，他们公司的绣娘们还专门绣了一个足球，以此祝愿比赛圆满

0: 成功，也祝愿展销会越来越好。以赛事为媒，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两届，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宣传青海、助力青海发展的重要窗口，走出了一条具有青海特色、彰显高原魅力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之路。
1: 青海台消息，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这次揭幕战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队员奔跑传球射门，战术配合默契，赛场氛围热烈。上半场开场仅八分钟，西宁雪豹队先拔头筹，取得一球领先。随着比赛持续，果洛格萨尔队体能优势逐步显现，多次组织迅猛进攻，最终西宁雪豹队与果洛格萨尔队战平。青超联赛开幕式期间，西宁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农体文旅商养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现场布设261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牦牛藏羊肉制品、冷凉蔬菜、枸杞沙棘等特色农畜产品及高原康养、非遗文创、体育器材等。活动期间同步推出市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直播带货、 IP 打卡等互动环节，全方位展现高原珍品魅力。
0: 青海台消息，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经验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质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在青海省土产杂品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围绕库区布局、防雷防静电、消防设施运维、货品分级分类、限量堆放逐项核查，从严管控烟花爆竹储存、装卸、运输等关键点位。在青海鸿师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绿硅烷灌区、产品包装车间等核心区域，检查组严格对标两重点一重大监管要求，紧盯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强化灌区、库区特殊作业全流程管控。青海鸿师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委会主任刘军。
3: 组织公司立训师对新颁布的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学习编制课件并授课，继续开展全员安全考试，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员工的个人安全行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的专业水平，隐患排查有深度有专业性。
2: 随着全省医疗民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成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点领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医院、学校、市政等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全覆盖专项督导检查，全力防范化解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积极查阅安全生产台账、隐患排查整改记录等资料，全面排查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入施工区域，检查组实地查看关键环节管控情况，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初，把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经理陈增兵。
4: 我们项目上首先是做到人员配备到位，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通过我们安全早班会，利用我们公司自主开发这个治安平台，上级机关通过视频巡检等这个措施，保证咱们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2: 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刚性监管倒逼责任落地，以长效机制巩固治本成效。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业监管处处长马俊。
5: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强化节假日安全生产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2: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危化监管处监察专员龚建峰。
6: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从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听众朋友，科学治沙、精准施策是提升荒漠化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多年来，青海省

0: 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果洛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米索南。
1: 咱们高原生态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
0: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果洛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米索南，
1: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柠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优化了沙渣铺设、苗木栽种的工艺，全部按照深栽压实、蓄水保沙的方式来种。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0: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蚌、柠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海西公司三北项目现场技术员袁震。
2: 选用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本地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寒抗害扑杀能力都特别强，对项目生态上来说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0: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兴利公司三北项目现场负责人罗生月。
3: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明星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0: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
4: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茶卡盐湖调研。在详细了解茶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现状、天空之镜品牌升级等情况后，龚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湖盐、用湖盐。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 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0: 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不断为加快建设世界级圆弧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江平报道。5月10号，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品牌专属 logo 同步亮相。发布会全面阐释了青海家宴品牌的核心内涵， logo 萃取青宴字源，融入三江源元素，点明青海地域与家宴内核，彰显多民族包容共生、和而不同的人文底蕴，凸显青海自然禀赋。作为省级重点区域公用品牌，青海家宴立足高原独特的资源禀赋，依托特色农牧业、文旅及生态等优势产业体系，推动青海特色产品从原生态输出向品牌化、高附加值发展转型。活动同步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全域推介活动，海西州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也正式亮相。依托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本次活动搭建了特色品牌推广平台，助力青海高原好物实现品牌化发展，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龙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公为美，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尽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成人反曲弓等8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到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
2: 青海台通讯员马秀花报道。眼下海东市民和县巴州镇的百亩樱桃花迎来盛花期，当地以花为媒做优产业，融合农旅，让春日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走进巴州镇洒利池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连片樱桃花缀满枝头，迎风绽放，如雪似海，花香满园。农户们抢抓时机除草修枝，精细管护，全力保障樱桃稳产增收。海东市民和县巴州镇洒利池村种植户张学元：
3: 我们就种着3亩多籽，种个主幅嘛就是150棵，加强着除虫草，在这个光个6-7天基本上是结果了，到6月中旬就开始大量上市了。
2: 如今巴州镇樱桃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共有8100多株，种植面积200多亩，带动100余户群众抱团发展，年净收入超120万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一花引客来，一果富一方，烂漫的樱桃花带动乡村赏花游持续升温。海东市民和县巴州镇洒利池村党支部书记张英存：
4: 今日铺万山，如有配套设施，打造集赏花观光、果品采摘一池子乡村旅游示范区，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创业，增加收入，让樱桃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幸福产业。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
1: 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我是小慧，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今天的早安青海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期盼建成现实，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为中南关街梳妆的人。
1: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一季度全省民生保障提质绿色农牧向好，
0: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头牦牛的出山记。
1: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中国在东南亚的吸引力上升。
0: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玉树东部、果洛大部有阵雨、阵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好，接下来请您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5到23度；
0: 乐都晴转多云，9到27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4到19度；
0: 共和晴转多云，1到21度。
1: 海燕晴转多云，-4到17度；
0: 玉树阴转小雨，-1到11度；
1: 马庆晴转阴，-3到12度；
0: 铜仁多云转阴，6到20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3到22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预报：大通晴，0到23度；
1: 黄原晴转多云，1到21度；
0: 黄中晴转多云，4到21度。
1: 平安晴，6到24度；
0: 互助晴，2到23度；
1: 民和晴，10到29度；
0: 化龙多云，1到20度；
1: 循化多云，9到27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那是一次次深入，在北京前门与快递小哥唠家常，在陕西柞水为乡村电商鼓干劲，在湖南长沙向货运司机代表问民生，
1: 那是一声声嘱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困难，我们要重视起来，不断解决，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
0: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面对面，货运司机龙斌向总书记反映行业痛点，很快痛点成为改革靶点。不到两个月，四部门开展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近年来，全国建起2000多个司机之家，提供洗衣、淋浴等服务。
1: 看准了就抓紧干，一份执行力连着党心民心。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省市县三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随之组建，持续加强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管理，一座驿站有乾坤。紧邻北京西城区主干道长春街的暖心蜂巢驿站，饮水机、药箱、雨具等一应俱全，还不定期开展技能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这个快递员、外卖员路上的家，由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所辖街道协力打造。
0: 齐抓共管，凝聚合力。近年来，中央社会工作部指导各地打造暖心驿站4.5万个，建成友好社区、友好商圈等系列友好场景3.5万个。合力来自共建共治。过去，北京外卖小哥孙启被算法困扰，配送时间短、商家出餐慢等不可控因素多。他在骑手恳谈会上诉烦恼、提建议。如今算法在配送时间等多个方面改进优化，孙奇跑单更从容了。
1: 这几年多部门开展多轮网络平台算法专项治理，有关部门、街道、社区和平台企业组织一场场骑手恳谈会，找痛点、疏堵点、解难点，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不只是算法优化，各地持续推进骑手友好小区、友好社区建设，进门难、停车难、充电难等问题得到缓解。
0: 浙江杭州滨江区长河街道干部郑文兴，2024年利用业余时间跑单两个月，在多个外卖平台配送300多单，通过调研摸准实情，充电桩没有换电柜省时，微波炉赶不上骑手跑单时的吃饭节奏。据此，他推动街道辖区骑手驿站功能全面调整升级。
1: 杭州钱塘智慧城集聚着众多直播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争议投诉量曾逐年上升。2025年初，当地上线主播有话说解纷平台，多部门一站式调解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蜂巢经验，各地已建立一站式调解中心3000多家，累计调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等相关纠纷3万多件。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涉及面广，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被写入155规划纲要。目前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已增至17个，今年将扩大到全国。99围攻，一抓到底，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期盼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1: 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延续今年以来良好增长态势。从月度走势看，四月单月，我国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出口增长 9.8%， 进口增长 20.6%， 与上月相比，出口增幅加快 10.5 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增速继续跑出两位数的重要因素。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
1: 今年以来，我国船舶工业在科技创新、生产经营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四月二十八号，由中船广船国际打造的全球首艘10800车液化天然气双料燃动力汽车运输船命名交付。五月八号，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0: 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政策活动双轮驱动，赋能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国际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良好开局。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季度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增长10.5%，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消费成为消费增长重要动力。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8%。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161.9%和71.5%。据国家邮政局数据，一季度全国快递业务量稳定增长。
0: 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年以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五月十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民政部门持续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结。
0: 九号，2026年全民终生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在江苏省江苏市举行。启动活动上，有关部门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了新征集的300个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来自28个部门、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发布了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公布了180位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181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宣传推荐名单。
1: 9号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江苏苏州昆山举行，主题活动以亲身讲述、情景剧、苏北大鼓等鲜活形式，将10位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的事迹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黄河水上支援救援队队长王爱东十多年间挽救400多条生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专家李庆国带领团队让2600名患儿重新拥有了健康心脏，袁守根50多年扎根赣南引众推广脐橙，带动百万群众脱贫致富，邓小兰以18年的默默付出为山娃们插上音乐梦想的翅膀，中国工程院院士巴渝勋章获得者钱七虎为国筑盾矢志报国，道德模范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敬业奉献的生动故事，辅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亲近感，引发现场观众的深切共鸣和热烈掌声。
0: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旨在推动道德模范宣传学习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村镇、进军营、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下沉式身边化常态化的传播创新，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1: 近日，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当前，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加速，算力设施用电激增，用电负荷呈现高密度、强连续，对电能质量敏感等问题，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我国新能源占比快速提升，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更多挑战，急需发挥人工智能在新能源功率预算、电网智能调度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0: 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行动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要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1: 近日，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平台以数据及目录汇聚为基础，构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数据及管理体系，提供覆盖数据及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能力。目前，平台已开放工区发布、全域检索、凭证申领等基本功能，并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安徽省等地方平台完成对接。截至发布当日，平台已认证工区主体200多家，发布数据集1000多个。
0: 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9号上线，推行按卡时、核时及磁源计费等多元化的付费模式，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算力资源灵活取用。 专区围绕算力供需对接、行业场景赋能、政策补贴落地等三个方向构建功能板块，为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服务。同时，专区建立大中小企业一加 N 结对帮扶机制，推动大型企业将闲置算力与专业技术经验精准赋能中小企业，形成以大带小、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
1: 国家医保局9号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增加三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等，并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因新增适应症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整后既适当拓宽了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也体现了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衔接，稳定

0: 应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
1: 近日，今年人工影响天气四季行动的首站春润行动圆满收官。中国气象局初步估算，春润行动累计影响面积近172万平方公里，增加降水5.2亿吨，其中跨区域联合作业的贡献近20%。
0: 春润行动期间，气象部门抓紧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期，统筹调度控地作业力量，为西北、华北地区送去及时雨，有力保障了春耕、春播、生态修复与森林草原防火工作。3月12号以来，春润行动作业区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部门共组织开展常态化跨区域飞机人工增雨作业189架次，组织地面作业2000多次。
1: 今年中国气象局以人工影响天气春润、夏安、秋实、冬青四季行动为抓手，强化部门协同、国省联动，在空域管制等有关部门有力支持下，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修复与保护等关键需求，针对不同区域天气特点，开展覆盖全季节、服务多场景的常态化联合作业，着力推进人工影响天气体系化转型发展。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6: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5月1号11点左右，细雨倾洒西宁市城东区，铿锵锣鼓撞开假日的热闹。中南关同心街上，一头醒狮腾空而起，稳稳踩下门头悬挂的青翠生菜，寓意生机勃发，烟火兴旺。站在狮头下方仰头拍手的是项目运营负责人张涵，他的工位上曾贴着一张五一开